0: 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早上八点钟，目前我们看到啊，由于今天是中秋佳节，所以呢，各大采购中心的周边路段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么首先是西南路沿线熟食品交易中心门前路的双向，西南路熟食品交易中心门前路的双向，那么到熟食采购的市民会比较多，所以这一段呢暂时车辆非常的集中，行驶缓慢。同时我们看到违停的情况是非常突出的，交警正在现场进行处罚，所以请大家去往各大购物中心的时候一定要停到正规的停车场之内啊。我们知道熟食品交易中心附近是有正规的停车场啊，不要图一时的方便啊。目前我们看到交警正在进行违停的这个处罚，西南路熟食品交易中心。另外就是解放路附近的这个菜市场附近啊，解放路桃园市场附近白云街上，交警也是正在进行清理违停的情况。那么在这个路段上，路幅相对较窄，一旦出现违停的情况啊，后方车辆是没有办法通行的。那么今天到桃园市场购物的市民也非常多。另外一处呢是华北路的春柳街，那么尤其是在春柳街的违停情况也是比较突出的。那么本身春柳街上路幅相对较窄啊，所以呢这一段暂时缓慢通行情况非常的明显。华北路刘家桥路段、华北路市场附近、春柳街上也都是在这个购物市场周边路段压力较大的路段，其他路段主干路街整体运行平稳。最后来关注高速，目前受到团雾的影响，高速有限速的是鹤南高速公路、皮强高速公路、庄盖高速公路，均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没有限行。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的有受陆家阳编辑播报。
0: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2: 交通气象快报。

0: 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0点前后转多云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气温在20到26度。
1: 每一条道路都有规则守护，
2: 每一次出行都是愉悦奔赴，
1: 直击路面实况，
2: 宣解交通法规，
1: 解答出行疑惑，连心畅路，平安守护。本节目由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与大连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交通广播连心畅路，主打出行为您服务。主持人高峰和明阳，还有
4: 那这种违法行为是两种，一种是我们说过，之前我们去年一直都在倡导，就是什么车窗抛物。
0: 嗯，
4: 其实就是说，为什么我说去年？其实每年
0: 都我们都在提醒，
4: 都在提醒。但是呢，去年的时候，记没记得有一个特别火的视频，就是一个车它扔出一个瓶子，然后走路的人家必须给你扔回去。
0: 对，
4: 就是其实我觉得这种是通过这种视频也告诉大家，你车窗抛物，无论你是抛什么东西，它都是不应该的。无论在哪个城市哪个角落，你想一想，就像刚才小玲说的，你环卫工人上去扫这个东西，你比如说扫一个瓶子，它还有个针对性。
0: 嗯，
4: 但你扫个瓜子皮儿
0: 是
4: 得扫一路。另外呢，环卫工人为什么在马路上出事故的几率要高一些？因为他全神贯注的东西都是在路面，
0: 对，
4: 他就老看他想扫什么，而且忽略了我要避让的车呀什么，他没有这种意识，他觉得我穿着这个衣服比较明显，可能大家能看到，但有时候往往你在车流中穿梭的时候，可能就那么一瞬间就避让不了。所以说咱们别那么自私。那么说到另外一项违法行为就是什么？

0: 分心驾驶。
1: 嗯，
0: 你嗑瓜子儿，你得不得低头去找瓜子儿？
1: 那肯定，而且你只能单手扶着方向盘了。
0: 对，而且你瓜子皮儿你是都扔到窗外了，要掉车里，你得不得去捡？
1: 嗯，
0: 对不？你是真干净人啊！
1: 嗯、还有这个。SR 都着急了，说你赶紧说说呀，一直扔这瓜子皮儿，沿着华北路弄了一路，从迎客路的华北路迎客路的交叉口一直到北站，尾号是 5H3 的这辆出租车，也麻烦您注意一下。另外还有 WXK 想问郑警官一个问题，说我越线停车了，这个红灯越线停车四个轱辘都过去了，但是就在过去的一刹那我站住了，你说这个会不会罚我呀？这个事儿
0: 这个得根据实际的情况，因为咱说你自己感觉说我四个轱辘都过去了，
1: 嗯，
0: 可能是你有两个轱辘没过去。那检片的时候很可能我们那个因为有人工检嘛，他就给你筛选出去了，应该问题不大。但是越线停车和闯红灯它是完全两个概念的。
1: 哦，
0: 你比如说闯红灯是260分的话，越线停车可能就是150，它就不计分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也不用担心。当然了，就是还是提示大家，为什么我们说路口要提前减速，
1: 嗯，
0: 你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了。
1: 对，一个是这个路口如果您不熟悉一定要做好这个准备，另外一个呢就是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的，就是我跟车跟得太近了，尤其是前面是大车，公交啊大货呀，或者是这种其他的工程车辆，他过去了然后你发现不对了，这时候你再停下之后你就胆秃了，到底算不算我这闯红灯了。所以提醒大家，一个是保持合理的车距，另外临近路口的时候这个注意力一定要集中哈。尤其是你看看最近咱们这过节有很多外地车辆来，然后呢大家的开车的习惯都不同，包括像刚才郑警官说到的，很多人对路还不熟悉，这时候就会特别容易出事故。好，还有一个，这个是刘说，这些情况太多了，希望能不能咱交警查处一下，发了好多照片，我来看看您说的是啥意思。哦，车牌，这个是非常明显的故意损毁车牌，辽 B11R5 最后一位已经完全滑到看不清楚了。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是一辆出租车啊，辽 B129T5 在 E 和 T 的这个位置上不是白的了，给抹成黑的了，但它这个还是挺明显的哈，还能看出这个是哪个数字。还有辽 BE1T08 这个 B 和 E 也是划的特别明显，而且就沿着那个 B 的圈去划，给它划黑了。然后 E 呢中间这横也涂的特别的黑，就是手法有点稍微拙劣哈。还有一辆车呢是辽 BDF7723 新能源车，后边也是723，就是都重影了，就像水墨画都晕开了。我就想问这些司机，你费着脑筋费着劲你到底想干啥呢？就咱哎，你工作当中正经，我想问问，就真的你在路上查到这样的司机，你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们的回答是什么？
0: 有的说啊是吗，
1: 我不知道啊，
0: 嗯，都啥也不知道。嗯，就是其实我说实话啊，在路上每一项违法行为你拦下一个司机，他的借口我都能想到。
1: 就那几个
0: 基本上都差不多。你比如说违停的马上就走，刚停
1: 嗯
0: 就买个菜上个厕所，
1: 嗯，
0: 讲讲行行行，就你这那必须讲讲讲，你就就是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但是你想一想，如果你停一会儿他停一会儿，其实实际上你还停一会儿我都站15分钟了，
1: 嗯，
0: 是不是？你就是有时候咱们互相理解一下。另外呢，像这种车牌号你说你是不知道，但是有的呢他真的不是故意的。什么情况？出事故以后，
1: 嗯，
0: 这个牌子可能你当时撞的时候就是撞在这个牌子，有的撞墙的，
1: 嗯，
0: 有的撞桥墩子的。但是呢其实交通法是有明确规定，当你车牌受损的时候，你应该就车主本人应该主动把这个牌子换成新的。因为咱们不是说不给换，而且成本也不是说特别高，就是一个工本费，就是我们有义务保持车牌完整而且呢清晰，这个是法律上明确规定的。所以说你不要找一些借口说哎我这出事故了，我这不知道，我这小孩涂的，没有小孩能给你涂那么均匀
1: 精准。
0: 嗯，然后你香蕉水蹭的，你发白了发黑的，其实我们都懂，就是懂的都懂。
1: 嗯，
0: 那么话说回来，你当时选牌的时候你为什么要选一个自己喜欢的号呢？
1: 嗯，
0: 就跟我们起名字一样，对不对？所以说每个人都有
2: 路况报道。
3: 早上的8:32了，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依然看到啊是熟食品交易中心西南路熟食品交易中心门前路的双向通行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包括在华北路刘家桥路段的双向，那么到旁边华北路市场购物的市民也是非常多，尤其是华北路去往周十字方向等待左转进入到新生路方向，大概都需要1到2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另外呢，我们刚刚提到的西南路不仅是西南路。

0: 等熟食品门前车多，河川街上进入到西南路以及南沙街进入到西南路，这里是受到施工的影响，暂时是缓行的。此外呢，选择出城的车辆比较多，东跨路彭辉去往交金山隧道方向流量比较大一些，但是要提醒各位，今天中秋佳节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是正常收费。目前高速公路情况是受到团雾的影响，鹤达高速、皮长高速、庄盖高速公路均限速每小时60公里开通。以上的由是陆家阳编辑播报。
1: 哎，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2: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3: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0点前后转多云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气温在20到26度。
7: 铁路出行提示，
6: 铁路出行提示，来有请火车站的播报员小波。小波你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沈阳、哈尔滨、齐齐哈尔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北京、郑州、佳木斯、庄河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笔电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9: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0: 100.8交通广播，主持人高峰、米阳，优选好物尽在阿联。来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联，联是大连的联，添加企业微信就会有专属客服阿联为您贴心服务。反正在哪儿都是买，阿联这里更精彩。
6: 反正在哪都是买，阿联这里更精彩啊！今天呢，我们的阿联给大家推送的商品呢，就是大冷面。很多朋友呢已经收到货了，欢迎大家品尝之后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哈。这款大冷面呢，也是这个主持人高峰特别强烈推荐的，因为他本身就是延边人，所以呢，他一吃到这个，哎呦，那简直家乡的味道一下涌上来了。而且呢，基本上也得了很多我们的主持人的认可，就觉得他们家这个配比的高汤，高配版的原汤，确实这个味儿非常的正宗。而且给大家配的这个面饼呢，也是超大份，610克。这个汤汁呢，也给您都调配好了，它不是那种浓缩汤汁，您后续会要需要自己再配比，它完全不需要，您直接就可以来享用了。喜欢吃常温的，那就直接呢放在这个正常的温度下；如果您喜欢吃带冰碴的，就直接用老高的方法呢，就是你吃之前，你煮面之前，把你这个汤汁啊放到冷冻的那一层，然后你就是开煮面，这时候面煮好了之后拿凉水投一下，这时候你的那个冷面汤从冷冻箱里拿出来就已经是微微带着小冰碴了，这时候再配上这小冷面，哎呦，酸甜冰爽，清爽不腻。趁这秋老虎还有这两天，咱可以吃一点这种冰镇后的韩式大冷面哈。如果说再冷一点了，咱就可以吃常温的，那如果再冷一点，咱家里来暖气了，又可以继续吃冰镇大冷面了，所以啥也不耽误，您该买就买啊。白冷面、荞麦冷面，包括还有白荞配比的都可以来选择，一共呢是4袋啊，这一袋呢就是610克，4袋加一块38.8块。如果说您感兴趣，可以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发送阿连两个字，阿是阿姨的阿，连呢是大连的
11: 正经说点事儿。
6: 正经说点事儿，又邀请我们的正林警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了。跟正经警官继续聊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条路况。海阔天空提到了解放桥，这个解放桥的立交桥西行方向目前呢是出现了2车刮蹭。

0: 就跟在他后面，就跟在后面都看不清这车牌号码，那就有点太夸张了，是不是？
1: 对，所以我说很多时候都是故意的。
0: 嗯，就是你自己是不可能无法分辨的。
1: 对，
0: 你有这精神头，你干点啥事儿不好呢？就这种车，如果查着他，我都怀疑他后备箱里是不是带点什么违法违禁的东西了。
1: 这个就怎么说吧，其实我们在路上遇到这种车挺多的。
0: 嗯
1: 嗯，有时候节假日的时候，然后高速公路边停车等人的，
0: 嗯、
1: 你看那小毛巾、小红
0: 绳都搭上了
1: 啊。就是特别自然，就在号牌上面绑一个小红绳哈，弄得就像新车一样。其实大家都懂，
0: 嗯，
1: 就是，嗯，别去拿这种就是小聪明哈去挑战交警。其实我们想查你这个车牌，怎么都能查到。
0: 对，
1: 那么东行就两排，它指示灯就变成了两排
0: 啊，
1: 然后就变成了往西走就是幸福家居那边就是一排。但是如果是屏风的话，可能这个地方没有那么大的车流量，就灭了一个灯。
0: 嗯，
1: 或者是你看到的是你这边是两个红灯一个绿灯，其实对向也是这样的。也就是说这个桥恢复了双向通行，也就是各一排通行。那他就觉得这时候为什么不是三排通行？因为那个大家如果走那个解放广场那个桥的话，会感觉到它三排其实非常的挤，就是比较窄，如果车宽一点的话就容易发生一些刮蹭。那么在早高峰早晚高峰的时候，它是有需求的时候，我们尽量是加大这个力度，让这个入室的车尽快的入室。但屏风的时候就把这个两就是变成了两排，但是也不说变成两排，就是你按灯走就可以。实际上我们上桥以后就是各自都靠右侧通行，就自动变成了两排。这个没问题。
0: 他说我是早上往西行，从右边往左边并然后呢从右边往左边并，因为我是按交替通行正常走的，那左边车就不让我了，完了还骂我说我这个加塞儿强行变道。所以他就不知道该怎么走了。
1: 是
0: 从右边往左边并，西行的方向上。
1: 西行就是往幸福家居那边，从右边往左边。为什么要并呢？是什么？是桥上啊，桥上两排啊，正常。
0: 对呀、所以他说，那他说怎么是二并一呢？西行的方向上怎么两排道变成一排道了吗？等回头我们再到现场仔细来看一下您说的这个问题哈。
1: 或者是有图，或者是他说的是下桥，正常我们有导向车道，就是你能看到。但是如果桥下，比如说二并一这种情况，确实是交替通行的，这个是没问题。
0: 对，您是这样的，如果你遇到这种他反倒说你加塞儿强行变道的话，就是可能他不太懂得交替通行的规则，他可能以为他是主路，你需要让他了。
1: 其实一切就以地上的线为准就可以了。
0: 还有飞鱼在问，这两天的公交车道限行吗？就这两天这个节，一会儿上三天，休三天，再休七天，大家有点稍微乱套了。您再帮大家梳理梳理，这两天公交道、高速、滨海路西段到底该咋走？
1: 那么公交车专用道启用呢是工作日的早晚高峰。那么像今天虽然是周五，但它不是工作日，是调休日，所以说今天公交车专用道是可以正常使用的。那么一到七号是休息日的话，就是十月一号到七号是休息日的话，公交车专用道就是全天放开的。所谓的工作日是指法定的工作日，并不是说周一到周五固定工作日。那么周五调休，那它就是休息日啊，没问题，所以今天就没有问题。那么休息日，也就是我们说的滨海西路是限行的，我们只限辽 B 号段的小型非营运的车啊。那么所以说，如果是你走滨海西路的话，像放假这几天，就这三天和一到七号，你就要格外注意一下，滨海西段是单双号限行。
0: 而且今年咱们要注意，就是新能源车也加入到这个里边来了。
1: 对，
0: 另外呢，就是中秋这三天它是法定假日，但它不属于高速免费的法定节假日。
1: 对，
0: 所以如果您这三天要短途出行走高速，您依然是需要交费的。还有啊，就是潘帕斯想反映一个什么问题呢？说石门山隧道只要过了两个摄像头，各种变道超速的，所以想问问咱警官能不能管管。那这他的意思，前方能不能再安俩摄像头，就让他们一直控制着他们。
1: 其实我说过很多次哈，就是说管理的手段可能有很多种，但是实际上我们驾驶人就应该以标线为准，你不能说以摄像头为准。你这个地方有没有头取决于我闯不闯红灯。你肯定是以地上的线和头上的灯为准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咱们就是先管好自己，就别人怎么做就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超速去吧。那怎么整？你说，当然了，我们也会有一些辅助手段。
0: 对，比如说咱们的无人机的这个执勤。
1: 对，刚才我就马上就要说了，其实不是固定。

0: 定点位的哈，它也有其他的点位，所以说我们先管好自己。那么在这为什么咱们在电波当中一直在提示大家，也是希望随时能给这些违法的人提个醒，
1: 嗯，
0: 告诉你这样做的危害，那么这个地方限速就要按限速来通行。
1: 嗯，就其实现在我们交警的这个措施不只只有空中的摄像头，比如说我们还有这个平时执勤的民警，包括我们的空中的无人机，就太多种方式了。

0: 提示了我们关于这个解放广场五一路桥的事儿，看来大家都走过。八零小哥说，解放桥早高峰西行，左侧车道是断头路，所以呢左必须让右。那刚才这位朋友他其实就是从右往，所谓的从右往左并，就是他其实应该是在右侧的主路上，然后呢左侧是断头路，按理说左边那个车辆应该是礼让他。威武德萨也说，解放广场解放桥西行上桥口早高峰的时候应该是两二并一，这时候正常右侧车道是属于自己的道，左侧车道应该算是往右并，所以应该说是他骂你那个人他是不懂怎么来通过的、所以你要自信、所以你要自信，但是他懵了，说到底我做的对还是错呀。
1: 嗯，其实我觉得就是不用管谁让谁，起码咱们以不发生事故为准。其实我出去讲课我就爱说这句话、为什么？因为明知道比如说他闯红灯了，那咱们就能不让他吗？是不是？咱们得保证自己安全吧。
0: 是的，
1: 所以说别去跟他计较，因为他不懂，然后他还不问，还哈唬你。这个啊就提出批评。所以说
2: 如果你选择西南路熟食品交易中心门前路段经过，打算去往黄河桥方向，请大家耐心等待一下，也希望啊南行的车辆配合这个吊车快速的驶离。以上内容是陆家阳编辑播报。
3: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二十点前后转多云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气温20到26度。

九点钟声准时敲响，交通广播好物登场，大海小林在线种草，衣食住行好货报道，精选好物不踩坑，福利不停更，锁定上午九点档，品质生活一起享。

交广种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交广种草官要给大家继续种草了，那也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关键字就更换了，变成了种草两个字。如果说您想购买我们推荐的商品的话，欢迎大家发送种草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发送种草有个回弹的二维码，您扫码直接添加我们的小编就可以了。

那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很多种草的好物。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商城里边，如果您看到了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您觉得特感兴趣，觉得想尝尝这味儿啥样啊，也可以让我们一起帮您试吃啊，直接点餐点餐就可以了。另外呢，也欢迎大家您发送种草了，加了我们的这个客服之后，也欢迎您把我们的小程序啊直接添加到您的微信首页，直接呢点开我们的小程序的首页右上角三个点儿，选择添加到小程序，这样以后您比如说回购啊，或者是来找啊，没事来逛的时候呢，就可以直接在微信呢首页面您直接下拉，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这个小程序了。黄色的小海星就是我们的小程序啊，云慧星选的商城。我们希望在节目当中带给大家的呢，是那些价格基础但是品质不基础的好物。我们也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别踩坑。好嘞，再也欢迎大家随时发送过来种草两个字到平台上，来看看今天我们的节目给大家推荐的是哪些好吃的。开始呢，我们还是进入到我们的小环节种妙招啊。我们在种妙招这个环节呢，会有什么生活当中的妙招，包括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跟手机相关，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您的手机如果说要淘汰的话，您会选择这个旧手机怎么来处理呢？是留在家里，还是说这个循环使用给家里的其他人使用，还是说直接给它卖了，或者是通过置换的方式？那如果说您的手机是想考虑置换或者是卖到二手市场，我提醒大家先别着急，您得先看看您手机里边这个账户啊、隐私啊、工作信息有没有清理干净，有没有可能会留下风险隐患呢？所以今天我们的众妙招环节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旧手机换下来了，那么我们该如何处理它才更安全呢？首先我们来看哈，为了防止个人信息的泄露、个人隐私的泄露，大家通常会选择格式化或者是恢复出厂设置以后再处理。但这些操作其实真的并不能彻底的清除手机上的信息，也就是说只要技术到位，格式化后的信息依旧是可以被恢复的。所以咱要多做一步啊，旧手机换掉之前多做一步什么呢？就是把这个旧手机恢复出厂设置以后，用电影、电视剧或者是其他大一点的文件把手机重新装满，然后呢将原来的数据全部替换掉，然后你再恢复出厂设置一次。这样呢，你的数据即使被不法分子恢复了，那么他们得到的也只能是一堆电影和电视剧啊。懂了，瞬间就懂了，明白了，就是我再来把我的手机再填满一次，这样的话呢，他们再恢复，即使他的技术非常到位，他只能恢复到的是我第二次填满的，我在之前的那些内容已经全部被清理掉了。可以，这个方法相当不错呀，因为我们的手机信息说实话一旦泄露，这个手机真的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全部身家，他会获得你的手机号不说，你的身份信息，你的所有的这些金融账户的信息，包括你个人的照片，你所有的这些隐私聊天记录，那么实施冒充客服退款啊、虚假贷款啊、亲友借钱啊，甚至呢是以公检法人员的身份进行各类的电信诈骗。所以提醒大家妥善保管好自己的手机，减少信息泄露的风险。那么我们日常使用手机该怎么样来保护个人的信息安全呢？比如说公共的设备咱谨慎使用啊，谨慎使用没有密码的 WiFi 呀、公共手机的充电桩啊等等，防止手机里未经加密处理的信息被窃取。另外呢，就是设置隐私保护了，常用的聊天软件当中关闭容易泄露信息的功能，发布动态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保护自己和家人的信息安全。还有呢，就是拒绝过度采集，就是我们经常下载各类软件，尤其是银行类软件的时候，我们在给这个 APP 授权的时候一定仔细看一下相关的内容，没必要的授权咱及时给它关了。同时呢，对于长期不用的第三方的平台网站也要取消账号的授权，一旦这个信息泄露该怎么样来补救呢？也要跟大家一起来说说五步您就可以应对信息的泄露了。
首先呢是切断风险源啊，立即退出异常的登录的设备，冻结涉及的账户，比如说微信有冻结账号的功能。还有第二步呢，就是修改你的密码了，所有关联的账户，比如说只要用同一个手机号注册的 APP， 全部要更换高强度的密码，避免使用近期用过的旧的密码。还有就是第三步，留存证据，保留泄露相关的截图、短信、邮件等等，记录下泄露的时间和途径。然后第四步，赶紧投诉举报，向涉事的平台投诉，比如说应用商店举报违法应用，或者是拨打12321。你看，这个是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还有12377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的电话。另外第五步就是维权，如果因为信息泄露导致你的财产损失，保留证据并且报警，必要的时候及时的提起民事的诉讼，并且追究责任啊。

0: 罐装呢是85元啊。这个呢，如果说大家感兴趣，你也可以来看一下。如果就是家里特别喜欢吃午餐肉的，我建议您直接吞10罐的这个，它价钱肯定是最合适的了啊。85元。那如果说你看这一罐，我们切好之后，相当于这一罐是8.5块呗。我们在火锅店要点一盘午餐肉的话，其实它那一盘午餐肉，其应该也就大概是1罐到1.5罐的量。啊，就也得看这家给的多少，有的真的就给的很少，有的稍微多点，顶多也就1.5罐，达不到2罐。但是这一盘的价格，是大家去火锅店都点过哈，相当贵。尤其是我们这个不光是午餐肉，它里面还添加了松子仁儿，而且采用的是优质的猪后腿肉为原料的，所以呢品质确实是过得硬。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选择一下，推荐10罐装的这个，相性价比相当高啊。发送种草两个字就可以了，发送种草两个字到我们的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上来啊，你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在线选购了。
1: 交广种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

0: 各位上午好，上午的9:32，此时通过大屏来关注到目前车辆比较多的是东快路北行彭辉去往交金山隧道路段，整体出城的车辆比较多。另外，红岭路金牛路受到施工影响，红岭路去往高新园区方向车多。此外，受到施工影响的南沙街进入到西南路也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的由陆佳阳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区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0点前后转多云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气温在20到26度。
1: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4: 挖个坑埋点土，数个1、2、3、4、5，自己的土自己的地，种啥咱都造一气。

好嘞，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呢，在半点之前给大家推荐了两款这个食品，一个是新疆蓝莓桑葚山楂片，一个呢是松都野猪松仁午餐肉罐头。这两款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午餐肉罐头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喜爱，我一说完之后好多人在那发种草，就可以见得这个午餐肉确实是很多家里边常备的一个食品，它确实可以直接吃没问题，然后呢在汤里泡着面条，这火锅也没问题，煎着吃着也没问题，然后呢这个炒菜也可以，午餐肉丁啊，炒一些这个素菜，家里的这个什么芹菜啦土豆啦或者什么之类的都可以，就它可以适用的场景非常非常多，所以我觉得家中常备一些这样的即食的产品可以很大程度上丰富我们的这个餐桌，而且呢改善一下大家日常的口味啊。那我们的这个松仁午餐肉罐头呢，野猪松仁午餐肉罐头啊，是优质的猪后腿肉原料，里边加的就是松子仁，就你真的能看到有那种白白那种小颗粒在那儿的，你切完之后是能看到的啊。然后咬一口，这个肉香里呢带着那种松仁的，我那天在试吃的时候，我切的时候，而且你能看到里面真的就是有那种猪肉的那个线条在里面，肉的线条，很多的午餐肉你只能看到就是那种粉白的那种像淀粉一样的东西，但它的这个里边你真的能看清晰可见那个肉丝儿的。然后呢你可以煎一下，加一下这个面包，或者是直接呢这个夹馒头或者吃面的时候都可以来使用啊。还有呢就是它的配料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你是不是加乱七八糟东西了，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卡拉胶这些东西都没有啊，它就是高压高温高压的灭菌真空封罐的，所以大家在家里吃很安心，打开就能吃。那既然没有防腐剂，我就提醒大家，如果您真买回家了吃了，抓紧开盖就赶紧给它吃完啊。六罐装的呢是52.8元啊，然后八罐装的呢是69元，十罐装的是85元。我建议如果说家里边人口多的话，囤个十罐的完全没问题。怎么跟我们来联系呢？您可以发送种草两个字，发送种草两个字啊，唯有独尊发小草。种草后来改这个对了，种草两个字，然后呢收到了回弹的二维码之后呢，您直接点击这个二维码的图片，然后长按这个二维码图片，您就可以识别到了我们的这个企业微信，直接添加就可以了。

0: 大家看到呢，我们的小客服会给大家添加完之后，直接呢是回弹了我们今天推送的商品三个链接。那除了这三个商品之外呢，我们的商城里还有很多的好物，所以您点击链接之后别着急走，您可以直接稍微往下滑一点，然后呢就在我们的商品的详情页介绍，就在它的评论下面，商品的详情页的上面有一个进商城看看，您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当中来看看我们平时给大家推荐什么好物，说不定过两天就能推荐到你喜欢吃那款。包括您在商城里逛完之后说哪个挺好的，我看这不错，这啥都没吃过，这味儿怎么样啊，你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帮您品尝品尝，试吃试吃。然后同时如果大家觉得感兴趣喜欢，我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做介绍。还有朋友发这个字发错了，孟宪涛说发正常了，是种草啊，种是种地的种，草是小草的草，就是我们交广种草官的种草。发送完之后，有个灰毯子就卖火了，卖爆了。很多朋友听我们说完之后，就觉得超级好吃。尤其是马上快来的这个十一小长假，很多朋友要出游，那我就建议大家早买，然后早点收到货啊。但是不同的商品啊，因为有受到了这个厂家地址的影响，比如说咱们大连本地的商家发货相对比较快一些。比如有朋友今天早上说，买的这个冷面很快就到了，包括那个还有之前是哪位朋友说上午买完什么下午就给送到了，是买的什么来着，昨天说的。如果是外地的厂家，他可能货流物流的速度相对会慢一点，尤其是赶上过节。如果是咱本地厂家的货相对就比较快啊。鸡蛋想起来了，昨天是泰格虎说的买的鸡蛋，早上节目说的孙之卵的这个无菌蛋，说完下午直接送到家了，呵呵，太意外了，太快了是吗？包括还有朋友说冷面也是一样，买完之后第二天就送了，这种本地厂家的都特别的快速啊。好嘞，大家如果想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的这些好物的话呢，也可以直接发送种草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号直接发送种草，您就可以添加我们的小编的微信啦。
1: 交广种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

0: 徒儿们上午9点好物到了，
1: 俺老孙打探精选好物全上线，
2: 福利多多，俺老朱先冲一波，
3: 衣食住行好物大海小林来把关，
4: 品质有选，绝不踩坑，
5: 好物相伴，生活舒心，
6: 锁定9点交通广播，种草不停，
7: 大海小林种草官，每天9点
6: 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
8: 不见不散。
9: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交广种草官啊，欢迎大家一起来种草。那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的种草的内容，有两款产品，一个呢是松都野猪松仁午餐肉罐头，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新疆蓝莓桑葚山楂片，还有一款产品还要跟大家一起来介绍，就是海狸先生的寿司海苔。我不知道有没有愿意在家做寿司。

漏啊，不容易漏啊，但是你别说，你一使劲卷它呢，该漏它也漏，毕竟那还是比较脆的。但是他们家这个韧性还是相当好的，而且配料表很简单，就是自然的海味，吃起来呢味道也很清淡，不会抢食材本身的味道。供应上呢也比较讲究，三道流水程序冲洗，干净而且去腥，分段式的顺烤锁鲜，所以全程大概是25秒左右，所以它特别的轻薄酥脆，鲜香的味道本质保留的也特别的好。那这个海苔呢，不光你可以自己来做寿司啊，给孩子换换样，另外呢你也可以做饭团儿，对吧，把它都撕碎之后，挤碎之后呢做饭团儿，跟米饭拌在一起，这个海苔确实是比较有营养，很多孩子们都非常喜欢吃，然后呢你也可以直接当零食就空口吃，我一般就直接空口吃了，确实很香，然后老人孩子吃也合适，因为它口味非常清淡，不咸，而且呢也不腻啊。关键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您买，我们就会送您寿司的卷帘儿，这个特别好。要不然的话，你还特意为这个就买单独买一卷帘儿，我觉得其实不太合适。我之前应该就是单独买，那个时候还没有这样类似的，就是我买这个海苔会送寿司卷帘儿的，因为它直接就会送你这个，你在家就可以直接尝试。胡萝卜丝，然后呢这个午餐肉，对吧，刚才我们也这个售卖，您可以切点午餐肉在里面，然后呢放上这个米饭，当时我还记得我买的专门的那个醋啊，然后呢那个放一点点，然后跟那个米饭放在一起就特别香，特别好吃，比你单纯的这个米饭放在里边更好吃。再配上我们卖您的这个我们直接平台售卖的稻花香二号的这个五常大米，哎呦绝了，那米饭蒸出来放着香海苔里一卷一吃。来先生说这个海苔，您发海苔可没链接哈，东来先生，您得发送种草两个字，所有您购买的商品我们统一的暗号就是种草，您发完种草之后呢会有个回弹的二维码，点开图片然后长按图片添加我们的这个客服的微信，企业客服的微信，您就可以直接呢，他会添加完成功之后立刻就把今天的三款产品给您推送过来，您可以直接点击链接购买。但同时我也希望大家别光点击链接购买，您可以直接点击链接之后再进我们的商城看看还有那些好物，您可以直接合并一起来选购，因为比如说像今天我们推荐的午餐肉啊，包括山楂片啊，包括我们昨天推荐的烤鱼片啊，这都是最近大热的这些商品啊，包括您也可以看一看我们平台上最近的销量榜前几位，没这么多看，我说最近谁又卖的特别好，哪个产品卖的又特别好，之前呢曾经这个酱牛肉啊登过第一，最近的第一好像是玉米，不知道最近这两天又没有一个新的变化，我大力怀疑这烤鱼片很可能会最近登顶，因为确实是太好吃了，买的人也特别多。你看还是玉米在目前排在了本店销量榜的第一位，第二位是酱牛肉，因为这两款产品呢确实性价比特别的高，你像这玉米32.9块10磅，那个玉米确实不小然后呢是每一个都是真空锁鲜独立包装的，加热即食，就给你到你们家就已经是熟的了，你可以直接就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而且都是在咱们黄金玉米带，东北的黄金玉米带生产出来的大玉米，它是那种甜糯味的，不是那种脆甜的，所以为什么销量好，就是它复购的人一定非常的多，甚至你看我看到这个购买记录某安啊，就直接一下就买了2件，就是这个东西确实是爱吃玉米的人，你真是离不开它。包括有朋友说特别好吃，有一种这小时候吃笨苞米的感觉，对，它特别的香甜软糯，而且有嚼劲儿，但是不硬啊，也不会那种很梗，咬半天就咬完就牙根都直疼那种。我之前吃有些玉米吃完之后，我就感觉我这牙怎么都感觉有点酸疼呢，就它太硬太梗了，就梗大不劲儿了有点啊。还有机械师说真希望啊能把我们的小卖部做成大连的某母啊，有一个重要的部门就是六亲不认的品管，对，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们现在的选品的工作人员很多都不是说商家推荐，都是我们自己去花钱买的，甚至就是家里吃特好，这个辣白菜就辣白菜就是我们的选品的这个老师，他自己家里边买了他觉得特别好，
然后他就直接把他们家里那袋拿来，我们一起试试，觉得这真不错，上，所以我们就决定就这么就上了，所以并不是说我们还需要。

0: 六亲不认，就是谁也不认识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这一份儿，就可能都是大家谁买回来，这不错，那我们就来这个吧。全是这么出来的，包括这个辣白菜，包括他们家的这个茄子干也是啊。我去年买过茄子干的产品，然后我觉得特别好吃，很多朋友也觉得很喜欢，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上了应该能很好，很喜欢。机械师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昨天那小馄饨到了，昨天买的，今天就收着了，期待是一份惊艳啊！您可以来尝一尝，确实很不错。鳕鱼香菇的小馄饨曾经在我们平台卖的也非常的火爆啊。跟我们联系的方式呢，您发送种草两个字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然后呢直接就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的客服，就可以直接进行在线的选购了。
1: 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种草，添加种草官专属小客服，节目推荐商品应有尽有。
0: 小玉儿说，锦绣路锦石路路口啊，出现了一个公交车和私家车刮蹭的事故，把这路给堵死了，希望来个交警能够管理一下锦绣路和锦石路的路口。这公交车应该是一个左拐的车辆啊，所以它正好就横在了路面上，只有这是两排道还是三排道啊，目前最内侧第一排第二排车道应该是完全过不去，正好就给挡住了。

0: 另外呢，今天呢也是我们的中秋小长假的第一天，很多朋友呢有出行的打算，目前的高速呢是一切正常，各位可以放心通行啊。
1: 机长的碰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被害人王先生所讲述的他的被害经历。
2: 我当天应该是晚上五点钟左右，我从我当时车开到那个南关顶的那个万盛购物中心的后身有个小道，当时我正在跟对面来了一个车给错车，错完车当时我车速特别慢，应该在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左右开，然后我们俩车错开之后呢就往前走，不到5-6米就有个男的从道边出来，走到这个马路上。我车过去的时候他就胳膊甩了一些打在我的镜子上，我当时我就听见动静，我就停车下车，这个男子就捂着胳膊说胳膊疼，我当时说我带你上医院吧，完这时候又来一个男子，完就跟他在边上说话，就帮他说话，就说这个事儿怎么在上医院花挺多钱的，不行你赔钱吧。我当时我看我在道中间也不方便，我就拉着他上那个道边一个药房给他买的药，给他外敷的药擦了擦，擦完了这个男子说还是疼，然后这个那个旁边那个男的也上车了，当时然后就跟我说，哎呀你看这个事儿不行，你赔点钱吧。我说赔多少钱，他也不放手让我自己说，我说这样我给你拿500块钱，然后这个受伤这个男的也没说话，就旁边那个男的就说这个事儿500块钱哪能够啊，然后就让我往上加钱，最后我也没说加多少。
1: 鸿飞哈，如果说你们在路面上碰到了这样的事儿，你们会怎么做？孟雪来说说，
3: 是不是咱自己确实是因为看手机啊，没有看路况啊，给人家碰着了，咱彼此心里都有数，把这个事情跟对方说，你现在什么情况，我现在什么情况，不行咱就上医院。你要是非要私了，可能我现在我说实话，人对方是要个100-200，可能我要是当时有事的话我就给了。但是如果说像刚才咱们这个就是刚才就
1: 受害人王先生
3: 要个1000-2000，包括身边有一个4-5个壮汉啊什么的，可能我的想法就是那咱现在就报警，最后咱谁都不怕。如果你想去医院，我陪你去；报警，我就报警。但是我不会说你要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咱们这不就相当于助长这种恶势力了吗？我是这么想的啊。
1: 你呢？
4: 可能差不多，但是我觉得我跟孟雪学习到了，就是首先孟雪特别的聪明，要先跟人家示明我的车360度是有摄像功能的，我们现在所言所行都会被记录下来。那我们可能也会跟他讲说，我本身我的工作也懂法律法规，是我的责任我来承担，但是如果是碰瓷儿的行为，可能作为碰瓷儿的人你可能也要承担相关的责任，但
3: 跟他示明一下，
4: 对，示明一下。因为碰瓷儿吧，很多人以为可能就是一个民事上。

0: 纠纷，但我们现在看到公安机关对现在这些处理的人全部都是刑事强制措施，它是涉刑的案件，而且呢是终身留下案底的。
1: 对，这三个人呢，他们作案的时候基本会找一些年轻人或者女人车速比较慢的来作案。那么他为什么有些起并没有得逞呢？当当事人说我现在要
2: 报警
1: 或者是我找交警来看一下这个事故的认定责任，那么他们就说那就算了就走了。其实他们也害怕。
0: 这个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如果你就是在犯罪，你就是在做干坏事儿，肯定会留下痕迹。你不要想你自己可以隐形，可以不被公安机关知道，因为现在这个大数据啊太厉害了。
1: 是，哎，我们再说另一起，也是一个关于碰瓷儿敲诈的事儿哈。这是长兴岛公安分局破获的一起碰瓷儿敲诈类型的一个新型系列的案件。长兴岛公安局呢，就通过群众的举报，成功破获了一起针对酒驾人员实施的碰瓷儿敲诈这种新型的系列犯罪，抓获的是犯罪人嫌疑人两名。
0: 犯罪嫌疑人黄某和王某，他们专门呢物色饮酒后驾车的人员，多次恶意的制造交通事故，事故发生之后呢就假意报警，实则呢则是利用这个被害人害怕被公安机关处罚的恐惧心理，向被害人勒索钱财，非法牟利1.8万多元。
1: 目前呢，两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公安机关是依法采取了刑事的强制措施，案件也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那么当然了，公安机关也是欢迎广大市民群众一定要积极的举报涉黑涉恶的违法犯罪线索，一旦发现这样的一个事情，千万不要觉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花了一点钱就解决的问题，那么一定要及时报警，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背后他隐藏的是什么样的故事。
0: 有可能这伙人不仅是在敲诈勒索你，或者是碰瓷儿勒索你的钱财，他们已经案发了很多很多起，所以我们的每一次报警都在为公安机关留下线索，所以遇到这类似的事件，我们要非常清醒地想到有没有可能是被犯罪分子给碰瓷儿了，然后我们就是坚决报警，这是我们需要做的第一步。
1: 好，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主打单元，走进公正。
3: 邱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4: 我是鸿飞，
5: 我是小薇，
3: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走进公正，
0: 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主打单元，走进公正。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优秀公证员于梦雪做客直播间，来和大家聊一个大家平常其实比较少能接触到，但是在办理房产啊继承公证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的一个话题，就是反洗钱。初次看到梦雪准备的这期节目啊，我当时想，哎，这个反洗钱离我们的生活那么近吗？
1: 而且我当时也有点没想通，就是为什么咱们公证还能跟反洗钱搭
0: 上
1: 这个边儿呢？
2: 说实话哈，我现在从事公证这边也是将近10年了，然后啊，这几年我们出去开始公证员培训啊、讲课，老师们都会就是做反洗钱的这个讲课的培训。我说一下什么叫反洗钱，为什么要做反洗钱。以我最近经常办理的一个公证事项作为这个切入点突破口啊，最近啊办理了好多的赠与的公证，这个赠与公证啊，不管是在国内使用还是出国的涉外使用，我们公证员呢不仅要看公证这个赠与合同的甲乙的双方的身份情况，资金的到底，打个比方啊，甲方是父母，乙方是女儿，说女儿现在呀要出国留学，现在呢留学那边呢国家呢需要女儿做一个资金账户。
6: 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好，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0: 我是鸿飞。
1: 我们提醒大家哈，因为现在还有一些听众朋友们在微信平台上发河蟹两个字，但是你要想买到我们的河蟹一定要登录我们的大连云 APP， 因为我们在从9月20号开始到9月26号每天呢会有两场直播哈。那么 今天一天，明天就是最后一天。

0: 天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直播的时间。每天早间的8点钟是第一场，第二场呢是18点钟，这两场。那么大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在大凌云商城来下单，我们都是东北新发地来发货，全程都是可以追溯的哈。那么大家其实现在就可以点开这个大凌云 APP， 你就可以看到现在是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
1: 对，9月20号呢，咱们大凌云 APP 的直播团队呢就赶赴到盘锦了。那么距离最后一天啊，今天是9月25号，那么26号呢，我们这个直播呢就结束了。咱们开展了7天的这个盘锦稻田蟹的产地溯源的直播。那么盘锦啊，地处中国最北海岸的沿线，辽河入海口淡海水的交汇处哈，昼夜温差大，天然的饵料非常的丰富啊，独特的这种地域的条件呢，也就造就了当地的蟹肉的肉质紧实啊，味道鲜甜的品质。高维度呢，带来了一个漫长的生长周期，也让蟹子充分积累了营养和美味。那么当地呢，还维持着稻蟹共生的生态模式，蟹子在稻田里啊松土除草捕虫，排泄物呢又变成了水稻的有机肥料。那稻田呢又反过来呀，为咱们的蟹子提供水草螺蛳这样的天然的饵料，就形成了一水两养一季双收的立体的生态。
0: 嗯，另外呢，我们是产地直采啊，三码合一，也是加了专属的防伪的蟹扣，每只蟹子从塘口到餐桌全程都是可以追溯的，而且每只蟹子都有自己的数字身份证。同时这个时期呢特别适合吃蟹子，是那种黄满高肥，口感非常的好。还有就是像王爱波，不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河蟹，现在一定要打开我们的大凌云 APP， 正在直播，在我们的大凌云商城下单就可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两天的时间哈。那么现在正在直播，那么傍晚6点钟还有一场，明天还有两场，只有在这几天我们可以抓紧时间买河蟹。
1: 嗯，
2: 中国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3: 我是鸿飞，
4: 我是小薇，
2: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走进公正。
0: 好，走进公正，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大凌市法院公证处的优秀公证员于梦雪做客直播间，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当公证遇上了反洗钱哈。另外我们微信平台有听友说，这种情况下就一句话，那就是报警。
1: 哎，说到这个报警啊，昨天哈我还真思考过一个问题，就是我提问你俩哈，你们的车当你主驾驶室，当你上车的时候，主驾驶室，因为你可能钥匙在你的身上一拉，这个车门就打开了，你的其他的几个门的锁是落下来的，还是直接就跟着这个你的主控室的那个门一起打开？
5: 嗯，打不开，我需要我的主驾驶还有一个解锁键，不然他们怎么蹬都蹬不开把手。
1: 你的车呢？
0: 我的也是驾驶室开，当我摁两下开锁键的时候，其他才开。
5: 啊，我专门有个按钮是让其他的门也可以开的。
0: 嗯，
1: 对，昨天我在上车的时候，就是有朋友这样拉门拉不开嘛，
5: 嗯，
1: 我过去了，我得解锁它才能打开。
5: 嗯，
1: 我当时想真麻烦，如果直接打开多好呀，他们也很方便哈。
0: 嗯，
1: 但是我回头就想，这是一个安全的设置，
0: 是
1: 因为当我们的主控人打开我们的主驾驶，我们能进入的时候，如果你的旁边有犯罪分子，你的车门是随意可以拉开的，那么你在进车的同时，别人也是可以进入到你的车内的。所以呢，在安全的角度上来讲呢，汽车设计的过程当中就给大家做了一个保护绳，就是你进去了，只有你允许他拉的。那也像咱们玉兔呈祥所说的，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回到车内落上锁，然后我们打报警电话，报警是最佳方式，
5: 嗯，
1: 没有第二个更好的方式了。
5: 嗯，而且我觉得咱们说碰瓷儿那些人，知道你在车里报警，他们应该就会落荒而逃。
0: 是，
1: 嗯，
5: 因为他们感觉碰到硬茬了。
0: 嗯
1: 嗯
0: 嗯， 嗯，
1: 所以该硬茬的时候，咱们也得硬茬。
5: 嗯
1: 嗯，
0: 特别是这个女士们哈，
5: 嗯，
0: 都单独驾车出去，如果遇到这种事儿，就像孟雪说，咱们遇事儿别紧张。
5: 不紧张，不紧张。
0: 啊，
5: 嗯，你要知道。他是才是违法的，你是合法的，他是怕你。
0: 嗯，
5: 你要是说那咱怎么弄啊，就是有些小姑娘，我真是我的朋友也有，胆子很小，就剩害怕了，就会跟人家说你没事吧大爷，你要多少钱我给你，你这样的话犯罪分子就喜欢你这种类型的人。
0: 嗯。

0: 他们这个时候他们也知道了用不着几个一米九了，可能来一个一米九的就能把你抓住问你要一些钱。
1: 对、
0: 嗯、
1: 就是这个王先生我们在采访的时候也说，说他们都这么明显了你为什么没想着报警啊、
0: 嗯、
1: 他说我当时也没想这么多呀、嗯、我而且呢他们是那么多人，我就自己一个人，我就想赶紧把这个事儿给解决吧，反正说一千块钱我觉得也不是那么多。我们说你事后有没有想，这是一个碰瓷儿。他说没想啊，等到警察给我打电话我才知道这是碰瓷儿啊。
2: 多行不义必自毙哈，有些钱财咱们能咱们是就是像这些碰瓷的人，他是用不正当的途径来获取这个钱，你说他赚就是赚这个钱去花、嗯、那个钱好花吗？
1: 你看我们这位听友说他不是被讹了两千块钱吗，他说我当时也说报警了、
0: 嗯、
1: 其中一个说你家有孩子吧，这就是
2: 威胁恐吓了。
1: 其实他这个就不叫诈骗了，如果像昨天有一旦威胁恐吓、
2: 嗯、
1: 他应该是属于敲诈勒索了。
0: 嗯，
2: 你没反问他说你有没有孩子。
0: 嗯，还有就是说我可记住你的车牌号了，真有这样的、
1: 哎、
0: 我记住你车牌号以后你车在哪我就弄你就完事儿了、
1: 嗯、
0: 你人不遭殃我会给你车毁了，真有这种的，我见过这些新闻说的。
2: 嗯,
0: 嗯，很可怕，很可怕。
2: 你说那我更要报警了、嗯、像你这样的人不适合在社会公开的场合待着、
0: 嗯、
2: 应该在大墙里面待着，那么我们这些社会中的人呢会相对安全一些、啊
0: 嗯、但是鸿飞我跟你说，人在那种场合下可能不像咱们三个现在在很平静的环境下，
1: 我会
0: 脑子会乱的。他就是说、
1: 嗯，
0: 不是每个人都会在一种特定的场合会保持理智，我是理解的，有的时候我也会慌张、
1: 嗯、
0: 但是慌张的时候咱们这个节目不白听啊。一个事儿就是、
1: 嗯、
0: 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先不慌，能报警、
1: 嗯、
0: 能拿到手机赶紧报警。第二是就是关于反洗钱，只要你觉得这个事情为什么会找到我、
1: 嗯、
0: 我不做，就哪怕这个事儿它不是洗钱，可能人就是找你帮个忙，你就拒绝就完事儿了。人要学会拒绝，
1: 是
0: 如果这两点你能听、嗯、这个节目咱今天不白听、
1: 嗯、你看有听友就问说为什么办公证要做反洗钱的一个程序，反洗钱不是银行的活吗？
0: 嗯，又嗯，我就担心就是老百姓就会觉得你们公证处多此一举，跟你们有啥关系，给我办就得了呗。
1: 嗯，
0: 就是但是现在呢不光是银行，银行是一直他们是要进行这个反洗钱的审查。公证为什么一定要做反洗钱程序，不少听众一直在问，包括老百姓问问的时候、
1: 嗯、
0: 说实话刚开始吧我解释多了，人都是人，我也会急歪，可能我就会说哎呀我们公证要求的，他说你不出说个所以然。真的老百姓说有的是地方能办公证，不是光你一家。
2: 嗯、
1: 哦，
0: 那我就会说我在履行我自己的程序、
2: 嗯、
0: 我在保护你、
2: 嗯、
0: 如果说你认为我这种保护你的方法让你不舒服了，你是可以换公证处的。
2: 嗯，
0: 就是我真的就有的时候人人都是人，我不是我们不是一个工具，不是个机器、
1: 嗯、
0: 也不是淘宝的一天到晚亲亲亲、
1: 嗯、
0: 我们也会感觉到我们付出了我们也会难过也会伤心的。法律有硬性规定的，公证处它是属于法定特定非金融机构，和银行一样强制履行反洗钱的义务，包括反洗钱法、公证机构反洗钱管理办法都明确要求，但凡涉及房产大额的资产过户，包括赠与啊、委托收款啊、股权交易这些，必须公证员要开展尽职调查，少一步都不合规。我这么跟您说，如果说我没有进行这个尽职调查，将来出现问题了，第一个收拾的就是我们公证处和公证员。
1: 嗯嗯，哎，刚才说了一个涉及到房产，那比如说父母要给孩子，
0: 嗯。
1: 这个房产我要提前给这个孩子当成我的这个财产赠与给他，
0: 嗯，
1: 那你们是要查父母的钱财的来源，
0: 就是他当时是以什么方式购买的房产，有可能是第一个、
1: 嗯、
0: 购买商品房，
1: 嗯，
0: 很合法的去，甚至有一些买商品房90万，可能老百姓嘛拿出20万的首付30万
1: 的
0: 首付，剩下的就正常走了这个商业贷款，我们会核查他手里这些手续、
2: 嗯、
0: 剩下的呢慢慢慢慢还贷款。然后还有一种房子叫什么、
1: 嗯、
0: 咱们大连嘛拆迁的补偿的这些房子，我们会去查这个房子的来源。但是说实话、
2: 嗯、
0: 公证处公证员我们也是自然人，我们去什么叫尽职调查，我们叫做穷尽我们的方法、
1: 嗯、
0: 就是我们不可能说查到根儿，这种根儿指的是你这钱怎么来的，那这个钱的前身又怎么来的，怎么来的、嗯、那我们 无穷无尽了。我们可能查到的就是你购买的房子的时候是正常的商品房，后来呢爸爸妈妈把钱还死了，房子变成了一个没有任何房贷的干干净净的房子，这个时候呢可能作为婚前财产给到孩子，我们查到这里就可以了。
1: 嗯,
0: 嗯，而且说实话老百姓来的话，我们根据这些材料我们是能看到这个房子确实是通过合法的途径老百姓买的商品房。嗯，
1: 那老 百姓会很麻烦吗？我还需要去什么银行打银行流水什么的吗？还款的银行流水。
0: 如果我们觉得有问题的话，我们会去要求打这些。

0: 的东西，如果说没有问题的话，其实我们也不会苛责。嗯，包括让看一下当事人的产调啊，看一下之前的这个房屋的贷款合同，包括商品房买卖合同，我们都会查。
1: 对，就是公证处不会去为难大家，但是他要核查的那些关键点他要核实到，这样的话他们叫尽职履责。
0: 对，
1: 否则的话他们就是没有尽职履责，他们要承担他们这个职务上不作为的法律后果。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大家要理解。
0: 嗯，所以我们公证窗口之前也说过，就是拦截很多事情的关键的一道防线。那么今天我们也是拦截洗钱的关键的一道防线，就是哪些公证会触发我们公证员的反洗钱审查。你过来办一个涉外公证，我们不会天天去揪着这个东西。
1: 嗯，
0: 你涉及到一些大额的资产不动产的流转，我们必须启动尽职调查。究竟调查到什么程度，会根据你这个公证的这个钱款的包括账户的一些额度呀，你就转个5000块钱公证处搁这儿为难你让你去调，那都不太可能的。嗯，包括房屋的买卖、赠与、继承、婚内婚后的析产、委托他人代办买房子，还有很多我现在接的电话到现在也是代持股份呐、代持房子呀，这种我会自己就把弦儿顶起来的。有一些大部分在我这儿，我说实话我是不会办的，因为我都搞不清楚你到底怎么来的，为什么代持你也说不清楚，那么我可能就会送客，那对不起，我这儿办不了。如果说你需要让我给你出具一个，我们可能就会给你出具一个不予办理的这么一个有一个程序啊，我们给你出具这么个文书。包括大额资金的协议、股权转让，有的。嗯，等会儿我会可能如果有时间的话讲个案例，两个公司之间以1块钱的这么一个转让金去转让价值5000万的这个股权，这就有猫腻儿。你不说出个所以然，我是不会去给你办这个公证的。我也相信我的同行，我的公证，我身边的公证员们也不会去办理的。简单来说，只要公证牵扯到房子大额资产，你就会引发我们这个反洗钱的审查流程程序，不要嫌烦啊。
2: 微信平台上，玉兔成祥说：“我再加一句话哈，只要遇到异常的状态报警了，咱们的警察叔叔是干什么的呢？他们就是保护我们受害者的。”还有郭大鹏说：“钱花了就花了吧，安全保证没有问题就行。尤其是被一群大汉被围着的女孩，人身安全没事儿就行。他们要就给了，事后再报警，先保证自己的安全。因为在真实的敲诈勒索的情况之下，独身的女孩是很难有机会。”会报警的。
1: 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我高中闺蜜遇到的真实案件啊，就是她当时开的是奔驰，然后不知道那个坏人是怎么进入到的她车厢，就是她打开车之后，她坐进里边，后面还是侧面就
3: 有人了，
1: 有一个大汉就是勒住，就拿着刀逼着她说把钱交出来。然后我这个高中的闺蜜特别的冷静，当年在学校的时候她就是一个很优秀的女孩哈，她说你不要动，他首先跟对方说你不要动，我的包在这里，我可以把所有的钱给你，然后你立即马上走。就跟这个抢劫的人说你立即马上走，我不会报警。然后他就把他包里的所有的钱啊，就是他值钱的东西全都给他了，然后那个人就拿到钱就跑了，他把车门立即落下来，直接就打电话报警了。你看他是不是非常的机智勇敢，特别冷静，他也没有害怕，说你别动，先告诉那个你别动，先告诉那个犯罪分子你不要动啊，我的钱都可以给你。

0: 些咱们全国的一些比较重大的一些关于反洗钱的案件哈。
1: 好的，
0: 好，两家本地的商贸公司的法人一起来到公证处，申请办理股权转让公证，就是我刚才说的一块钱转让金啊。其中一家公司要把自己名下价值5000万的全部股权以1块钱的价格转让给另外一家公司，公证员这个时候就问为什么要低价转让，这就跟白送一样嘛。两个法人给出的说法是，这两家公司啊是关联企业，老板是好朋友，转让啊就是走个流程，其实不需要付钱。但是公证员要求他们提供这两家公司的工商年报、财务报表、近3年的经营流水、纳税的证明，以及股权转让涉及到内部的股东会决议的相关文件。两方什么都拿不出来，只说这些材料啊，我们后续会陆陆续续给你补啊。今天我们来都来了，你先把公证给我做了，公证书给我出了，这么大的企业我不能蒙你啊。公证员没有被这两个老板吓唬住啊，他这个时候啊通过这种企查查这种企业信息的公示系统，发现转让股权的这家商贸公司，就是说甲方，名下没有任何实际经营的业务，没有员工社保缴纳的记录，并且近3年的银行流水你知道高达多少吗？3亿。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小小的小空壳公司，银行流水高达3亿，其中有近1亿的资金来自于多个异地的也是空壳公司的匿名转账，完全没有对应的实际的就是经营交易的业务，没有。后续呢，公证处把这个线索呢同步给了当地的税务部门以及反洗钱的部门，查实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长期从事非法跨境就汇兑业务，他们打算用1块钱的转让股权的这种公证文书，把这些全部非法所得装进新的这个公司的主体里，彻底切断这种资金和原实际控制人的关联，以此逃避税务和金融监管的追查。最终呢，这个公证处呢，首先是肯定是拒绝出具公证书了，包括把他们查实的相关的涉案的线索也移交了当地的办案机关，及时避免了这笔巨额的非法资产通过公证完成合法化的转移。这种后面我讲一个也是
1: 他这个就涉事刑事了呗，
0: 那肯定涉刑了。这种话是公证处就是功劳很大了，其实就是这两个老板想简单了，我说实话他们把事情想简单了，他们把公证处公证员也想简单了。
2: 那这种情况你们公证处会直接报警
0: 这个时候咱们不会轻易报警，会把线索收好之后啊，我们会根据当事人这个时候的情况，如果我们发现他你办不了不是吗好吗，我换下一家办，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去跟警察报备这个情况，也不叫报警，会报备出来之后让他们去，因为公安机关嘛，他们会有他们自己的这种追踪方式。好，我再说一个案例，关于这个，
2: 说一个关于咱们继承公证当中有没有这种
0: 继承的话，我说实话咱们大连的老百姓真是不敢，你敢吗？准备一整套的假手续，包括死者，就是我说一个继承的手续吧，这个手续啊是我的一个其他的同行给我的，但是大连人哈没这么吓人啊，就是从头到尾全是假的。
1: 然后我们孟雪是咱们
2: 从头到尾全都是假的，
1: 是是，
2: 就是连关系都是假的吗？
0: 连关系都是假的，就是3个人，我就直接说吧，三个小伙还正好都是同个姓，说这咱这3个人是兄弟3人啊， 爹走了，爹留下了无数套房产，多少钱？我当时同行说的时候看了一下，几千万呢，价值几千万。然后查了一下这个老人，当时查了一下老人的那个户口本里就是个普通人，可以说是退休，说你给我看一下老人的退休金吧，1个月3000多块钱。你上哪来这么些门店，包括商户、房子、商品房、还有金融，还炒股呢？对，几千万怎么来的？后来啊，就同行发现所有的手续，包括当地的这种户籍的材料证明、档案证明，全假，一套假，甚至这3个人那都不是兄弟3人，那是谁呀？这个死者他是一个黑帮大佬，就是像咱现在像说电影一样，这3个人是小弟。黑帮大佬吧确实有良心，怕自己走了以后啊，这违法所得来的这些所有的资产呢、都被警方查处了。跟自己这帮小弟们说，将来啊，这个就按照我就是你们爹啊，你们就是我孩子，你这几个人到时候告诉你们办假证的这些渠道啊，把这些材料都整全了，你们用继承的方式把这些房子呀，包括一些公建商户钱呢、都落到你们名下，你们是继承所得的。你但

0: 是公证员不傻的，你就随便核实一个材料就知道是假的，何况你这全套假这种、
1: 嗯、关键他这个黑帮大佬，你自己这个身份你没整好哈、啊、
0: 对，
1: 给自己整了一个整了个啥呢、
0: 嗯、
1: 整了一个普通老百姓的一个退休金3000块钱，
0: 对，就是很哎呀、
1: 嗯、就是、嗯、哎呀，就是这个演技也有点拙劣了。
2: 那就是他们拿的比如说亲属关系证明还有他们的户口本上面、
0: 嗯、
2: 这些都是造假的，
0: 全部都是，我没说一套假，
2: 咱们能看出来吗？
0: 完全能看出来，而且公证员这些都是要核查的，所以老百姓的时候你们给我们出具东西，为什么我们告诉你们给我们正常是3到5天出公证书，我们不是在荒废这个时间，这几天我们是要跟每个部门进行核查，你们给我提交的所有的手续，包括人事档案啊、
2: 哦、
0: 什么干部履历表、职工证明啊，这些我们都是要核查的，户籍证明我们都是要核查的
2: 啊，不是只要看到了我们的身份证和户口本是相一致的、
0: 嗯、
2: 然后我们就认为这是真的、
0: 嗯、不会的，公证员是要进行刑事审查和实质审查都要有的。嗯，
2: 这是继承方面的一个涉黑或财产转移的一个案子、
0: 嗯、对，现在时间剩的不多、
2: 嗯、
0: 我正好再跟咱们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啊，就是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做跑分账户啊？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0: 不知道什么叫跑分账户、
1: 嗯、
0: 就是不法分子用于代收、转移、电信诈骗、网络赌博这些上游犯罪赃款，然后把这些非法资金洗白的个人银行账户。也就是说，一旦有人说，哎，那个啥，你帮我去开个银行卡，或者是你把你身份证借我用一下，把你的银行卡借我用，哎，我这银行卡好多年不用，哎，没有事儿，你这银行卡好用呗，没事，你给我，不要借银行卡，也不要帮别人去开银行卡，因为你这些银行卡就是专门给非法分子用于拆分流转非法赃款，通过多账户高频的转账掩盖资金真实来源，规避金融监管追踪，有一些甚至找你租你的银行卡，跟你说我一个月给你1000块钱，你银行卡就给我用啊，就这种的。咱们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还是那句话，不白听啊，咱不借，咱也不帮人去办银行卡啊。嗯，
1: 我们的听友都说了，说我们交广有说法节目这个含金量还是非常大的，信息量很大，含金量很大，
0: 嗯，
1: 每一次听呢都会有收获、啊、
2: 嗯，我忽然想起来，就是我在去年还是前年呢陪我爸去办这个银行卡，
0: 嗯，
2: 我站在他的后面嘛，然后他就看着我，并且跟我爸说，问你这个银行卡是自己用吗，然后嘱咐他的好多次，你千万不要给别人去用。
0: 嗯，
2: 等到回了家之后呢，他还接到了银行的电话，再次提醒他这个银行卡一定要自己用，不要给任何一个人，他要看看我是不是办卡之后直接就给我。那这是为了反洗钱还是反电信诈骗呀？
0: 反电信诈骗，同时咱们的最终不就是为了反洗钱吗？怕老人们会成为这种工具，包括现在我那前两天去办银行卡为了买房子嘛、
1: 嗯嗯、
0: 上来先不给你申请书，上来就是先是一个承诺书
2: 啊、
0: 嗯，承诺书，承诺这张卡你是用于干什么，而且可能是我看上去就不像是一个小傻子样子，人家挺相信的。我说我买房子这边要走那个贷款账户，按好，那你把这些都填了吧。我旁边站了个中介，这个那个银行人员也会看两眼，我这是我房屋中介，没事儿，因为我了解，因为我天天干这工作，我知道他在帮助我这些事情。我说我就是贷款用，好，这个卡他们也会说把这几条你看一下，自己用，不许借他人，不许给他人，这些怎么怎么样的，这就是银行的一种启动他们自己的一种审查的程序。
2: 年轻人也有这个程序，
0: 当然了，我也有。
2: 我以为只有就是岁数大的老年人他要嘱咐呢。
0: 嗯，都要嘱咐的，这是他们的一个程序调查，特别是旁边站着人，这个人的时候，他们就包括你，他们会怕你去，你不是他女儿啊，你可能是个骗子。嗯，
1: 是。
0: 嗯、
1: 那你长得有点不太，我长得有点凶神恶煞啊。
2: 哎，那我们再去办理像继承啊、赠与啊，还有房屋委托公证的时候，我们要怎么配合咱们公证人员？
0: 就是我们会根据你的这个财产。就是像刚才我说那种，就是非常的不正常，我们才会启动我们的反洗查程序。正常老一辈这个房子是从祖宗传下来的，一共就30来平，还是老破小，家里7个子女过来办继承，我们这种我们肯定不会去核查这个房子来源。嗯，老人呢会发现这个老人明明他不是一个老板，生前他不是一个正常去经营生意的人，但是他名下的财产多的让你觉得可怕，这个时候我们才会提醒自己这个财产看看来源是不是有问题的。
2: 对，就像刚刚那个老大退休3000多，但是有好几个门市房，然后有好几个，
1: 他应该先把自己包装一下，
0: 对对对，
1: 然后再去试。
0: 想简单了这问题。嗯
2: 嗯，还真是。孟雪来说一下你们的联系方式。
0: 嗯，我们公证处是在黄河路620号，有个现代服务业大厦7楼，电话是88124002，88124002。 如果说你打了总机，你不知道该转到哪，你可以直接说我想找公证员，因为节目不光我自己一个人做，我是于梦雪，还有我们其他的优秀的公证员，你可以直接说我要找谁谁。

0: 谁，直接我们的总机前台就会把电话直接转到对应的公证员的办公室电话，这个你们放心哦。
1: 嗯，哎，如果你喜欢于梦雪，你可以直接找他哈。
0: 哎，
1: 梦雪的电话再说一遍。
0: 好，我的手机号码是13591118450，13591118450。
1: 嗯，微信同步哈。
0: 啊，微信同步。
1: 哎，
0: 嗯。
2: 对，最后呢，我们也是要提醒大家，要给公证员一份理解啊，因为我们以后在办理继承啊、赠与啊、房屋委托公证的时候，一定要主动配合我们的公证员进行一个反洗钱的一个核查，这样呢，既是保护我们自己不卷入到违法的案件当中，同时也是一起筑牢了防范洗钱犯罪的一条防线。
1: 嗯，我们一起努力啊。
2: 好。
1: 感谢大家收听了今天的交广有说法节目，我是鸿飞，
2: 我是小薇，
1: 我们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中午十一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中午好，此时路面还是非常复杂的，尤其是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湘鲁交桥上，整体出市区方向车多缓行，包括北站门前的华北路去往高速方向流量比较大。两个商圈周边，西南路熟食品交易中心门前路的双向，大湾市场门前的红旗西路、红旗中路，另外在华北路香一街路段、华北路春柳街路段，尤其是华北路市场路段双向车多。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的由是陆家阳编辑播报。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晚上八点前后转多云有雾，沿海西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四到五级，减弱到三到四级，主城区气温20到26度。

0: 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1: 四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2: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1: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0: 每天中午十一点，你关注的，
3: 你需要的，
2: 你期待的，
4: 都在1008车世界。
0: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
1: 问候大家，我是燃峰。也提醒各位，您可以下载大连云，通过听广播在线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节目开始，首先呢，节目组我们两个啊，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
1: 今天可能稍微有点遗憾，但是没关系，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哈，今天晚上阴天，可能没影响大家赏月了。十五月亮十六圆，明天赏。
0: 哎，对，都一样啊。
1: 对，
0: 月饼留一半，明天吃。估计你们家也吃不完。小徐同学啊，中秋快乐，月圆人安，一路畅行啊！感谢大家的祝福。那今天啊，这个虽然说是放假，但是呢，大家放假我们不放假。再一个就是从事服务行业的我们的很多的负责人，包括4S店的这些工作人员，应该都不放假啊。
1: 对，因为尤其是对于我们的这个汽车行业来说，就是休息日啊，就是因为平时大家很少能挤出大段的时间来，
0: 就不放过任何一个有可能有到店的机会。
1: 是
0: 啊，这个今天呢，我们周五有请到的也是我们。本节目专家的成员，同时呢是我们合作的华北路德宝家宝马4S店的销售总监，孙文婷，欢迎孙总。
2: Hello， 大家中秋节快乐！
0: 孙总也是啊，这也很辛苦。
1: 我今天在院里看见文婷的时候，我都愣了，我说今天你还上班？我以为就我俩上班呢。
0: 本来今天薅着他和吴总一起来，但吴总今天休息啊，反正孙总实诚点。节目上啊，各位还是一样，就今天如果说，因为今天上班我估计都能感觉得出来，就出市方向车辆明显比入市方向车多，可能大家出去玩啊或怎么，因为三天时间嘛，大家呢就是合理安排，注意安全。节目上您能如果能听到的话，想聊什么都行，想问什么也都可以，我们随便聊啊，今天没有任何负担。还是问一下文婷啊，这眼瞅着奔十一去了，然后这段期间咱们品牌有没有一些电段或品牌支持的一些小的活动迎接年节这样的？
2: 现在的话，在第三个季度季度末呀，现在厂家给到的政策是比较给力的。像五系 X5 一直的话呢，会有这个老客户的这个金融利息的补贴，至高能补贴28888元。
0: 这个呀，之前咱也说过，但我突然想到一点哈，你说给这个老用户的这个金融补贴，便于贷款。
2: 对，
0: 然后呢，还款方面压力更小，而且咱们给的要么就是零利息，要么就利率非常非常低。
2: 对，
1: 是。
0: 但是呢，你说首购咋整啊？
2: 首购客户的话，针对像在现在买 X5 的情况下，厂家的话会有一个购置税减免20000块钱的一个权益。
1: 其他的车型呢？比如说这个X3、三系等等。
2: 其他的车型的话，像三系 X3 呢，包括五系吧，这三款车型。针对新用户的话呢，我们也会有着金融的一个低息政策。
1: 有个低息政策。
2: 对。
1: 相关的一些政策啊，优惠政策什么的，就我们也是进行了总结，然后也制作成了小视频，大家可以到大连云的车生活频道去查看一下。
0: 对，宝马这边呢更新是比较全的，而且这个是厂家专门给我们大连云频道就专门拍的。
1: 对。
0: 啊，所以大家能了解实时的最新的啊，可能浮动的这个播出时间不差一周，大家可以去做参考。问一下文婷，眼瞅着你刚才也说了哈，三季度末了。现在大家对于车的需求方面，尤其你们这个品牌，大家更多的集中的诉求，比如说买宝马，他们要的是什么？跟客户聊过这个问题吗？
2: 针对像这个月吧，客户其实的话呢，到店过来购车，客户的诉求还是想针对价格。因为本身现在处于季度末，价格的话呢，想给到一部分的一个让利，但确实的话呢，我们在本月有这个 X5 的全系车型给到，客户，能立减20000购置税的补贴，这个政策的话呢，确实对 X5 有个推进的一个作用。
1: 对，因为 X5 的这个口碑一直是非常好的，被称为公路之王嘛。
0: 对，
1: 其实选宝马的朋友，其实他除了选择它的豪华性之外，我觉得还是主要是。更看重的是驾控，
0: 选择宝马选到了X5这个级别，其实是阶段性小目标达成。
2: 对，是
0: 啊，因为常态化国产车型当中，哪怕把七系算上，我觉得可能X5是绝大部分人的一个终点了。
2: 对，
0: 就能选到这儿已经到顶了，而且这已经是属于一个豪华驾控方面面照顾的比较全面的车型了。但是呢，各位，由于它是一个有驾乘乐趣且你会开它上瘾的车型，所以在所谓的辅助功能这块，然后有印象，我们在上一次大连云直播的时候，我和文婷我俩在车里，我俩就聊过这个事儿。
1: 是因为当时我们做了一个路面的实测，
0: 对，就是这个车啊，你要把它交给辅助驾驶，其实真亏了。
2: 对，
1: 我觉得宝马还是自己开的比较贵，
0: 但不是代表宝马没有好的之下，之后大家可以着重去关注一下他们新款的 iX3 和 i3，
1: 对，
0: 以及之后会上的全新的整体搭载了次世代平台长相的外观内饰的这个整体的车型。
1: 嗯，
0: 我估计智驾这个评选会给上来。
1: 是因为刚才提到了笛子提到了这个 iX3， 正好这个请文婷说一下啊，就是 iX3 现在整个的交车情况怎么样？
2: iX3 的话目前来说还是处于接触小定状态，小定完之后的话在十月份的话辽宁省的各家店会陆续到一台展车，每家店基本上展示两到三天时间，然后在十一月初的时候会具体的话呢出最终的这个售价，包括进行这个销售
0: 小转大，然后那时候正好卡在今年的广车展前后，
2: 对
0: 啊，估计就借那个热度直接就交车了，
1: 然后还有一个双十一，
2: 对，是，哎、
1: 还有一双，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哎，那你不提忘了啊，这突然觉得钱包有点难受，真的。好，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哈，这个和车厢的一些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想问一下，宝马三系三二五三三零怎么选？然后纠结了很久了，车展今年没出售，像年底前，年底前价格会不会有更大的让利？很有代表性。
2: 首先来说的话，现在的传统的燃油车品牌，我觉得全年基本上可以
0: 价格恒定了。
2: 对，价格基本上恒定。上下的话呢，可能调整区间也就是小几千块钱那样。所以说的话，想入手的听众的话，其实现在的话，在第三个季度末，我觉得是一个好的时机。
0: 主要是什么，各位啊，我这个话就说给那些手里有置换或报废补贴的朋友来讲的，趁着现在报废补贴和置换补贴目前还健在，而且。目前这个时间节点来看，问题持续到说四季度或者说奔年底去，可能问题不大。
2: 对，
0: 但我们也反复提，这个不是我们在促使大家或者你赶紧花钱买车，不是啊。但是周边很多城市，离咱近的像营口和沈阳都停了。那这个事儿呢，多少对于有补贴车辆的车主来讲是有影响的。那如果说我还是那句话，你年底前横竖今年必换车，横竖今年必买车，
1: 对，我
0: 趁着补贴在，
1: 是还是提前一点抓点紧，
0: 对，
1: 就别等到十二月份了，因为十二月份真的不好说。
0: 你也得考虑到什么呢？你得把票开出来，
1: 对
0: 啊，你手续得走完。
1: 你比如说像你喜欢 iX3， 但你还得考虑它一个交车的是一个周期
0: 啊，对
1: 对，
0: 那个还真是就定首发的是最稳妥的，
2: 对。
0: 让文婷说一下吧，就是三二五和三三零，你个人在建议上倾向哪一个？
2: 如果说的话呢，纯家用，包括说女士用车为主的情况下，其实选三二五的话是完全够用的，那么如果说的话呢，经常是以年轻人，甚至说的话，可能说是，大学生刚毕业，年轻人的第一台车，那么对这个驾驶有一定的这个欲望的，有这个想有一定的速度与激情的，那一定的话是上三三零，
0: 各位啊，就是在
1: 差了多少？
0: 对，落地价
2: 都办好的话，落地大约也就差个两万大几千那样吧。
0: 那任何老师啊，以你的消费习惯，两万大几，204和245，
2: 对
0: 啊，
2: 是的。
0: 然后空间大小和其他没有任何变化，但是开起来感觉其实就是两台车。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不会咬咬牙冲这两万？
1: 我可能会冲这个，
0: 我也可能会，
1: 尤其是他现在提供了这个低息嘛，
2: 对，
1: 就是我觉得冲这两万还是值得的。
0: 好，
1: 尤其是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很多朋友可能有我和大家的想法不太一样啊，就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说我第一辆车我就先凑合，我反正入门啊，以后我再换呗。但是有可能你这个想法会拖很多年，甚至可能你的想法之后会发生其他的变化。我觉得尤其是第一辆车，要是如果说这两万对于大家来说没有那么吃力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冲一下，往上冲一下啊。
0: 对，这个我是支持的。就是燃风向来是啥呢？他呢不吝惜花钱，但是呢钱也不能乱花啊。然后大家也是，就是买车这个事儿呢，为什么刚才我们一直围绕所谓的成本做文章？让文婷补充一下，就是比如说三二五现在就纯全款，落地的话，大概平均价格是多少？
2: 三二五目前现在落地的话，大约在235000以内吧。
0: 这是全款啊。
2: 对，
0: 那我要有一个补贴啥玩意儿，就是22出头呗。
2: 是的，
0: 22、23、24就够了。
2: 对，
1: 对，那这个
0: 那也就是说248000左右可以研究330了，25以内。
2: 他俩差25000价差，
0: 那就是248000呗，就25呗。
2: 但前提的话，得有这个补贴
0: 啊。对，就是报废或置换，你至少得有一个，最理想是报废啊，其次是置换。
1: 但是对于新车主来说，就是你报废和置换肯定是没有嘛，或者是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你可以，比如说置换一下家里人的，啊，这个
2: 是的，
1: 都可以啊。
0: 这个怎么讲呢，就是现在成本真的是很低了，
1: 嗯
0: 啊，真的是很低了，但至于其他大家自己算账啊。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俩要提醒大家的是，毕竟是 BBA， 就是你后续的一些事儿你也得先想一想。
0: 保养价格不夸张，但换件成本不算低，
1: 嗯
0: 啊，它可以一定是比其他的合资或二项豪华要稍微贵一点点的，
1: 嗯，
0: 但宝马是 BBA 当中保养最便宜的一个，
2: 嗯，是的。
0: 这个就您自己纠结吧，家里条件够，父母惯你，或者自己条件好有能力，你就直接奔330去，阶段性小目标达成。
1: 嗯，
0: 真的，就是如果说年轻人第一台车是330的话，你其实是领先90%的人了，实话实讲。
1: 嗯，就是你多花了20000多，然后你双十一的购物车里你就先清掉一点。
0: 哎呀，兴许多花这20000多，双十一购物车里那零部件给买的更多，对吧？
1: 这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
0: 我们没有办法用话语给大家来渲染或讲述多了这40匹马力能差多少。
1: 嗯，
0: 大家有时间你可以去试驾，你去感受一下，真的不一样。从零起步，再到有加速度的这个进一步加速，再到快速路或高速的超车，然后再到如果说所谓的在封闭直线当中的那个速度与激情的那个直线，其实三系理论上也可以做一个类似的这种零百，其实也可以，
3: 对
0: 啊，但是大家得把那个电控关了啊，先关电控。但所以我们说得在安全情况下，保证安全前提下，但这个一般不建议大家试（括弧有红绿灯必须不能试）啊，这一定要注意啊。其他的您去试，价格上真的已经到底了。各位，您以往说全款325落地235，
1: 嗯。
0: 那不是骗子也是胡说呀，
3: 对，
0: 对吧？
1: 我个人觉得，就是现在的这个价格，就是即便是明年，我觉得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已经差不多了，因为它毕竟是大宗商品，你不能把它当成一个我们日常的消耗品。
0: 对，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好多朋友在给我们发祝福啊，感谢各位的祝福。继续再来看一下，新款 i3 什么时候上？
2: 新款 i3 的话，预计在12月中下旬那样。
1: 嗯
2: 啊，
0: 就今年年底前会有露出。
2: 对，
0: 但至于是预定还是说只给相关消息，还是已经可以订车了，这个就只得看官方的这个通知了，
1: 嗯，
0: 是吧？新款其实应该叫 i3L，
2: 嗯，
0: 对吧？
2: 对，
0: 海外版本是 i3， 但是国内版本 i3L， 而且由于现在 i3 这个价格，各位，它和海外版本几乎差了一倍，对吧，文婷？
2: 对，
0: 咱们在今年的6、7月份时候，我们曾经在节目上说过这个话。
1: 嗯，
0: 当时我很关注这个事儿，就海外版本 i3，也是搞预定的时候，
2: 嗯，
0: 给的是70000多欧元，换成人民币那车49.99万。
2: 对，
0: 而且是一个入门裸配，啥也不带，你还得选别的。
1: 嗯
2: 嗯。
0: 然后咱国产的是 i3L， 当时的 i3 也是一样，就是当时海外版本起步价格也是得40多了。换成人民币的话，但是结果现在的这个起步价格，2699、2999、3499啊，这个大家也能了解到。i3 的话，我个人十分建议大家有条件直接奔顶配去，啊，正宗大圆柱加上四驱，
1: 嗯，
0: 加上一切达到最理想。实在不行，买那个2999的入门那个两驱的，我觉得意义不大，个人觉得意义不大啊。哎 ，i3 现在没出具体政策是吗？比如说什么贷款补贴呀，包括其他一些置换政策等等，因为它没转大定。
2: 对，是的，嗯，
0: 但是我估计应该会有吧。
2: 我觉得一定会有一定的政策的扶持的。
0: 对，倾向性政策肯定会有，但这个就只能说等到10月底或者说10月初，
2: 嗯，
0: 然后看厂家的政策怎么写啊。继续再来看一下，
1: 文婷现在。因为马上要到国庆节嘛，就国庆节这一段时间有没有特殊政策，
2: 嗯，
1: 是跟之前的政策一样还是有特殊政策？
2: 国庆节的话，因为现在跨度到第四个季度的季度初，
0: 嗯，
2: 啊，所以说的话现在厂家的话一系列的政策暂时的话呢都是没有公布的。
0: 嗯
2: 嗯，最新政策的话都需要等到10月1号。
0: 哎，
2: 嗯，
0: 因为现在厂家都相对稳妥一点。
2: 对，
0: 嗯，啊，
2: 对，
0: 不会太冒进，嗯，啊。
1: 那这个时候就是大家如果有十一期间有购车意愿的，就可以放到2号之后，
2: 可以，没问题，
1: 可以放到2号之后，

0: 基本上这个政策就已经出来了。
1: 嗯，是。
2: 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留言。五系525530和奔驰1260和 E300 差距大不大？怎么选？这个差距，如果您指的是综合豪华感，
0: 还是有
2: 宝马和奥迪和这个奔驰的内饰豪华程度和那个倾向性还是有区别。
1: 嗯，
0: 有差。
2: 即便是新款的奥迪 A6 和这个现款的新，就是也是改款之后，因为今年8、9月份新改款这个宝马五系，
0: 嗯。
2: 在内饰方面，他们也是稍微偏运动或者机械感更强一些。
1: 对，
2: 奔驰还是那种极致豪华，这就看你要什么。首先，这仨车不管是入门的，低调的 A6， 还是说525的五系，还是说 E260 的这个 E 级，还是说往上啊300呀、530啊，包括高调的这个45TSI的这个 A6， 驾乘感觉区别其实不是特别大。
1: 嗯，
2: 但是综合感觉这就分人了，这分人了。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是啥呢？这不是我啊，就真是我有一朋友，
0: 嗯，
2: 他呢喜欢奔驰，但是他开不了奔驰，为啥呢？他我讲话，他偶像包袱特别重，他一开奔驰的车，尤其是啥呢？尤其是像 GLC 往上那种级别的，像 E 级往上的啊，
1: 嗯、
2: 他说我坐前排开那个车，我就觉得我像个司机，
1: 嗯，
2: 他觉得难受，但是他要坐第二排，他还觉得很舒服，但是他又觉得自己亏了，
0: 就
2: 很纠结，
0: 就不过瘾嘛，
2: 啊，就不过瘾，
0: 对，
2: 就是这个瘾就是释放不出来，而且越贵的奔驰越有这感觉，
1: 对，
2: 啊，除了大 G 别的都这感觉，
1: 是，
2: 然后呢，至于像 A6 和五系呢，更多的更像自己的车，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他们在极致豪华性上和奔驰是不一样的，不一定说谁好谁坏或谁高谁低，但是确实是不一样，轻度不一样。
0: 这个之前我们跟老胡大哥做节目的时候就提到这个事儿。如果你想相对低调一点的话，可能奥迪是首选。
2: 嗯，而且价格上可能是奥迪也便宜，但是其实现在五系价格也够低了。525的话，您现在都落地的话，大概在多少？
3: 525落地的话，全款情况下，大约现在在31.5万、32万那样吧。
2: 全款？
3: 嗯。
2: 那贷款加置换就可以破30了呗？
3: 对，是的。嗯，
2: 525，
0: 所以
3: 对，把所有东西政策都拿满。
2: 我的个天，那530呢？
3: 530领先的话，大约在33万5、34万那样吧。
2: 这是全款，
0: 嗯，
3: 对，
2: 全款，
0: 嗯，
3: 就领完补贴情况下，
2: 啊，就是34能研究530四驱了。
0: 对，所以
3: 530的领先两驱
2: 啊，
3: 嗯，
2: 那530四驱呢？
3: 四驱的话和它落地的话，大约差个25000。
2: 也就是说，37万以内，全款研究个530不是梦了。
3: 对，
2: 那如果说我再加个补贴什么的，把贷款算上，还能再低吗？
3: 可以啊，可以。
2: 那就是35大呗。
3: 对，
2: 35万7、8上差不多了。也就是36以内，现在最理想是能研究这个四驱版本的530了。
1: 对，
2: 那这个价格就是一个1260落地价格，1300现在落地价格也得在39万以上，啊，或者奔40以上去。
0: 对。
2: 好，各位你们自己算账了啊。各位，因为30到40这个区间，其实它不是说消费能力的高低或者行不行，
0: 我们俩没有剧本哈，我们俩不是演的，就是确实是因为大家可以倒之前的价格，但是就是之前如果说您不在这个关注，你就压根儿没关注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哎，你们俩总发出惊叹的声音是为啥？
2: 我俩还一直关注呢，还惊叹呢。
0: 对。
2: 所以这个事儿确实他已经有点低的过分了。
1: 嗯，
0: 所以我是觉得，如果说不再大幅的损耗它的驾控的体验，包括一些减配的时候，明年或者是未来的一段时间，它不会有太大的价格的浮动，这是不可能，
2: 没有空间了。
0: 除非宝马是退出全球，
1: 嗯，
0: 然后说这个车我要便宜卖，
2: 不现实，不现实，不现实，不现实，
0: 就开玩笑吧啊。
2: 但现在这个价格确实就不是说香的问题了，就是大家觉得值不值，你们去自己聊啊。
0: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提醒大家，就后续的维修保养啊，这个也得考虑进去啊。
2: 一只小锦鲤问一下几位，中秋节快乐，您也是啊。起源的 Q06 增程款和比亚迪的宋 Ultra 的 DMI310 卓越怎么选？都是颜值至上的车。
0: 嗯，这是一位颜控。
2: 首先按量一定比亚迪卖得多，这毫无疑问。一定是比亚迪卖的多，但是呢，宋那个车可小啊，但 Q06 那个车比它大一点，它没说大太多。
0: 嗯，不会有太明显的这种差异。
2: 视觉空间上或使用空间上一定有差距，但像然峰说的，没那么明显。
0: 对，
2: 颜值上呢，可能 Q06 会更像， 我得怎么描述？它特别像一个，我只能这么去引用了，各位啊，你就把它长相想成什么呢？我跟文婷描述一下，他可能没关注这个车。起源 Q 零零长得特别像什么？就像电动版本的 Macan。
3: 啊
2: 啊，你是不是有画面了啊？
3: 有点画面。
2: 哎，对对对。然后宋 Ultra 呢，就是一个正常的两厢的 SUV。两个车按上市时间和这个颜值上，可能说 Q 零六占的便宜能稍微多一些，但这俩车型都不是对应车系当中性价比之选，就是这俩都属于同一车系当中比较贵的车型。
0: 它不是那个就是大家选的比较多的那个车型。
2: 所以你要 Q 零六主卖的其实是它纯电，
0: 对，
2: 增程那个是它15万1900的那个。关键是啥，各位哈，一个15万1900的长安起源的增程车型，它有多变态呢？CRTC 是200，实际大概就156呗。
0: 嗯。
2: 然后，1.5 的增程，马力给的很大了，它扭矩能达到730，增程车扭矩给到730，大家想想它马力得多大？
0: 嗯，长安的起源一般是 A 卖的相对会多一点
2: ，A 和 Q 都行 ，A 是轿车系列 ，Q 是 SUV 系列，然后 Q06 是刚上嘛。比亚迪的宋 Ultra 呢，其实之前火是因为它那个闪充嘛，
0: 嗯，
2: 然后后来就是也补全了它的全部产品车系，但是从实用性和颜值上来讲的话呢，它俩就是属于50步100步的区别吧。
0: 因为昨天晚上整体的油价呢又是有一次调整，所以我觉得后续的可能看这个HPV 的 PHEV 的，我觉得可能会多一点，
2: 嗯，
0: 或者是纯电车型的朋友会更多一点。
2: 它俩造型上 Q 零六会更年轻运动，我刚才说了，长得像电动版本马坎、
0: 嗯、
2: ，Ultra 的这个宋呢不难看，但是相对会常规一些、
0: 嗯，
2: 这个就是得看您自己对于颜值这块你怎么倾向了，
0: 就看大家原来你开什么车，你是怎么选的。如果说你选宋的话，就是这个空间你是不是也需要有大的变化？
2: 颜值至上。然后呢，在乎所谓的驾控，然后呢，综合有一定续航效率，你就选那个起源 Q 零六。颜值这块不是说特别在乎，稍稍有一点点类似新能源风格就行了。然后比较容易随大流，性格也比较温吞，也不在乎所谓的性能或其他。
0: 嗯，
2: 那送也行。但我说一句话啊，你买的这俩都不是同等车型或车系当中性价比之选，你买的是个性之选。这个我已经说得很透了。俩车呢都不会有额外太多东西，其他可以帮大家谈啊，有需要的话就是留姓名电话帮你找人啊。好，再来看一下，
0: 嗯，
2: 店里有四系的私家车吗？有，
3: 嗯，
2: 430，
3: 对
2: 啊，上一个深度试驾人是我，你可以去感受一下430，那是个四门的还是啊？
0: 拍没拍视频？应该是
2: 拍了，
0: 应该是
2: 拍
0: 了。
2: 今年五月份
0: 也应该是已经都发过了，大家可以去找一下哈。
2: 430，
0: 嗯，
2: 哎，四系430那个说一下呗，但是。你们那个是四门版本的，
3: 四门版本，对，
2: 四系好像一般是两门的会卖稍微多，
3: 两门的话会卖的稍微多一点。
0: 嗯，
2: 价格说一下，
3: 价格的话，430的话，办好落地大约在37左右吧，嗯，不含补贴的情况下，37.8那样就够了、
0: 嗯。
2: 有个补贴就是36.5万左右呗。哎，这还是老的争论哈。我们依然有部分的男车主和女车主在争论，或者是一家两口子。我们是趁着年轻疯狂一把，买个430的这个双门，有的甚至要那个敞篷的。
0: 嗯，
2: 还是说我买一个530四驱，我5.10，因为四系的落地价格，如果430两门的话，很可能比530四驱还要贵。
3: 对，
2: 好，那这个怎么选？问题？这问题特别不好回答。
0: 这个
2: 要务实，真是武器，但是四系好看，
3: 对，
2: 它真的好看，而且你改不改吧，它就变成个 M4 了。
3: 对，
2: 你会怎么建议？
3: 嗯，年轻人的话，其实如果说看完四系双门的那种的酷配车型的一个造型，包括流线，基本上的话呢，会倾向于双门的四系多一点。
2: 嗯
3: 嗯。但仅限于的话，年轻人，并且的话呢，平时在后排的利用率很低，
2: 几乎不用后排，只需要考虑前排两个人，或者是取悦你自己。
3: 嗯，
2: 啊，看家里条件了。就是四系和部分性能车和那个跑车的那个，其实定位是一样的，就是它的实用性是非常低的。
0: 嗯，
2: 空间使用感非常低，但是它能取悦开车那个人。
3: 对，
2: 而且它一定是吸睛的，就这车是真漂亮，不管是静态的还是说动态跑起来，它真的漂亮。
0: 嗯。
2: 有家用适当需求倾向的话，你可以考虑它四门版本，就是他们店里那试驾车，
3: 嗯，
2: 那个就是方便上下车，你不用说前排的人撅起来，完了座椅往前靠， 然后后排人还得再爬进去，再爬出来，这

0: 用了。
1: 是，
0: 但分人哈，而且四系好像说类似像布鲁克林灰那个主色调卖的会很好。
1: 对，布鲁克林灰卖的好一些。
0: 对，红色内饰加上布鲁克林灰的外观，
2: 嗯，
0: 就是那种都市时尚感和那个范儿就出来了。
2: 对，
0: 而且各位，四系是进口啊，
2: 对，
0: 四系是进口的啊。一只小锦鲤，刚才说那个有性价比高的嘛，15到17万。说之前看了领跑410，昨晚销售给我气够呛。来，你告诉我哪个店销售给你气着了？我们帮你拔创，什么原因？你告诉我也是没事，领跑3都能说得上。而且领跑你爱看411啊，15到17为啥不看411呢？按性价比这个价格区间，你看了比亚迪，你也看了领跑，你看了起源。同等价位当中，如果想拔高的话，其实您可以看一下闪充版本的方正茂泰三，只不过那是个纯电啊，你看你认不认，因为它级别就不一样了。在这个区间如果现在还能买着，我也会建议你看绿牌的 HR1， 但现在没了。
1: 对，现在
0: 没有了吧。
1: 是，
0: 对，那车挺可惜的。
2: 嗯，
0: 同等价位如果看这个合资当中呢，您也可以闭眼汤谁呢，别克的 E7 或者 L7， 这俩也行，15到17也是够的，买入门就行了。15到17，探岳 L 的插电混动或者迈腾的插电混动也够。你可能会倾向 SUV， 然后在这个价位，像是吉利银河也在这个区间。您看个，这新电器也用不着那么贵，用不着那么贵。领跑，你告诉我哪个店，服务上有什么问题，你直接说，然后我直接批评他们店长。啊，只要是大家占理的情况下，我们不是挑刺儿，但确实是他们服务上有问题或者态度有问题，大家直接说，全大连所有店都可以啊。再来看一下530四驱油耗大概多少。
1: 我觉得以现在的这个车的燃油经济性来说的话，包括技术，基本上室内脚法正常开10个油以内，
0: 那10个左右吧，10个左右啊，费一点再费，你过11个其实很难了，大概10个半以内或10个肯定能打住。
1: 对
0: 啊，好，稍后呢是半点路行，我们请文婷稍事休息，各位和车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稍后见。

0: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1: 各位中午好，中午的十一点三十分了，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东快路北行彭辉去往交界上隧道路段依然车多，包括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方向是车行缓慢的状态。此外呢，来关注一下五一路解放广场路段东行方向，车的尾端已经排队到了附近街，西南路熟食品交友中心门前路的双向，华北路刘家桥路段双向，西北路锦绣小区路段双向，富民路进入到富民广场去往马兰地区，尤其是红岭路丛林路从金鼎路开始去往高新园区方向，尾端是排队到暖山门前。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呢，由路家阳编辑播报。

0: 哎，小李，累了吧？
1: 过来，
0: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
1: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 这
0: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嗨、哎。
3: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晚上八点前后转多云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主城区气温20到26度。

0: 零点八，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探索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2: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
3: 问候大家，我是燃峰，也再次提醒各位，您可以下载大连云，通过听广播在线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哎，今天嘉宾来自于华北路托巴家宝马 4S 店啊，管钱管销售的销售经理啊，这个孙文婷，大家呢到店里直接找孙总就 OK 了。然后我们有听众啊发来一个就是网上的图，当然是一个意向图，就是新款的 i3L 那个长相那个前脸，以及新款的电动的 M3 那个长相，
4: 嗯，
2: 说网上现在有传说新款三系有可能长这样，是吗？
4: 是的，啊，
2: 各位，如果你们能接受他那个，就是，不像柳叶眉，但是就是那个感觉的那个，前格栅或者进气，你们可以去感受一下，或者说上网看一看那个图，那个视觉效果对于很多年轻人或者说。长在很多人审美点上，对那个车欲罢不能。
3: 嗯，
2: 在网上一堆讨论帖说，如果真的下一代三系长这样，高低我也要换。甚至有不少是什么呢？今年刚提完的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也换。当然，其他一些未知啊，但那个长相是真挺拿人的，而且是和新一代的 M 的长相应该是一样的。
3: 嗯
2: 啊，
3: 因为大家其实也可以理解，你说我的内脏就这样了，我也没啥好改的了，那你说我只能改外形。
4: 对，
3: 啊，但是其实，因为习惯性的，就是因为宝马不是经常性的改，
4: 嗯
3: 啊，所以有的时候还有一个习惯性的问题啊，
2: 嗯，
3: 这个审美点就真的每个人不太一样啊。
2: 当然，这个引领上这个变化上，
3: 就像那个大鼻孔，你知道吗？
2: 啊，对，超大鼻孔。
3: 我还觉得挺好看的，好多人就已经都崩溃了。
4: 对，
2: 包括现在那个新款 X3 那个长相，当然 i3L 那个长相，我觉得相对更容易接受，那个颜值更高。
3: 嗯
2: ，i3 的那个类似小猪鼻孔啊，这个它其实是致敬了第一代的宝马。
4: 对，
2: 啊，就是那个长相。但哎，现在就是之前有一种所谓的捧的说法，说是包括它现款的 M 或现款的像是七系、叉七和叉五这种超大鼻孔都不小了，
4: 嗯，
2: 说是为了更好的散热，
3: 嗯，
2: 啊，这说法肯定是成立的哈。但如果说像变成了所谓的像是新款的 i3L 那种，横的那个长相，那散热没有影响吗？这个你们有了解吗？
4: 嗯，厂家这么设计的话，应该不会对散热有影响。
3: 嗯，
4: 它在这个鼻孔的话可能变小，但是它的前杠、底杠那个附近，
2: 嗯，
4: 那个地方的话，有可能会加大一个这个进气量，
2: 嗯，出风和进风的一个量可能会从其他隐藏的位置去加大，因为它那个横进量变不了。
3: 对，
2: 但这个变化挺大胆的，但是成功的。就这一代轿车长相上，如果真是长这样的话，三系会赢啊，而且是建立在现有的价格基础上，但不排除可能是之后也是类似于所谓的一口价的价格了。
3: 因为他之前是拿这个有试水的嘛，试完水之后，就是可能更多的人是比较赞同的，
4: 对，
3: 所以要这个用在三系上。
2: 哎，高城山隧道附近啊，淮河中路堵得一动不动，大家注意一下啊。锦鲤说假期啊少，最近没时间带大家呢去一起看 SUV， 家里人一起，因为毕竟要服务家庭嘛。然后销售直接怼我说，哎，我是销售，这我都懂，你不用和我解释。我说了好几次我假期就一天，真没时间去看，然后给我电话就挂了。
3: 嗯，
2: 说就不考虑领跑这品牌了，我会如实的反映给他们店的负责人啊。这个事儿特别不可取。
3: 没有办法，个别现象一定是存在的，
2: 嗯，
3: 啊。
2: 我没法在节目上直接念，如果说您觉得有必要，你可以把那个销售名字发过来，然后这样的话我直接拍照给他们的执行店长，咱们从上往下去追溯一下这个事儿。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可以要求他给您道歉啊，这服务上的事儿这个没有小事啊，这是真的。然后说搞心态了，你看很多时候就是他吃到一个臭子儿呢，这一盘

0: 盘瓜子我就不要了，
1: 对
0: 啊，那领跑我就不考虑了，
1: 嗯，
0: 啊，十五到十七，那你看的这俩是都能看的，同等价位，如果说你想越级拔高的话，其实泰三的纯电是能看的，啊，也能看。同等价位，如果说就按同等定位和价位的话，还有吉利银河和奇瑞的风云 T 九和 T 九 L， 你也可以看。
1: 这个应该在十五左右，
0: 十五到十七之间。
1: 对，
0: 我刚才说这些你都闭眼烫都没问题，
1: 嗯，
0: 但是再往上拔就费点劲了。就费点劲了啊！
1: 加二十选 i 叉三，
0: 对不不不，它有续航焦虑，它只能买个插电或者说增程的版本。
1: 对，
0: 啊，我刚才说这些都行，
1: 还是插电吧，
0: 插电增程都行，这个价位就看你喜欢谁，都可以买啊。把领跑去掉的话，就那几个。
1: 因为我总你知道，迪的我有个感觉，我没有任何意思，就是我说我自己的感受，我总觉得我买完增程之后，我赔的更多，因为我它的技术有点相对简单。
0: 那我不是跟你较真啊？
1: 嗯，
0: 仰望也是增程。
1: 不，那个级别跟我
0: 那我其实还是跟你较真儿。
1: 对，你这不是较真儿，你是在
0: 抬
1: 杠。抬
0: 杠啊，这个就分人，这个，就真的是，分人啊，
1: 嗯，
0: 刚才说那几个都可以看啊，或者说其实吉利哈，就是没必要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1: 嗯，
0: 你这个预算，其实我是建议你看增程版本的411的，411比410好太多了，尤其是底盘方面，
1: 嗯，
0: 啊，你不行，咱换个店。
1: 就是你不能因为
0: 一个人的原因
1: 放弃一片森林。
0: 你要说那个店从上到下都是这个混蛋状态，就是领导也不像领导样，销售就是为了挣你钱，然后没有服务，那就对吧？那还留他过年啊？咱该投诉投诉了。但是我相信应该是销售个人行为，但是我们也会反应，你放心。
1: 个别现象啊，然后正好可能有的时候这两个人今天的这个状态都不太好，然后因为某一个问题同时撞在一起了。
0: 我问文婷吧，假定啊，你们店出现了比如说销售给客户甩脸子或者是服务特别不到位主动挂客户电话这个情况，一般你们的奖惩措施是怎么定的？
2: 一般来说的话，我们都会有这个销售部尤其销售顾问的规章制度啊，在规章制度的话，其中有一条的话呢，关于服务类的，不管是客户投诉，包括后期的话呢，可能店端的客服部，啊，这个收到了一些这个客户的反馈，啊，只要一经查实，我们一定的话是会有这个在绩效上有扣罚项的，单次的话呢是2000元一次，啊，
1: 这个罚的挺多的，比违停多好多，
2: 那是的，
0: 而且如果说事态严重或者客户追究的话，其实也应该是有个道歉的，
2: 对
0: 对吧？
1: 那像迪子说那种特殊情况，如果这个店整体都环境，反正什么都算在一起吧，相对不是那么的理想，那这个我们是不是可以投诉到品牌方？另外也可以，
2: 但我相信现在任何的经销商模式，还是任何的这个体验店模式，在服务上，尤其管理层这块，一定都是严要求的啊，
0: 特别。
2: 我相信的话，应该是个人行为，
1: 不会从上到下都是，
2: 对，
1: 有问题，
2: 不会
1: 的。
0: 现在服务上，尤其是建立在什么呢？品牌的级别程度上。
2: 对，
0: 你要说宝马这个级别出现这种特别低级的失误，那其实就不是一个单单的罚钱能了事儿的。
2: 对
0: 啊，
1: 对，
0: 很多国产品牌，尤其新势力品牌或者新能源品牌，现在不是都把自己定位为豪华嘛？那其实，在服务上，他们追得更严重。
2: 对，
0: 像这种中低端或亲民价格区间出现类似情况，其实不少见。用我的话讲，很多店，同样一个品牌，大连好几家店，就你卖的不好，人家卖的好。我总结一般就是最终就是俩字儿：人货。要么上行下效有问题，要么上下传达和整体的服务抓取和整体的这个就是有问题。
1: 对，我比较同意你这个观点。
0: 对，要是不可能说就你卖的不好，别人卖的好。那除了地角之外呢，对吧？天涯问一下，说比亚迪秦新出了一款续航320几，那个多少钱？你说的应该是秦 MAX， 秦 MAX 320续航，那是官标 CLTC 啊，实际续航大概223、234，价格这俩是119999和129999，全系价格是999到1299，然后呢，续航。有一款纯电的是530，然后呢，这个插电混动版本是230和320。啊，如果说你看的是它那个超越型的320的话，就是119900。宝马的车什么时候还会把那个鸡腿挡把带回来？除了 M 以外，应该没有了。
1: 我觉得，
2: 不会的，
1: 应该没啥了。
0: 而七系线是哪种换挡？
2: 都是
0: 拨片换挡，
2: 拨片式换挡。
0: 这个就是挺遗憾的。但这个事儿怎么讲？我特别理解啥呢？就是即便现在自动挡，你可能一次上车到目的地，你挂挡时间或者次数不会超过5-6次，但是你看那个鸡腿挡把带着哈，你无论说手放着，哪怕你不动或者怎么着的话，你痛快啊，就所谓的这种运动感或者操控感会有。 但兰花指换挡或者拨片换挡可能是差点意思。但好在宝马是有换挡拨片的。我举一个例子啊，节目组这周深度试驾的是新款的这个就现款的蒙迪欧 2.0T 顶配，啥啥都好，动力也好，那车燃坤很喜欢。但是那车我这回再拿的时候，我发现两个挺大的变化：一，这一代车型价格降了，但油耗比之前好控制了。第一代车型当时人们有印象，
1: 嗯，
0: 我当时费个死劲，我这个脚法我还只能开到平均十个，
1: 那样开车太累了。
0: 对，但现在这个我要是稍微控制点，或者按上一代那个车型我去开的话，我能开到八点几，平均油耗我要不控制大概就九点二，平均啊，堵车油耗一动不动，早上或者晚上堵一小时或者四十分钟，平均也就是十个半左右或以内。但是我非常遗憾的发现，那车虽然是旋钮换挡，但是它没有换挡拨片。
1: 嗯，
0: 各位你知道，就是我们就是很多人爱开车，你拿了一个八 AT 408牛米261匹马力的车，它没有换挡拨片，你多难受吗？我那个左手机一直在抠着，你知道吗？就找不着。
1: 但是大多数的人啊，就是尤其没开过的，可能就不了解。尤其是开过之后，就像笛子这个试的比较多，他就会这种感觉会更强烈一些。
0: 对，
1: 嗯，
0: 就是有些东西啊，就是他那个根本性东西，他如果说没变，他其实。

0: 至于利率或者具体还款方式和怎么合适，这个大家可以到店详谈，这个我们不占节目时间了啊。
1: 然后大家有一些就个性化的一些需求哈，这个也可以提出来，然后这个商量呗。
0: 就是这个价格听完之后我很开心，但是我现在闹心的是我脑里的价格体系要重塑了，因为他刚才说这些价格太低了。那七系现在多少钱啊？735，
2: 七系现价格没什么太大变化，
0: 还是恒定位。
2: 办好的话也是60大几那样吧，
1: 因为它
2: 6067，
1: 它毕竟不属于这个热销的这个车型，
0: 而且它是进口。
1: 对
0: 啊，成，反正这几个车型吧，各位现在就是335。哎，今天咱还没说那谁呢，那个 X3 现在落地多少钱？
2: X3 的话和之前价格差不多，基本上的话25的话落地也是得在29.5万，没有任何政策加持。
0: 有，就是有补贴的话就是28到29万，
2: 对，
0: 然后
2: 30的话大约在33左右，
0: 价差在35呗。
2: 对，
0: 大家自己算啊，大家自己算，就是这个价格进一步降低了啊。
1: 就是眼一睁一闭，价又调了，
0: 咔嚓咔嚓往下掉啊！
1: 对，
0: 听着就那么痛快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华晨中华买宝马三系算同品置换不算？肯定不算。虽然你都是华晨，但不对啊，它不对劲儿啊，中华都没了，
1: 那没了。原来不是很多人把那中华标扣完，扣一个来。
0: 不，但是就是在中华的
1: 很像啊，
0: 后期或末期时候，当时有好多宝马的 1.6T 发动机的下放，就是那段有那个进口宝马 1.6 的发动机，然后四缸的，直接下放到当时中华的最后一批轿车和那个 SUV 里。
1: 而且当时华晨的中华并不便宜，
0: 量大呀，
1: 对，它并不便宜，就是反正这个，但是宝马承接的是华晨的这个，
0: 其实华晨承接了宝马的国产，
1: 啊、对 对, 对
0: 啊，但是华晨是自己作没了啊，这个就纯国产那个品牌啊，什么尊驰啊那些东西，
1: 当时是那个时候的风气是有问题的，整体的这个
0: 对，但是就是一手好牌打稀烂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 X5L20T 320T 油耗能差多少。320T 油耗很难过12个，你们可能不信，但我说的是真的。很难过12，
1: 大家不要相信他的话。
0: 不是，
1: 就他开肯定是不。
0: 我给的是很多我们听众，我们聊完之后他们给的平均基本上就是11个多，或者是11.5以内，有的低的可能10.8 10.7，恒定表。
1: 部分吧，我觉得这个四分之一
0: 相对常见，就是12个以内是不难的，然后20T，反正我们了解到，包括文婷那边，咱们和客户印证过，基本就是10个左右，
2: 对，
0: 各位，他车虽然大，但他马力强啊，牵引力够啊，
1: 对，但是2.0和3.0，它最大的区别就是说你能不能用得上，就是喜欢是一方面，另外就是如果你用不上3.0，这个其实有点浪费，说实话，
0: 你没有去这个太大的时间或精力去感受那个所谓的速度与骑行。然后这车呢，其实2.0T 的话也，咱不说见谁秒谁吧，但你想超车什么的，
1: 没问题，
0: 你按个降档，踩油门你就过去了，
1: 可以，
0: 特别快，
1: 是
2: 对，
0: 功能也全，而且整体功能维度提升，我们说过，上回直播时候也提了，
1: 因为
0: 3.0。口要提升太多了。
1: 如果说你自己个人没有需求，然后另外就是你平时正常的还是在室内活动时间更长的话，3.0其实是用不太。
0: 但这事儿话分两头，如果您现在一个记忆停留在5-6月份之前，那个时候文婷，咱就合理的说，就是最稳妥一点，60万买个20T，70万买个320T不为过吧？
2: 对，
0: 差不多
2: 是。
0: 然后现在这个价格体系重塑了，你的预算直接省10万。
2: 对，
0: 你会发现，哎，我之前20T那个成本，我现在可以直接闭眼买320T 的贷款就行了。那你可以冲啊，因为你本身就照着顶格花的呀。这就看您自己啊，这看您自己。
2: 对，
0: 你们店里有20T 刹车，320T 有吗？
2: 320T 没有。
0: 你可以想象一下，或者我们，如果身边有朋友，你可以借一下或怎么着的，这个是可以去互相印证一下的。但这个是有点反其道而行之，正常店里都是320T 或顶配试驾车特别全乎，入门的或中配的一般少。
1: 我刚想起一件事儿，这个文婷，这个X3这个试驾车是什么时候到？
0: 十月底了，
1: 它应该是展车先到。然后试驾车到，
2: 十月份先到巡展车，巡展车到完之后的话，这个车是轮流辽宁省的十家店，每家店都会参展，然后的话，紧接着十一月份会同时到展车和试驾车，
0: 哎，咱就不说别地儿了，就光大连，你了解到目前全大连的X3小定加一起现在有几百了，200多肯定是有
2: 了，200多奔小300去了，
0: 好，
2: 而
0: 且我跟各位说一下，就。X3 的这个小定的这个准乘的程度，其实这个命中率和这个含金量是超过很。

0: 多新势力车型了，
1: 相对很高。
0: 你们想不到，
1: 嗯，
0: 这个比厂家润色那些数据要好看很多。
1: 对，
0: 他们可能也没想到。
1: 现在给出最终的还没有落地的这个指导价格，
0: 价格就是已经
2: 死了，价格出来了，
0: 啊，就是2699、2999，然后3399。
3: 对，
0: 我个人还是建议大家从2999往上选，
1: 嗯，
0: 有条件直接就3399就完了，
1: 嗯。
0: 你们宋总定了，
2: 等试驾车到完试一下，立马下定。
0: 他说的是要选顶配，然后换个颜色，
1: 嗯
0: 啊，大家可以去看啊。
1: 就他的那个三打头的最终落地，如果说是新车主的话，大概
0: 就纯首购新车34万的车都落地，
1: 加2万，
2: 嗯，对，加个保险，加个一半的购置税呗，
0: 购置税12000，
1: 嗯，
0: 然后加个保险就奔2万去，那就36以内呗，
2: 对，
0: 理想的话可能35.78万，
1: 嗯
0: 啊，差不多。
1: 然后店里，我想问一下，多一句嘴，就是店里有没有就是咱自己的给的一些配套的优惠政策？
0: 没出来。
2: 嗯，这个车是这样的，新时代的话呢 ，X 三是全国统一的销售价模式，
1: 嗯
2: 啊，任何的店端包括个人没有任何的这个赠送或者价格上的任何的政策，
0: 就是新车型，
1: 嗯，
0: 然后呢新势力的这个销售方式，
2: 对，
0: 新势力的管控方式。
2: 对对，
0: 我刚才说那35万8有点虚了，什么的没算厂家给的权益。
2: 对，
0: 我估计首发权益，
1: 嗯，
0: 大定加上多少抵多少，以及厂家给的车辆补贴，你要有的话，我估计还能下。
2: 对，
1: 我觉得怎么还得有，
0: 而且不排除
1: 4万5左右。
0: 这不一定有那么高啊，
2: 嗯，
0: 就是，
2: 嗯，
0: 我觉得可能会很容易的控制在35以内，
2: 嗯，
0: 就是原价超10000落地。
2: 那有，
0: 因为什么呢？我估计啊，以宝马的习惯性，它还会给一个所谓的配套的这个金融补贴，
1: 嗯
2: 嗯，对，
0: 那也随便有点几万的，那这一下可能就下到35了，
1: 嗯，
0: 不排除最理想状态下你东南买有个置换或报废，
1: 嗯，
0: 您直接原价落地了，
2: 嗯，
0: 啊，不排除啊，这个就等。现在厂家很谨慎，不光宝马这么玩，所有品牌都这么玩，
2: 嗯，
0: 啊，就是在正式大定之前。不讲权益，不讲置换补贴，也不告你任何细则，你也别猜。开发布会的时候直接公布，然后呢，马上新闻稿一发，大伙儿按照这个去操作就行了。（括弧）这种车再说一下，类似于一口价的政策，价格是动不了的。
2: 对，
0: 啊，价格绝对动不了，就是我们俩买，他买和大家买是一样的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有朋友问啥时候能试驾上 iX3 新款。11月中旬应该差不多了。
2: 11月份。
0: 啊，那时候就已经大定了，或者该交可能第一批就交了。
2: 对。
0: 啊，哎，我估计大连交车应该能有一个类似仪式或者活动之类的。
1: 嗯，
0: 肯定会
2: 有的。
0: 啊，大家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喊你们去，或者说我也是诚邀什么的，首批有条件的有实力这些买新款 iX3 的朋友们试完之后短期内尽快给我们一小作文。
1: 嗯，要是带视频更好。
0: 那，啊，视频也行，
1: 嗯，
0: 或者您要是发视频，您直接发那个，大连云上也行，
1: 对，
0: 或者发给我们，我们帮你发也行，
1: 是
0: 啊，都行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刚才说的是什么车，续航多少？
1: 嗯，
0: 宝马新款 iX3 那个纯电，
1: 嗯，
0: 续航的话，大家就照它那个2999的往上记吧，
2: 嗯，
0: 啊，就是700多和900多，
2: 对，
0: 顶配919。
1: 其实我觉得宝马这一次马上就会迎来整个冬季的大考，
0: 宝马就好干这事儿。各位还记得就是现在已经停产的第一代那个 X3 第一代 iX3 吗？当时上市赶上12月下旬，
1: 嗯，
0: 还是1月初我忘了，但当时我是顶着寒风到沈阳，因为沈阳下的线嘛，我们到那个大东工厂去直接拿着车，然后是30台媒体试驾车，我们跑了260公里的高速，
1: 嗯，
0: 绕着沈阳跑了一圈，当时就所有人都有个疑问，就是特别温和的笑容问厂领导，你们咋想的，冬天高试驾，就也不知道特意选的还怎么着。我猜的就是什么呢，可能是对自己的电池有信心。
1: 嗯，
2: 对，
0: 因为这回有一个很大的宣传卖点嘛，首先大圆柱电池，
2: 嗯，
0: 然后呢400多亿自己做的三电，
2: 对
0: 啊，除了辅助驾驶用的是蒙门塔，其他可能说都是宝马自己去把关的一些东西，
2: 嗯，
0: 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是真正意义上纯国产然后更新换代的迭代的升级车型，次世代并不是说它的第二代，而是换了一个整体维度的一个思维，
1: 嗯，
0: 你去看看它的呈现到底怎么样。我相信文婷会比所有其他的消费者和我们这些媒体的人更感兴趣，
2: 嗯，是
0: 啊，是吧，好，有点像这个和新娘子头天晚上见面似的那感觉。好，这个大家可以去期待一下，我们也很期待啊。好，再来看一下三系平均油耗大概在多少，开得好的话8个万，开得不好的9打头， 九个半都很少。三系不费油，各位啊，即便是 AT 变速箱都不费油。我开我就不刺激你们了，但是是基本是八个以内了啊。好，再来看一下，X2 和二系有现车吗？
2: 二系现在有现车 ，X2 的话现在暂时没有车。
0: 二系现在落地大概在多少？
2: 不算贷款的情况下，全款
0: 是225吗？还是
2: 就国产的那个四门
0: 啊，
2: 225那种的啊、那个落地的话，大约现在在195,000以内，
0: 全款
2: 对全款。
0: 有个置换什么的，就182,300呗、
2: 对，是的
0: 啊。那我们节后回来继续大家服务，节日期间他们肯定也不休息，有需要的话跟节目随时联系。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三个字省省八，得到回答链接填写就行。您告诉我们想看什么车型，如果想送车上门试驾，
3: 路段双向，尤其是北行出城方向的车辆比较多。另外机场附近的红岗路进入到迎客路，迎客路进入到大连门广场黄河桥去往熟食品交易中心。另外在西南路熟食品交易中心，从早高峰到目前为止一直是车多人多的状态。红岭路暖山门前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另外西南路西山街教会处去往熟食方向也是黄色缓慢通行路段，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车多。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呢，有是陆家阳编辑播报。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晚上八点前后呢转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区市县西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市区的气温是20到26摄氏度。
7: 交通出行有疑问，买车用车有套路，日常琐事有纠纷，遇到难题不要心急，中午12点锁定 FM100.8，就找打开车窗说亮话，心里有事儿别委屈，苏迪一涵陪伴你，直面痛点，公正发声，打开车窗有话直说。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苏迪。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高一涵。打开车窗说亮话，中午的12点到13点陪伴各位在路上，也欢迎大家啊，除了我们广播这一端之外呢，你也可以下载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旗下的大连云 APP 这个客户端、通过大连云来实时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
0: 哎，大家遇到出行问题、交通投诉啊、汽车消费维权等各种的疑问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发送微信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8811-8666 8811-8666，跟我们取得联系。
1: 我和苏迪，我们的目标非常的简单啊，就是力争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帮助大家伙解决更多的问题。
0: 哎，
1: 所以也请大家记住我们的口号，打开车窗，
0: 有话直说。

0: 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线回复啊，那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的老听众刘甫说了，说这个迎客路啊，入市交启航路右侧这红绿灯啊，这个红旗有飘扬的小红旗儿，它遮挡那个信号灯，因为开车还不方便拍照啊。现在呢，这个我们已经联系给了相关部门了。
1: 这个情况我们要说一下哈，咱也知道这不是两节嘛。一般像这种大型的节假日期间呢，我们整个市区啊，比如说在鲜花摆放啊，还有路边像这种
0: 节日气氛的布置，
1: 要安排一下。那么正常来讲，就比如说这个两边的小红旗，它挂起来的标准呢是有统一的，比如说高度啊、
0: 宽度啊等等。
1: 但是为什么具体这里会挡住信号灯呢？我想刘福，你是不是已经接到了咱们主管单位工作人员的电话了哈？因为昨天下午我也在平台上给刘福留言了，要了他的一个电话号码。具体的这个路段，毕竟我和苏迪我俩都没看见，
0: 是，
1: 所以需要你们双方确认一下，看看什么情况，
0: 对，
1: 需要调整就调整。
0: 有没有可能是比如说特殊的位置的一个，加上有风啊，它展起来了，还是说怎么着？如果真的就是可能说是由于那个位置的特殊，那是。就管把那块去掉，还是说位置稍调一下，这个事儿都能研究。
1: 是、
0: 然后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还有这个也是网上大家也能看到哈。
1: 就是有
0: 得了说事之前啊，我们
1: 有热线是吧？
0: 老李又来了啊。李先生，
1: 你好。
2: 你好，手机的赵宇哈，那我要你还得麻烦咱俩了。
0: 没事，您说。
2: 这个滴滴平台，你们能不能通有关部门给他规范一下？我昨天
0: 又怎么了？
2: 昨天拉一个那个乘客，完了从东港那个去什么地方，我再查一下，到那个阿西广场的下一道。下车乘客这一说，我打到一个平常都是16块钱，怎么像收我16.5啊？他特别质疑啊。我说你肯定是平台啊，有那个，这我看我顶上显示有节日服务季3.9块，我真指定你打车说你没给我选掉。平台告你现场扣了，他说好，他下去就是那个就是去找客服。我看他，我说你最好是那什么挂电话找客服，那就给几笔钱要回来。他不，他数汉字，第一数汉字完了，平台判我有责。我怎么立马我就申诉不通过。你完了，但是平台显示是什么呢？平台显示是我收燃油附加费。
0: 你点了吗？你收燃油附加费了吗？
2: 燃油附加费有啊，有燃油附加费。
0: 等等，你那个燃油附加费是在那个单独选项里选的，还是说像我们其他一些同行建议的说整体一起收？
2: 他不过有一项那个单独的一项嘛，我单独就是他有一项我给处理去了，但我上以前不是没有，他不是
0: 你关键你燃油附加费你收不也就收1块钱吗？也不能收了3.9啊。
2: 那是平台给的，那平台给弄的，平台给的，我咱这处理不了的。就是一到节假日，
0: 不，你燃油附加费，你当时输的时候输的是1块还是3.9块？
2: 1块啊！
0: 啊，对呀、
1: 啊。他的意思是，整体
0: 我知道多少来那3.9或者4块钱是平台额外多收的。
2: 对，高乘客身上扣的。
0: 那个还是老问题，乘客上车，咱先有没有跟他是昨天什么时间是早晚高峰呗？有这个激励金的时候。
2: 昨天下午4点不到10分吧。
1: 就晚高峰即将到来
0: 了，就算晚高峰吧。好，这是平台判定的，
2: 已经是晚高峰了，已经是晚高峰了。
0: 然后，我们之前在节目上反复说，不知道您听没听着啊？你有没有上来就跟乘客说，你打车这个方式会有可能有这个所谓的平台激励金以及有燃油附加费？你跟他说了吗？
2: 我上车的时候我说有那个什么有那个咱那个燃油附加费，附加费我当时没显示出来，付款的显示出来了，就是那个3.9那个。
0: 不，我没问你3.9呢，就是这两个事儿，你跟没跟他说？因为你那个时候，如果
2: 说
0: 你有经验的话，那个激励金你说没说？
2: 激励金是没有啊，当时没有，没显示出来，就是付款才显示。我告诉
0: 你，是我知道，但是您从业，就李师傅啊，没有别的意思啊，就是也不是说这个，因为您打电话打得多，没有那个意思，有问题我们一定帮您解决。但这个事儿呢，确实还是需要双方沟通一下。但我个人疑问，为啥您老碰上这种事儿呢？你说一礼拜几回了都？
2: 对，我在纳闷。我昨天在一个设备那个，他也遇着了一个小姑娘质疑说：“呀，你怎么挣那么多钱？”他说：“平台可能给你那个扣你那个3.9的那个，就什么就是节假日服务金。”完了，那小姑娘说：“怎么又平台又开始作妖了？又开始多扣钱了？”那小姑娘知道， 你知不知道啊？
0: 不，但是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啊。但可能你拉这乘客，可能人还比较循规蹈矩的，他也没有说采用你的建议说打电话，他是直接就是发的文字，以所谓的佐证去投诉，或者说去申诉。但可能这当中，用民间话讲，就一下把你装里头了呗。
1: 嗯，
0: 然后
2: 对呀，就这个意思。
0: 嗯，哎呦喂，
1: 是这样的。
2: 我说你能不能这么，就你们俩能不能就找政府，不管哪个部门。能不能给他一个规范他们这个东西，你老弄这个东西，
0: 这样
2: 不就
0: 我们这样哈，就是现在如果我们今天是放假第一天，可能有好多朋友已经离开大连，但是有好多咱们的营运的出租车司机师傅，或者说咱们的这个网约车司机师傅，大家还能听到节目，有没有和李师傅一样遇到类似投诉或听说类似情况的，您在平台上举个手。
1: 嗯，是。
0: 您打个一，或者说我也碰到过或怎么着的，然后咱们汇总一下，我们把这些图片都拍下来，带着这个事儿，还得辛苦一涵再跟相关部门沟通一下，然后咱把这个事儿如实。因为李师傅现在是这样哈，你有没有那个乘客的联系方式？
2: 我现在联系不了，就是只要平台一接受，
0: 但是这样，就平台其实是能查着乘客联系方式，因为乘客不是投诉了嘛？
2: 对
0: 吧？好，那其实这个事儿，这事儿也是能见光的，也是就是没问题的，就是流程上是没什么能说的，就可能您也是冤枉的或怎么着哈。但是
2: 不是？
0: 我真得提醒您一下，就咱得注意一下。你还是那句话，这事儿解决完之后，你上回给没给客服打电话，就让他教你一个正确的收钱的流程，免得被投诉。你录没录音？
2: 我上次你叫我了，我跟平台讲了，平台这就不出口，就是不出口。
0: 你为啥要告诉他呢？
2: 不
0: 你别告他呀！你
2: 我没告诉他，我没告诉我录音，我就告诉他，我说你我再遇到这样情况，我怎么收款，怎么处理？他平台老命不放上，说是你就按正常程序走，你知道吧？他也不讲。
0: 嗯。我没有听众说啊，打电话找人工客服其实能解决，说节假日激励金没毛病，但是呢，就是把发票发过去。
2: 我都发了，就是那个书记啊，就是我找客服了，客服说弄不了，他说
1: 弄不了，
2: 就叫申诉，叫我申诉，我申诉就不通过，我申诉不通过，这边申诉不通过呀。
1: 你申诉的话，是不是相关的证据？我觉得提供的是不是也不够？
0: 所有是不是都已经提交了？
1: 对呀。
2: 对呀、啊，对，我就给那个什么都提交了，我都给那个就是咱的说人付亚斌的帖我都发上去了，没有用、啊。
1: 再者说了，平台收的这个3.9元的高峰期的一个激励金，这个作为平台的客服，他如果看到你呈现的，
0: 他不可能不清楚啊。
1: 对，呈现这个图片，他应该是很明白的，这个跟您个人也没有关系啊。
2: 得跟我跟我都上次我都发过好几次就这样的情况了。
0: 李师傅，我现在这事儿听到这儿，各位哈，我就纯开玩笑，我打一比喻，我想起来你们小时候和我们小时候可能都看过一动画片儿，就那客服可能是没头脑，您是不高兴，就这个搭档绝了，
2: 哎、
0: 我说真的是哎，
2: 我点服了，兄弟，我也是服了。
0: 明白，理解。
2: 我昨天那个咱车队那个，如果那小姑娘说，如果她不知道这个情况下，她也是跟我犯一样毛病。
1: 那他被投诉了吗？他怎么解决的？
2: 那小姑娘不说。
1: 嗯。哎，李师傅。
2: 小姑娘知道。
0: 嗯。
2: 哎，那个小姑娘知道怎么事儿？说平台又开多。
0: 李师傅，稍等啊，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其他的听众和你同行发的，伟应该是和你同行、
2: 啊、
0: 说，乘客打车时候起步价 APP 都显示13.9元，都知道。昨天我都问了好几个乘客了。反不排除可能是您那个乘客他就是不了解，他真是不懂，或者说他不知道啊、
1: 嗯、
0: 他也可能他就是不知道，他也冤枉，你也冤枉，可能客服那边呢眼睛有点散光啊，眼睛有点散光，可能就是哎
1: 就没头脑又遇上
0: 了、没头脑不高兴碰一块了啊，这组合就是 CP 重组了，然后就碰到这么个事儿。行吧，这个高老师这辛苦吧，咱来一遍吧。啊，李师傅行了，别上火了，这我们再沟通一下好吧。啊，我们再沟通一下。
2: 那么找部门就是贵文采教育，
0: 我们啊干扰不了人家用工和他们的流程，这属于越权。
1: 他们是企业。
0: 对，就是你说就是有关，比如说出租车执法大队，或者说相关的营运出租车相关的管理部门，也管不了滴滴。
1: 因为
0: 都不是平行的，谁也管不着谁啊。
1: 对，人家就是我开门做生意。
0: 对。
1: 哎，我只要在红线框框之内，我怎么做都是没问题的。
0: 你可以说就是您就是赶倒霉了，你碰上那个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客服都是蒙古来的，或者说都是这个二把刀的，有可能，或者说他们就是图省事儿，我就觉得我就一刀切了，你能把我咋地？你都不排除啊，也可能我们冤枉他了。 但是就是事儿碰上事儿了，咱就解决呗。那怎么办？我还是一样，我给李师傅和其他类似的咱们的老师傅们提个醒，凡是。

0: 咱碰着之后尽量吸取个教训，其他的咱想想办法规避一下。然后如果说你不保准之后还不一定能避免类似情况，所有的之后通过平台下单的这些乘客，您一定跟他说明白，接近早晚高峰有平台激励金，这不是我扣的，你可以勾选那个选项。再一个，燃油附加费提前说一下，好不好？
1: 好，就主要是我就今年就这几个月老遇上这个事儿。
2: 是啊，我们也觉得好奇怪。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哈，笛子，我以前看到过一个数据哈，说一天这个滴滴平台保守估计哈，这个单量大家能猜到多少吗？4000万，
0: 好家伙！
2: 我们就说在这4000万的这个基础数据当中，
0: 您这4000万分之1啊，这是我们碰见了1、2、3。
2: 对，就
1: 我都感觉奇怪了，今天你
0: 哎得，今天大过节的，李师傅啊，咱这个就是图个好心情，这事儿您别着急，但是我估计可能给您消息大概率是28号以后了。因为人家也放假
1: 啊，行，
0: 这别着急了，反正几块钱的事儿，然后就等消息吧，好吧，等消息吧。然后如果说之后解决了，第一时间您发信息告诉我们一声就行，好吧？
1: 好，我知道。
0: 好了，好了，好了啊，没事，没事，没事啊，好了，好了，哎。
2: 还是挺心疼的哈，就是觉得
0: 就是
2: 一个坑老掉，
0: 就是 How old are you？我真是就是哎呀，但我的感觉真是，当时他描述这我包括想到客服给他那个回复，我觉得这就是没头脑和不高兴啊。
2: 我们有一位老听友哈，说他是不是被平台挂号了？
0: 挂号了。我觉得你是被客服挂号了。但你像方块说啊，平台激励金3.9块那个截图发过去是可以解决的呀，或者说平台或者乘客不可能不知道勾选不掉的必须付，用百度地图打车才能不付。但反正现在我如果说叫网约车，我没有单独软件，我直接把高德打开
2: 啊，我也
0: 然后选打车，然后它当中会有一些，反正我也不着急，我就挑最便宜那些
2: 啊，是的，是的
0: 啊，一般是网约车来了，然后就提就行了。有些时候是如果出租车的话怎么着，反正就它那个价格，按我认知是比我认知当中价格会低一些的，低一个1块或者几块我就打，然后最后收钱也没说离谱太多，但我真是我没有别的意思，我也怕我说中了是冤枉这老师傅，人可能是真冤，或者他就点儿不幸，
2: 就是遇到了没头脑客服，
0: 就是没头脑碰多了，然后再一个他、经常让他不高兴，或者说就是哎就他老能碰着别人碰不着，但有些流程规范，包括收钱的这个规范性，包括他的路径以及输入的金额这些，别再搞错了。但是，哎呀，还是那句话，就为啥老是他？
2: 我们有这个热心的同行，
0: 哎，好多同行
2: 说要不然咱别用这个平台了。
0: 然后辉说啊，说觉得哈，就是你说干网单了，你计较那些干啥呀？但也不能那么说，你老被投诉或者说被处罚，对他也有影响啊，对吧？你看，比如说司机的星级评级，
2: 对
0: 服务质量等等啊，这些你要说不是他的原因或怎么着，然后三旅春风说，能不能让李师傅你就把滴滴抛弃了得了，俩就
2: 不用他
0: 了，离了吧。
2: 或者咱能不能短暂性的哈，先分个居。
0: 思前想后说，这个为了服务分啊，给交通广播打电话浪费资源了，这也不至于。就是大家需要的各种事儿，就是可能很多人认为这是个小事儿，但是有很多人会把这事儿当成天大的事儿。
2: 对，放在自己
0: 身上我们都理解，我们都理解。就是而且，但是跟大家说一个特有意思的事儿，就是他不是第一次打电话类似的事儿，第三回了。
2: 是的，
0: 就是。就哪怕是第十回我们该管也得管，但是提醒一下，就是有些东西能规避咱尽量规避一下啊。我们再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这一个热线啊，我们这个电话就
2: 大家有啥问题哈，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118666，
0: 或者说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哎，有的朋友觉得就是确实是啊，是浪费时间，但哎呀，就大家都互相理解一下。就你听那个声音，肯定是个年纪很大的这个老司机师傅，
2: 对，是的。
0: 有的可能真整明白，或者有的人可能那个思维就是轴啊，或者怎么样的。反正这个东西怎么讲呢？我说了，服务行业啊，如果说没有办法随行业需求做出转变，那就只能就各种问题做出转变。
2: 他也是信任咱们交通广播哈，信任苏迪我们两个哈。
0: 多彩就说这问题不就是平台客服不作为？对呀，3回了。
2: 是的，但是我也在想哈，就是那么巧，因为客服不可能仅仅是 only one。
0: 查一查是不是这李师傅和这个招的那几个客服，这仨客服都是一个学校毕业的？
2: 不，就是他可能真的是被平台哈做了一个什么标注，然后每次都是找到这个客服。哎，下次李师傅你这样，你记一下那个平台不都有接电话之前不都要报号吗？
0: 什么工号啊或什么的，
2: 对对对对对，
0: 你看看是不是都是一个人？
2: 是什么情况呢？
0: 哎，要是真是你三回对一个人哈，你们俩就干脆结为异性兄弟或兄妹得了。啊，但我开玩笑啊，我说实话，刚才李师傅打电话啊，然后呢，我第一反应我是什么呢？一个是从我们的听的角度、旁观者角度，各位，这事儿跟大家一点关系没有。
2: 嗯，
0: 我们肯定正常反应是，哎呀，怎么这老李又遇到问题了？
2: 嗯，
0: 怎么又是他？是不是他的这个某些等等？然后呢，这个之后，我第一反应想的是什么？为什么客服总会这种相对类似敷衍，或者说仅仅是人为判断，或者说是？等等判断的形式，然后去给出一个非常冰冷的回复，然后我们再沟通相关部门，再找到滴滴就能解决。三回了，两回是不是都这样了？
2: 嗯，是不是人机客服啊 ？AI 客服？
0: 不，咱不敢瞎猜，咱不敢瞎猜。但我是觉得什么呢？如果说第一回、第二回李师傅他这个有问题，刚才描述和前两回，我觉得没有前两回那个模糊。
2: 嗯，
0: 这个更简单。
2: 对呀、啊。
0: 然后其实通过一函沟通，我们找到相关的执法部门，或者说能和滴滴平台。相关负责人产生勾连的部门去沟通，这事大概率还能解决，但不能老这样啊。
2: 是，我就刚才说哈，就我印象当中，那不是全国这个单子得有4000万吗？啊，好了，平均到咱们大连，这也数目也不小，咱们总不能为了类似的事情，然后一遍又一遍的去处理，是吧？
0: 4000万单，然后，哎呀，反正我现在头挺大的哈。咱这样，还有一位刘先生在线啊，
2: 好，看看刘先生
0: 有什么闹
2: 心事儿了哈。
0: 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哎，你好，主持人。
0: 嗯，请说。
3: 嗯，我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就是说我昨天下午啊，在道边停车的时候，然后被一个车给刮了。
0: 嗯，
3: 刮完之后，对方报警了。报警之后，这个警察叫上华东45号这个快配中心。
0: 嗯，
3: 然后我们俩去了，去了，对方出示了行车记录仪，我在车上道边是违停。
0: 嗯，
3: 那么违停呢，我也占三分责任，判的3-7责任，我占三，对方是7。
0: 嗯。
3: 那么这个交警判完之后说你俩就是这个修车各修各的，我说各修各的不行啊，他给我刮了，我就算违停，我也占责了，我也占三分责，他让我去出险，我说不可能是我去报保险出险的，那肯定是对方出险。然后现在这个事儿就搁着了，现在不是放假了吗？过节，对方也不联系，也不说啥，但是对方的意思就是说你自己修你自己车，我车不修了。
0: 车损严重吗？
3: 这个事儿我车损不太严重。
0: 哎呀，我说实话，这个我说句不该说的哈，交警这句表述呢，他没说错，但是这个表述容易让对方和稀泥。
2: 嗯，
0: 您能听明白我什么意思吗？
3: 他就是这么说，我问了两遍交警，我说你就确定这么判吗？你如果这么判，我就搁到时候等你。你要下班出来，你搁哪违停，我就刮你。你看你怎么处理？交警说你要不服你就去复议，
0: 你可以行政复议，
3: 你
0: 可以行政复议，你可以行政复议。
3: 对呀、啊，
0: 复议了吗？
3: 你现在这不都放假吗？
2: 还没来得及，
3: 我也没去复议。
0: 这个事儿我觉得是两种结果，一呢就是走行政复议，然后推翻或者说是他给一个实际有指导性。这么一个所谓的建议或者判罚就是什么呢？首先3-7分，这个我估计你也认，因为你要不违停的话他也撞不着。对方呢可能也很开心，由于你违停他不用说担全责。然后呢你可以给你的保险专员打电话问一下这个事儿，你让他给点建议，然后呢你肯定是不能走你保险的，因为这对你是有影响的，肯定走对方的，因为正常要修的话肯定是走对方。这就是一个就相对麻烦点，但很可能有可能会对你有利。二呢就是可能之后这人就找不着了，你打电话他不接啊，然后可能其他那些也不能完全按照什么位置然后被刮了，大概车损能有多少？
3: 车损不大，就刮前边左前角，然后刮掉1.7块一面嘛，就是总体来说就是喷漆也就几百块钱。
0: 嗯，您这样就是做好两个准备，一走行政复议，然后呢或推翻或者要求交警方面给出一个实际的一个理由，另外呢就是把你的诉求说明白，这个事儿就没必要说对簿公堂了。 然后如果说就是啥呢，搭时间，然后那边还一直撑着时间长不解决，然后你的那个对方肇事方你还找不着，最次最次最次咱就当吃亏，这是最次。但我是坚持你走行政复议的。然后我还是那句话，如果说你找对方找不着，你可以通过交警找，不行你就报案。如果说那边也找不着或怎么着，你通过机构，就是你的保险公司找。就是其实是其实是理论上是两个方向三种结果。一就是最理想但是最费劲的行政复议推翻然后分责。二就是吃个哑巴亏。三实在不行，你的保险公司去联系对方，然后你去提出索赔或怎么着。也就这样了，但你得通过这个时间。
3: 我现在生气在哪，不是说刮车了没几个钱几百块钱就修好了。他赔不赔都无所谓，你个交警能判得怎么能这么判，告诉他不修车，你要想修你就自己走保险。我说哪有这样道理，那要这样事的话我都上当去刮去呗，到边违停车有的是，我刮谁刮我不修了，我破车有的是，我好几个破车，我说这就回去刮呗。这不烂套了吗，
0: 这就还是一个合理和合法的事儿。就是交警刚才那个回复他合法但不一定合理，你可以就这个去要求行政复议，他给出一个具体的你依据什么这么评判的，然后现在你这个评判给对方或者说可乘之机，或者他抓住这句话的空子，他不给我修车，那我的损失谁来赔付？
3: 对呀、啊，我就是这么说。对，我当时就问交警，
0: 您就走行政复议就行了。
3: 行政复议，
0: 这个是有必要的。
3: 不了，
0: 就是我的错，我认，我违停了，我认。但是我是被肇事那一方，我是被刮的。然后你这句话表述有问题，那对方不认，我还找不着他，他还不接我电话，那怎么着？这事儿我就吃哑巴亏呗。对吧，这事儿他肯定不合理，他必须得有一个说法或者说解决的方式。我建议您就是别嫌麻烦，就是走行政复议，但可能得节后了，得28号之后。而且关键要命是啥，过了30号又有7天空白。所以我建议是啥呢，在下周123期间把行政复议的第一次递交和相关流程走完，然后咱听信儿之后再说之后的。好不好啊，这个别上火啊，反正事儿肯定能解决。最次最次我觉得不行，就是你的保险公司去给你去怎么样一下，或者说
3: 咱倒不是说上火，几百块钱的玩意儿
0: 憋屈是吧，
3: 无所谓，但是你
0: 不舒服
3: 判责不能这么判。
0: 明白明白明白，
3: 你不让对方就不给我修车就耍无赖吗？
0: 对，行，别上火别上火啊，然后等到节后这边如果说有新消息或者再需要我们的话，您可以再打电话。
3: 好的好的，
0: 好，刘先生啊，好，再见。
3: 好的，再见，感谢主持人。
0: 好嘞，
2: 看看平台哈，
0: 哎呀，
2: 热闹啊！
0: 这方块说不是钱的事儿啊，他是扣六分啊，然后再一个、
2: 就是、指
0: 前面那个事儿、啊，
2: 对对，李师傅。
0: 然后维尼就是刚才有说客服不对的，然后维尼说这事儿和客服没关系，客服只是记录，关键是后台审核的事儿啊。乘客报投诉，只要是和钱相关的，审核就是判司机责任。这个其实也不对，因为我们前面老李同志碰第三回了，都是这样的。
2: 其实严格说来是第四回。
0: 对。
2: 但是第一次因为实在是时间有点太长了，而且呢相关的提供的素材证据也不够，所以说第一回就那么地儿了。
0: 悟空娘亲说实在不厚道，我笑了笑出眼泪了，因为三次我都在，你这解乐了是吧？
2: 三次都碰巧听到了节目是吧？
0: 对。哎呀，有说平台不作为，包括吉星高照说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平台根本不讲理，客服就是摆设。
2: 其实说到摆设这个事儿哈，我看刚才开出租的老梁他有一个小作文哈，他给我们讲了一下他了解的客服是怎么工作的。
0: 说滴滴平台这个客服他是第三方外包客服，没有任何权限去处理任何事情，他们唯一的工作职责就是什么呢，记录完之后上报到系统，然后由系统 AI 重新认定这些问题。系统的 AI 认定完之后呢，该怎么处罚怎么处罚，括弧 AI 认定的。包括你在那个司机的软件上头投诉申诉也都是 AI 来进行处罚的，所以滴滴的客服没有任何权限去处理任何的事情，他们说白了就是一书记员，就是一记录，然后把这个信息报到系统里头，由 AI 进行系统处理。
2: 我那天是不是老梁说的，就我印象当中啊，是不是老梁说的，他说可以申诉两次。那第一次我理解 AI 这么判完之后，如果你再申诉一次的话，是不是就可以跳出 AI 的这个，
0: 也不排除那 AI 也是一没头脑的就是他有很庞大的能力，但是他可能说对于一件事情的重复他不一定能给出第二种结果呀，这也有可能啊。然后
2: 不过我的意思说第二次是不是就变成人工了而不是 AI 了，会不会
0: 不排除，我觉得不排除。你包括像咱们沟通完之后事儿就解决，为啥人介入了呗。我觉得就是人介入了呗。
2: 所以李师傅，如果您在听节目的话哈，您再申诉一次试一试，好吧？然后呢？
0: 咱同步。
2: 对、
0: 啊、咱同步，
2: 咱把那个相关的那个东西，其实我们觉得是权责很明确的。
0: 对，像很多朋友都说什么呢？把那个就是营运的那个收款的那个收条，或者说打印出来，总车费多少，燃油附加费多少，然后服务费多少，或者说激励金多少，上面都有减掉。你减掉之后，这个数对得上不就完了吗？
2: 嗯，你像刚才有一位朋友，这不是
0: 小新没问题啊？你看，
2: 对，他还给我们一个截图哈，
0: 20块钱车费16.6块，然后呢，燃油附加费1块。服务费1.5块，激励金3.9块，这不就对上了吗？
2: 对呀、啊，就这个图那么。

0: 清晰。
1: 你要说这图把过去要不行，那肯定是个机器，而且这个机器还没有眼，
0: 嗯，
1: 对吧？
0: 就我不干滴滴这个活儿，就我这从我的
1: 稍后继续说，各位可以继续发微信啊，马上回来，马上回来。
0: 嗯，
2: 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各位中豪，这个点位当中，通过大屏来关注到，目前整体路面通行状态相对于上时段是有所缓解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中华西路进入到华南广场环岛压力比较大，东跨路彭辉去往交金山隧道方向车多。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的有是陆家扬编辑播报。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哎，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 这
0: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今晚八点前后转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区市县西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市区的气温是20到26摄氏度。

0: 到这个就是北站比亚迪那个位置，他从那个南侧那个通道一直走出来，他走出道边，你开到那儿你俩走也行。
1: 哦，对，这也是个方法。
0: 但是就是他得，比如说他是轻手利脚，他没有大行李，他也拿得动。
1: 嗯，
0: 他就从地下出来之后，你们在这个北站的对侧，就北站的对面一侧，华北路的南侧，你俩在那儿去，是南北的南，不是那个男女厕所那个南啊。然后你俩在那儿接头，但是括弧你也掐准时间，你不能说提前到那一小时把车停到边，他也不对。
1: 嗯，
0: 他也不对啊。这个大家就是或南或北，你去了解一下，反正大概就是两个这个方式。小李哥，我觉得是不是你要在平台接的单就没有燃油附加费？不是啊，
1: 嗯，有，而且平台还有那个
0: 单独选项都出来了，对啊，
1: 嗯，
0: 就是这一块钱你们是奉旨收的，
1: 就这次不是一块钱燃油附加费的问题，各位，这次主要就是3.9块高峰激励金的问题。
0: 对，啊，这个思想要说，我觉得以后服务分的话不予解答，他们有说有用
2: 的吞吐量是20万人次，这是在中秋这三天假期，航班的起降呢会达到1310架次，国庆期间呢吞吐量呢是会达到51.5万人次，航班起降会来到3350架次。那么双节期间呢，国内的一些干线的航班呢高频运转，那么往返北京上海的航班的班次是最为密集的啊。比如说呢，北京首都大兴两个机场呢，每天最多从咱们大连出发可达17班，上海浦东和虹桥两个机场的话合计每日最高27班，太密了。另外还有郑州呢，每天是新增了3班，南京、杭州、广州、深圳、青岛、长沙、武汉、天津、太原等城市呢日均增加了1到2班。那么其中呢，南京、郑州、杭州、成都、广州、青岛、天津每天最高的航班会超过10班。还有一些城市呢，比如说像呼和浩特、呼市，还有来个安检通道。那么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会持续的27、28、25、26、27这三天时间，如果说您购买的机票是早晨7点左右起飞的，听好了，是7点左右起飞，而不是说你7点多到机场。因为你比如说你是9点多的飞机的话不用着急，但是如果要是7点左右起飞的朋友，一定要提前2小时到2.5小时你就要到达机场办理登机，结束马上过安检。因为早晨呢过安检的人会比较多，因为过夜的航班比较密，早晨在7点钟之前起飞的航班非常多。之前呢我去机场送机的时候啊，经常呢会听到工作人员，因为在之前我们从大连出发飞往新疆的航班呢是在9:05、9:20，所以我们的集合的时间基本上是在早晨的7点或者7点半。比如说明天呢我们这一团的新疆的朋友我们通知呢是7点半在机场集合。所以说每一次我7点左右到达机场的时候，一定会听到安检口的工作人员大喊说，有没有7点10分需要登机的，如果有要走便捷通道。因为正常的通道的话你是无法正常进入，人特别多。还有就是什么呢啊，早晨6点半或者是6点左右起飞的航班，你要更加早一些到机场了。这个就是咱们大连机场的一个特性。你看人大连机场呢也是提醒大家了，因为呢要合理安排乘机的行程，每天的7点到8点、11点到12点、16点到17点啊，这三个时间段算是一个高峰期，比如说值机柜台啊、安检区域啊，客流呢是比较密集的。建议旅客呢要提前抵达机场，预留好充足的时间，优先选择错峰出行。不妨大家呢今天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来一起聊一聊中秋假期、十一假期你如何安排啊？小许同学来了，他说打卡品游天下。祝节目组周五快乐，中秋吉祥啊！他说呢，节目带我走遍了各地山河，也是寻访了古镇风物，恰逢中秋月圆，愿大家呢旅途皆风景，归家有团圆，赏人间好风。

风景，想佳节好时光，出行平安，万事圆满啊！感谢感谢啊！也祝小许同学啊中秋节快乐。大海泉水过来了，包括呢大圆也是送上了中秋的祝福啊，中秋快乐，家人身体安康啊！就像我们节目组的一个口号一样，一到节假日呢，都会祝愿大家旅途顺遂。好，另外呢还是要跟大家做一些提醒了啊，为了持续优化旅游领域的一个营商环境，那么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呢来说一些真实的案例啊。首先呢在4月28号北京某国旅在大连的一家分公司通过呢某线上直播平台宣传咱们大连4天3晚的旅游产品，为了促使游客报名，虚报游览时间啊，虚标参标，以及啊以这个实际行程当中呢没有一些景点吸引游客，人呢做出了2000元的行政处罚。另外呢还有一个案例啊，这是发生在今年的6月2号，郭某为了增加和积累手中的客户，那么在未取得旅行社营业资格许可证的同时，那么他私下就组织了9名游客到某庄园开展了2天1晚的温泉游的活动，并向游客提供了交通、门票、餐费、保险等等一些相关服务。所以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在节目当中一再强调，我们广播电台是宣传单位，我们所宣传的所有的旅游线路，包括我们主持人带队的旅游线路，是由我们合作的旅行社来共同推出，因为我们本身是没有这个资质来收取大家团费，所以这个团费我们是一分钱都不会经手来收取，只是什么呢，会告诉大家哪一天有什么样的团，然后哪位主持人呢会进行带队，但是带队呢它不代表说它是领队啊，他也是其中的一位参与者，因为呢作为媒体人呢，他要帮助大家，比如说服务大家的同时，我们还会呢来拍摄一些短视频，拍摄一些照片，会放到我们的公号里，放到我们的视频号里，那么做相关的一些大家这个浏览比较的方便。所以说你看啊，刚刚说到的这个郭某呢，他是违反了什么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当中第28条啊，设立旅行社，招揽组织接待旅游者，那么为其提供的旅游服务应当具备下列条件，首先要取得旅游主管部门的许可，依法办理工商登记啊，就是有固定的场所经营场所和经营设施，符合呢注册资本，那么有必要的啊经营管理人和导游啊，包括法律啊行政法律等等一些条件啊。所以你看呢，对于郭某的这个行为，擅自组织一些人员开展了温泉活动，并且提1万元的行政处罚。那么还有一个案例呢，是在今年的7月12号，大连市文化和旅游局执法人员呢在一辆车牌为辽 BM6 啊，后面就省略了，旅游大巴当中呢发现了诶大连特产等一些商品，经过核实，导游高猛呢承认了，说诶我这是个人携带的，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啊进行销售，那么这个也是不允许的，在第15条当中啊，那么导游人员进行导游活动不得向旅游者兜售物品或者是购买旅游物品，那么不得以明示或者暗示的方式向旅游者呢索要小费啊，相关的处罚呢是进行了1000元的行政处罚。最后一个案例啊，是咱们大连某国旅，那么某国际旅行社呢在5月6号到5月12号组织了34名游客开展了华东5市7日游，那游客呢与该公司呢签署了旅游合同，但是呢合同文本没有啊说明旅行社的经办人的姓名、电话、签约地址，
包括呢还有旅游行程当中餐食服务的标准，所以呢旅行社呢统一安排了浏览时间包。

括什么监督电话，在合同上全都没看到。这个是触犯了什么呢？旅行社的条例第28条。啊，这里边所明文规定说，旅行社呢为旅游者提供服务，应当与旅游者签订的是合同里边呢会有什么，比如说经办人的电话、联系人的姓名、签约地址日期，包括呢行程当中所包含的交通、住宿、餐饮安排其标准，还有就是旅行社统一安排的游览项目具体内容和时间，另外还有就是服务监督和投诉电话。那对这家旅行社，大连旅行社呢，是做出了20000元的行政处罚。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经常为大家做科普，告诉大家，就是你去报名旅游团，你选择哪一家，那么你要把钱交到哪一家，他要给你出具的是什么呢？旅游合同，正规的旅游合同，而且你和谁来签的旅游合同，那么你这个钱就要交到哪一家。啊，你不能说你把钱交到了这个 A 旅行社，然后你和 B 旅行社签合同，这个是不可以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认清楚。还有呢，部分的一些，比如说所谓的啊这个低价呀，或者是打折呀，或者促销的一些团，有没有呢？会有，但是你要看时间。哎，比如说有的一些旅行社呢，他所推出的就是从一开始就是低价团啊，那么这个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但是还有一部分什么呢，它刚一开始定价呢是市场标准，但是因为呢它所确定的往返的机票，比如说10张、20张、15张，但是它没有达到这个人数，它有一些票损，所以它是可以进行打折销售啊。所以你会看到说，哎，正常4000多的一个团，这临近的时候它怎么变成3000了呢，变成2900了呢，这个其实也是合理的啊，因为呢他要来避免他的损失啊，往往呢这样的团呢还是比较合适啊，但是也要问清楚。你比如说你有几家购物店，有购物店不怕啊，首先是你有购物店，那么要提前说清楚几家店。那你说有2家店，那你去了那不可以有3家以上或者2家以上。那么比如说，哎，你这个有旅这个购物店好，那么有没有强制消费，哎，出发前告诉你绝对没有强制消费，但是如果说出现了强制消费啊，你不买不行，不买不上车，不买不开车，那么完全你可以就在现场，大家都有手机，直接拨打投诉电话。有的时候网上大家会看到了，无论是哪些城市上来之后啊，这个游客哎，不是这个导游呢，是给你各种甩脸子。哎，我就觉得说，无论是什么样的年龄段，不要是惧怕这些东西，咱们有合同，对不对？我就正常拨打电话，你不走那我就投诉你就完了呗。有很多人就比较害怕啊，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还有就是选择一个比较啊知根知底的一些旅游产品啊。好了，另外啊，再跟大家呢推荐一些值得去的景区和景点。很多人呢可能会去过，有很多人呢可能在一些网络上所看到过。今天早晨我在刷手机的时候，我就刷到了莫高窟的一段视频。我关注了一个视频号，这个视频号其实挺有意思，他会去讲什么呢，讲一些景区啊，包括景点呢它背后的一些建筑故事，比如说布达拉宫的建筑，包括莫高窟，为什么在莫高窟的后面有一尊佛像，这个佛像是怎么来的呀，它是怎么雕刻的呀，整个的莫高窟它是怎么搭建的呀，哎，他给你讲的用 3D 的这种感觉给你讲出来，特别通透。所以如果在11假期啊，你不考虑人潮的话，或者是在中秋这两天明后天，你可以看一看去往啊这个敦煌的机票，如果往返便宜的话，建议大家去趟敦煌，不需要在西北环线一开一天啊，开一周，也不需要说，哎呦，我就必须要去张掖、青海，这个甘肃，其实你就直接去到敦煌就可以了。敦煌完全可以玩3到4天。首先什么呢？因为我去过啊，我们原本呢西北大环线我们是用8天的时间来进行规划啊，我爱人做的这个行程，但是当我们第4天。到达敦煌的时候，我们原本要在敦煌逗留的时间是2天1晚，但是我们最终待了是4天。

4天3晚，你都不知道最后我们往这个兰州往回开的时候都要开冒烟了，因为不赶时间不行了，我们在敦煌浪费的时间，还有呢跃动敦煌，还有呢这个又见敦煌系列，你得去看这个演出吧，你去月牙泉你得拍旅拍吧，你晚上得去参加这个月牙泉的这个万人演唱会，白天还得骑个骆驼，然后再去拍个照片，再去莫高窟再看演出，再去吃吃羊头，我的天，真的朋友们，3到4天的时间足以满足你在敦煌所有的一些体验和感受。因为我们当时是租车自驾嘛，所以呢去到任何地方都比较方便，包括呢去到莫高窟，莫高窟的旁边就是什么，就是它的这个门前啊，走到大马路边上你就能看见呢，就是又见敦煌和跃动敦煌的演出现场，他们俩是紧挨着的。但是如果说你到莫高窟的话，你想说把一些经典的窟都看遍，需要提前在网上预约，如果你在现场买的话呢，就是属于是普通票啊，如果要是说你想买啊多洞窟的票的话，那是你是需要提前预约的。因为呢莫高窟呢它算是一座艺术殿堂，不仅仅呢是一片沙漠，更是一本厚重的历史书。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呢他们将佛教艺术展现是淋漓尽致啊，也称得上是东方艺术的一个珍宝。还有一个地方啊，是哪儿啊？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啊，明长城的东部起点，山海关城于一体。你比如说呢，有关楼、城墙、护城河等等一些防御措施，也展示出了中国古代军事建筑的一个巧妙设计。第三个地方，天下第一寺，白马寺，我国历史上呢第一个官办的寺院。诞生于第一部中文的这个佛经和中文的戒律，那么也是产生了我国第一个啊中国汉族的僧人。所以呢白马寺啊，有空的话呢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另外还有呢是天下第一峰，叫鼎湖峰啊。鼎湖峰呢是10000年前火山喷发留下的一个柱峰的奇观，仿佛呢是一根呢巨大的春笋一般耸立在这儿。还有什么？天下第一桥赵州桥，世界上现存的第二早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的单孔的石拱桥啊，全部是由石头来进行砌成，而且经历了是1400多年的风吹雨打呀，依旧安然无恙。还有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哈，趵突泉呢这个也是济南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啊，象征了一个标志。三股泉水呢是向上，也是这个冒了2000多年了啊，如同呢三堆白雪啊，泉水清澈见底。所以呢整个场景呢让人也是心旷神怡啊。还有就是天下第一水乡周庄。小桥流水白墙青瓦构成了美丽的画卷让人呢是如痴如醉。那水呢是古镇的灵魂，整个古镇建立在蜿蜒的水道之中，仿佛漂浮在水上，被称为是中国版的水上威尼斯。最后天下第一奇山啊，黄山，说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所以呢黄山呢它是以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和冬雪这五绝闻名于世。雨雪天过后，黄山常常会出现大面积的云海，那么尤其壮观的就是云。来吧，继续来看一看，苏菲来了，他说浩哲中秋快乐，结束莫高窟的是什么啊？他说介绍莫高窟的是什么视频号，我也挺感兴趣啊。别着急，也这边的话呢我也找一找啊，这个视频号有的时候呢这个找起来稍微会费点劲啊。它不像是抖音啊，比如说我点个赞什么的我就直接就能找到它了啊。
找到之后呢，看看告诉你。

好吧。好了，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另外在十月份我们同样还有两条线路等待着各位来进行参与。一条线路呢是10月18号和10月25号我们为各位准备的是新疆南疆八日游，我们是三飞。所谓的三飞呢是10月18号和10月25号两个团期，都是周日出发周日回啊。如果说您有假期的话，那么您就可以请5天假期，周六周日要休息的话啊，跟着我们出发。两个团期相同的价格，没有任何区别啊。另外呢在10月17号这个刚刚说到是10月18和10月25 ,10 月17和10月30我们会有两班呢是云南6天5晚的云南游。但是呢领大家走的并不是昆明大理丽江昆大丽，我们走的是昆明和普洱还有西双版纳，是滇南地区。而且呢从昆明出发，我们一路先去的是哀牢山，从哀牢山结束之后直接奔去西双版纳，在西双版纳应该是逗留2天，我们是双飞一动。所谓的双飞一动什么呢，就是还有一组动车从西双版纳10月1号的下午乘车回到昆明，最后一天上午自由活动，下午就返回了，整个体验还是不错的啊。那么在10月17号和10月30号有两个团期，但是云南这个是价格不同。为什么我们推出的会有价格差？有的朋友就说了，说那你看其他旅行社人家这一个月推出的五个团期四个团期人都是一个价格呀，但是我们不是。为什么？我们真真正正的跟我们合作的，包括呢这家旅行社是和全国电台啊同步合作，推出的价格都是差不多一样的，因为要根据机票。你比如说我们10月17号推出的这个云南团和10月30号相差了300块钱。为什么？因为10月17号那么相当于进入到了一个出行的淡季，但是30号呢又进入到了咱们大连所谓这个中小学的秋假啊，秋假就开始了，所以出行的机票呢它又有所波动有所调整。所以呢我们是定了两个价格，这两个价格会相差300块。但如果说你要是有足够时间，可以跟着我们的10月17号出发，要比10月30号的云南6日游要便宜300块啊。如果说一家三口孩子不占床，孩子有单独的优惠，所有报名的朋友我们团费都有折扣啊。所有的团我们从三月份一直到从去年开始吧，那今年呢是从三月份一直到现在啊，已经有8-9个月的时间了。每个团只要是参加我们的团，每个人都有优惠，而且是一碗水端平。我们绝不会说哎你一个价你一个价，不会，我们都是统一给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啊。好了，感兴趣的话呢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然后在室内的时候呢要安全的用火用电用气啊，不在床上吸烟，还有就是防止啊未成年人走失溺水等等一些风险。另外呢建议大家呢一定要理性消费，抵制不合理的低价游免费旅游等等一些虚假宣传，不参与没有资质的户外俱乐部还有一些私域的社群组织的出游，那么不向个人账户来支付团费，这个一定要记住各位啊，不要向个人账户支付团费。那么保留合同票据，如果有纠纷及时拨打12345，文明绿色出行，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的一个良俗，要遵从是参观浏览提醒，配合工作人员的指导，保持好良好的卫生习惯，践行光盘行动，倡导绿色出行啊。我觉得这些出行啊尤为重要，尤其是很多的一些朋友可能他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呢他已经以身作则啊，已经做到这些了，但是还有一部分的朋友会觉得说哎呀没事儿啊，千万不要这样想啊。您先

在收听的是《品游天下》，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3点到14点，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跟各位呢来畅游60分。另外呢，还是要跟大家来预告一下。那么从下周一开始啊，28、29、30，那么是苏林的单播版的节目啊。至于呢浩哲会去向哪里啊，也可以关注一下品游天下的同名视频号，你自然知晓啊我又申领了什么样的任务。好了，看一下时间啊，今天的品游天下呢就到这儿了，各位稍后的14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的是1008车友会。那么在11期间我们的品游天下呢仍然是有精彩节目回放的回放的一个时间段，是在上午的10点后呢发送，并且可以收到的是回弹链接。那么这个回弹链接大家一定要记好了啊，这个回弹链接直接扫描绿色二维码就可以了，扫描成功了之后全年有效，你可以随时随地来询问说，哎，最近你们有什么的带队游啊，你们最近有什么样一些旅游线路啊，或者说呢在十月份之后11月份年底或者在春节期间明年年初都有什么规划，我们是每个月的月初来规划下个月的线路。所以现在推出的是什么，10月18和10月25号的新疆南疆，和10月17和10月30的云南6天5晚的这么一个行程啊。感兴趣的话添加微信直接咨询客服就可以了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各位，那么咱们11假期回来再见，拜拜。

0: 如果三年没出险的话，建议自己自费也可以。
1: 嗯，
2: 哎，三年没出险，你说这个商业险可以享受大约能有个六折啊？
0: 三年没出险是六五折，
2: 六五折
0: 就是最低，就是保险公司的标准。现在
2: 你说的这个是商业险还是交强险？
0: 交强险也是这个
2: 啊，商业险
0: 也是六五折，完了之后也是这个交强险正常是正常2.0以下的标准是950。完了之后三年不出险是665。
1: 嗯
0: 嗯，如果像他这个这种说法，就是说这500块钱要赔对方的情况下，我。

0: 愿意还是他这个500块钱也可以自己赔，也可以走保险赔，因为他要3年要不出险的话，这个又省了900块钱，所以说他还剩400块钱，所以说这个建议就是这个500和400块钱建议自己，就出了，
1: 那这样一说，就是维修费低于1000块钱的一些小的事故，你建议，比方说已经都3年没出险了，就尽量的自个儿来承担了呗。
0: 1000块钱，主任，这个也是两面性。第一面性就是说，1000块钱就有点高了，高了之后，这个你不可能不知道是第二年能不能发生事故，保险就是这样，你知道，交了保险就是为了保障自己，这1000块钱就有点多了，你要超过600块钱，我们都建议出保险，因为你。因为，你知道500、600，有的现在也是，你知道你刚才说有可能说反过来了，说那我这个是到出是不出啊？这500块钱是600块钱，有的我说我保保险不就为了出险，所以说我凭什么还自己掏呢？所以这话也有道理，所以说就是建议就是600块钱以上的车辆，就是建议自己就是出了，你知道，因为你不知道第二年发不发生事故。再掏500块钱咋整啊？是不是？
2: 就刚才说了，有的攒一起啊，不是人家保险公司给你理赔，就是有的咱们那个合作的修理厂
0: 对，
2: 啊，
0: 可
2: 就
0: 以，
2: 比如说为客户、为咱们这车友是吧，那顺便我就给你修一下那种啊，这都可以啊。反正这前一段时间是这样，因为都要过节了嘛，就抓紧时间，有些车就维修。是吧？钣金喷漆，好在咱们现在维修的方式方法很多，比如说有这个凹陷修复啊，数据复原呐、就好像这维修的费用能够控制一点哈、
1: 哎，你说这个数据复原啊，就是指基本
2: 局
1: 是
2: 部，
1: 定点的吗？就比方说，就这一个小剐蹭，然后漏底漆
0: 数
1: 了，
0: 据复原，对，
1: 就
0: 是，
1: 修这一小点儿。
0: 对，只漏漆的情况下，现在我们叫有局部补漆。就是在这个小点儿这个那什么，这周边就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
1: 那基本得多少钱呢？比方说最好的漆。
0: 应该这起步应该在300块钱左右。
2: 就是看原车是吧？你这车的那个，因为现在很多新能源的车，它是就铝车身啊，然后呢，它确实需要这种，你要不然扩大损失，它这个，你要新能源那个外观维修，钣金喷漆价格很高。是吧？这样的话，它局部其实也是钣金喷漆，但是是局部的
0: 局部的，
2: 啊。这个小陈同学说，管他出转盘还是进转盘，你就在最右侧走就完了。这你这是溜边儿啊，是不是有经验啊？他说，不管是其他车出还是入环岛，碰到你，啊，他都全责。但是有句话啊，我刚才跟那个，我昨天正好刷视频哈，刷到第一个呢，就是在星海那儿，就有个北京的车啊，外地的朋友来大连，高高兴兴的玩啊，他正好在那个旁边停车嘛，对吧？很正常嘛啊。然后他人要出来的时候，这时候咱们好像有一个视频，这个车啊，就而且是人行横道，没有减速，直接就撞到了北京的牌子啊。你看多扫兴啊！好了，咱先不说，最后人家交警定的责是什么呢？是你这个撞上去的车没有减速，叫不文明驾驶，你要负了次责啊。就是我们跟过去理解的说，我撞就完了啊，肯定是对方全责。但是现在因为都有行车记录仪了，就会完整的把这个事，你减没减速，你注没注意瞭望，注没注意观察啊，你这个也得带上责任了。
1: 就是你能够预判到，其实你是可以避免这次事故的，但是你没有高度注意嘛，你一下子撞上人家了，所以你也要负有一定的责任。
2: 谨慎驾驶特别重要啊。另外呢，注意观察啊，还有你注意减速，这都是人家交法里规定的啊。到事故，因为这个刚才讲的事故的行车记录仪完整的记录下来了，而且这都发在网上的，我说的是公共网哈，哎，大家都能看到的。完了，昨天还看一个，在八一路的那个环岛，这家伙从那个中华名城出来啊，那边直接上反道啊， 他连这个转圈儿、啊、哈，他都省了。
1: 啊，他胆儿这么大呀？
2: 这些人你也全排出来。
1: 这个有点太意外了、
2: 哎。而且上公共视频，人家交警就根据这视频把你车牌号调出来，照样处罚你啊。

0: 是，
1: 是吧？
0: 对，
2: 所以我们在路上，
3: 这个我就觉得他是不会开车呀，还是怎么回事？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儿？这有点太出意外了呀！
2: 对对，那就不知道什么原因了哈、啊。但是正常来讲，你驾驶证咋考的？
3: 这有点吓人了，
2: 是吧？
0: 是，
2: 驾驶证就分四关呢啊，科目四，那你这关关过，我觉得你这个意识应该是有的啊。
0: 马路上现在的情况下，一般有原版原漆，
2: 嗯，
0: 或者这个玻璃碎了，你为什么碎了？
2: 对，
0: 是不是你事故造成的碎了？对不对？你才能，就是他的情况下，就是说注重这个在卖车的情况，他注重
2: 对。
0: 这个轩逸啊，就是说你卖的价位啊也不是很高，你知道、
2: 嗯、
0: 你知道这个21年的车辆大概就是2万左右块钱，
2: 嗯，
0: 所以说就我建议是更换。
2: 嗯，
3: 你说如果修复的话，咱就不说这台车，比方说其他的有的玻璃就比较贵的那种哈、
0: 嗯、
3: 修复之后是能看出来吗？
0: 看
3: 出来，就我不认真看能看出来吗？
0: 不认真看看不出来
3: 啊，修复的技术已经这么好了。
0: 哎，这么好了。
2: 所以收300块钱。
0: 对，
3: 就我不认真看能看出来吗？
0: 不认真看看不出来
3: 啊，修复的技术已经这么好了。
0: 哎，这么好了。
2: 所以收300块钱嘛。
0: 对，
2: 玻璃才700块钱。
0: 是
3: 不是？那我想说，比方说这玻璃是比较贵的，你修复也只是300块钱就够了吗？
0: 不止，你要500-600块钱，一倍的价钱大部分差不多都够了。
2: 对。
3: 要梁山你怎么选啊？
2: 对啊，就看你车的那个价值嘛，对吧？
0: 是
2: 你比如说你这进口车，咱说减速玻璃啊，
0: 对，
2: 这里玻璃质量比较好，但反正咱们现在也能生产，
0: 对，
2: 就是贵了，那可能真是2000-3000。
0: 对，
2: 带减速的，完了中间还带什么那个膜的啊？
0: 对，
2: 就这种高端的那个玻璃。
0: 是，
2: 那你想想嘛，对，我还是修一下好。
0: 是，对
2: 啊，修个白的，虽然不影响啊，
0: 不影响。
2: 对，嗯。
3: 也一样耐用啊！
2: 哎，那没问题。
0: 对，
2: 但是有些如果你要变成，就是像放射状的裂纹了，
0: 对，
2: 这个就有时候有点危险，是不是？
0: 对，
2: 这个要
0: 特别是裂了，裂口子了，
2: 嗯，
0: 那你就修不了了。
2: 对，
3: 是这样的哈。
2: 对。
3: 好，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发送啊。另外，娄总那边就这段时间有哪些问题相对来说是比较典型性的，也可以给大家提醒呀。
0: 就是我这块啊。相对比较还是以事故比较多，你知道，因为定损中心嘛，你知道，定损中心的事故经常接触的就是说并道，追尾的多，你知道，追尾的就是说后车就是第一没保持安全距离，第二完了走他溜号了，摆龙现在就是玩手机的比较多，就是电话的业务都也特别多，所以说现在追尾的事故80%都是追尾的事故。
2: 就是并道啊。
0: 对。
2: 还有呢，那就是有那种有情绪，是吧？
0: 是。
2: 情绪上反正到，但是到你那儿基本上也不吵架了。责任都已经明确。

听出来了没？浩哲打个问号，显然不确定是吧？然后有人说是浩哲，还有人说阳光，是阳光。哎，半生风雪，你听出来是谁了吗？你只是说，哎，真是长得帅，唱歌也好听，是谁呢？心要让你听见这版，有猜对的啊，阳光接着来。对，今天上半部分主打一个互动，接着听啊，能不能听出来是交通广播哪位男主持？

这版翻唱来自于林咏诗，叫《你的样子》。这版没让你猜，我们也收获了一个粤语女生版。哪能一期节目都热身呢？好听啊，好听你就收下，可以经常听一听它，林咏诗的。

年林志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真的是没怎么留意，但是最近被好多歌手翻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又去找回当年林志颖演唱这首歌，我就觉得怎么越听越好听。那个电影叫什么？叫《旋风小子》吧，他主演的那部电影，然后他也唱了里面的这首歌。这版张思思《星云》。

最后一猜吧，最后一猜，这版的时间都去哪儿了？谁唱的？不过应该毫无难度，对于我们天天好听的听友来讲。

0: 都是
1: 很开心能够跟那么多同频的人一路同行，这些歌是我喜欢的，也但愿是你喜欢的。
0: 哭一声笑一声，
1: 希望每一次收听天天好听的你都可以收获安宁的心境，不急不躁，不急不缓。谢谢你们的收听，我是小蝶，以上是今天的天天好听。最后一首歌，李健的《人间共鸣》。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目前车辆比较多的是东快路彭辉途经海达转广电方向，车多缓行，尤其是彭辉的交金山隧道这一段压力比较大。那么其他路段整体运行还是比较平稳的。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的有收录的杨编辑播报。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畅快晚高峰，
4: 下班路上一路畅快，
5: 畅快晚。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好了，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20点前后有多云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0到26度。
9: 回家啦，
3: 实时路况一手掌握，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10: 最新信息正在收集，
3: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下班时光本该光芒四射，把通勤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开席了吗？今天呢、哎、此刻呀，
0: 那必须都开完了，都几点了都？
1: 才4点就开上了，
0: 中午就得吃上。
1: 哎，真的是哈，
0: 是不是？
1: 今天我发现我们家小区都有变化
0: 啊。
1: 我们家小区可能是年轻人住的比较多、
0: 嗯，
1: 小朋友比较多。今天反而早上遛娃的时候，小区里边孩子都减少，
0: 是不是？
1: 估计都是上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家去过节去了。哎

0: 是的，都团圆去了。
1: 是啊，今天中午就开心，大家吃的什么好吃的呀？
0: 哎，我能预想到的就是一到国庆啊，这个中秋这样的节日就得胖几斤。
1: 我猜一猜呀，估计很可能都有什么呢？
0: 你瞅瞅，
1: 大闸蟹，
0: 哦，
1: 猪蹄子，
0: 嗯，
1: 再来点那个蒜苔炒肉，
0: 酸菜大骨头，
1: 是不是都有？今天饭桌上
0: 必须都得有。
1: 大家可以把今天中午您家这个哈、啊、这个大宴呢，是不是啊？
0: 席面，
1: 哎，给咱们发来照片，咱们两个看一看啊，
0: 嗯，
1: 馋馋我们两个啊。
0: 哎，
1: 有朋友问说，你们今天聊什么好吃的？是不是聊什么中秋硬菜？不是，
0: 哎，
1: 今天咱说什么呢？来说说这两天吃的是盆满钵满的，都顶脖了、嗯，有没有感觉就是特别想来点那种酸酸辣辣的？稍微开点胃的，最好能够帮助那种胃肠蠕动的好吃食呢。
0: 哎，
1: 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喝着的推荐啊？
0: 比如说像发酵制品是吧？
1: 哎，是。
0: 哎，要不然就直接整个什么健胃消食片。
1: 那玩意儿能当饭吃吗？
0: 嗯，不能。
1: 再说那能吃饱吗？
0: 嗯。
1: 而健胃消食片吃多的话，吃饱了是不是越吃越饿呀？
0: 哎，真是啊！要是到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啊，
1: 嗯，
0: 我要是没来上班，大伙不用猜，
1: 嗯，
0: 我肯定在吃席、什么婚礼呀、百日宴这样的一些地方挨个跑呢。
1: 还真的是这两天好像结婚的朋友特别多，
0: 好日子嘛。
1: 特别可能十一，很多朋友是回老家，必须得有几个。去赶礼的啊、
0: 嗯，是是是。
1: 问问大家，您是否收到这个红色请柬了啊？
0: 嗯。
1: 而且我发现吧，就这个很多发酵美食哈，问大家您是否爱这一口？我真就是哈，如果你喜欢的话，就是我的饭搭子了
0: 啊。
1: 最近刷到那个就是谭健次的采访，来咱东北了，
0: 嗯，
1: 说问他最爱吃东北的什么呀？他说我最爱吃东北的酸菜。
0: 呀，这人可骄啊，这人啊！哎，我以前以为啊，就是酸菜就是咸菜啊。
1: 南方人都这么认为、啊
0: 跟老坛酸菜里面那个差不多。
1: 嗯，
0: 以为是一类东西。
1: 还真，咱们纠正一下啊，
0: 嗯、
1: 就是那个老坛酸菜牛肉面里那个酸菜成包那个。
0: 那个
1: 还不是酸菜，
0: 那是咸菜。
1: 那是荠菜
0: 啊，荠菜。
1: 差别挺大，咱东北酸菜咱都知道啊，是不是小的时候在农村生活，或者很多人家现在就有自己家荠酸菜的，
0: 是、
1: 哎、那个大水缸。然后放那个大白，再开始发酵荠酸菜。
0: 哎、
1: 老坛酸菜用的是那个芥菜，跟咱用的不太一样。
0: 是，哎，咱东北人吃酸菜啊，一般什么呢？烤个肉啊，炖个五花肉啊，杀煮菜呀、啊，是不是？哎，你这烤肉的时候，你再铺点什么呢？金针菇，是吧？
1: 嗯、
0: 哎，东北人啊，哎，就喜欢藏些好东西啊，怎么让南方朋友知道？
1: 是，包括那个酸菜炖粉条、酸菜粉儿，
0: 都一绝。哎，
1: 太好吃的酸菜，小的时候特别愿意吃酸菜白菜，包括茄子豆角，
0: 就是酸菜心儿蘸辣酱都行
1: 啊。是，现在就得意这一口呢。有的时候看到那个啊，东北公主的下午茶
0: 啊、
1: 哦，一看就是豆哥说那个酸菜心儿蘸那个鸡蛋酱，
0: 酸酸辣辣的，
1: 哎呀，太好吃了啊、嗯！
0: 是的，
1: 包括咱说出去露营烤肉，我不知道别地儿怎么样，我真的是会带点酸菜去的。
0: 嗯，
1: 就是铺酸菜和那金针菇，它俩同时会好，再放点小葱花，撒点那个就是烧烤料，哎呀，太好吃了，
0: 怎么吃都有理呀、
1: 啊。而且咱东北这边，咱说好，除了这个发酵类的酸菜之外啊，有没有很多南方朋友来发现有种东西只有在咱们东北能吃到的、能喝到的、
0: 哦，
1: 也能够帮助这个促进胃汁分泌的啊，
0: 哎、
1: 胃液分泌的，
0: 嗯，
1: 就是那个开胃，
0: 开啊，饮料是吧？
1: 对，饮料开胃、
0: 啊，山楂饮料。
1: 那个胃，它是那个胃是那种卫生的胃，
0: 它、
1: 哦、喝了之后真的好开胃啊！
0: 是，
1: 就你吃完火锅、吃完烤肉，肚子里边感觉非常油腻、胀气的时候，这时候来点它，真的是非常的解渴，而且解积食。
0: 哎，一般的话，过年过节的，我都得整点什么呢？
1: 什么？
0: 山楂饮料和山楂罐头。
1: 这真的太好了，
0: 哎，配着吃、
1: 哦、
0: 是吧？还有那个说发酵，还有腐乳哈、
1: 啊，腐乳也是。
0: 小时候觉得齁咸齁咸的、
1: 嗯、
0: 啊，怎么大人那么爱吃这玩意儿呢？
1: 现在得意这口了。
0: 哎，红腐乳、白腐乳、玫瑰腐乳，哎，大家喜欢哪种呢？就点粥绝了。
1: 而且特别早餐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哎、咱食堂就有腐乳。是吧？
0: 嗯，
1: 就是可能就有咸菜放那，腐乳放那儿。你发现哈，就这东西放那儿的话，你平常可能想不起来吃，只要看到它就想来一块尝一尝。
0: 就尤其就粥，跟你讲啊，
1: 而且抹到馒头片儿上，真太好吃了啊！
0: 还有臭豆腐，
1: 在我印象当中啊，那红油腐乳肯定是比那个白腐乳好吃的，
0: 排第一位。
1: 小的时候家里面就买过那个臭豆腐腐乳，就是那个一小罐那种，那时候根本不爱吃啊，
0: 王致和。
1: 如果臭豆腐和那个腐乳加在一块儿，那一加一大于二啊！
0: 啊，
1: 做菜能够当这个发酵食材呀、啊，真太好吃了。
0: 哎，比如说这个什么红烧肉啊，
1: 哎，
0: 往里扔点儿，
1: 是
0: 香。
1: 而且就咱比如说家里边天儿特别冷的时候，下雪的时候，家里边弄那个什么方便面，弄点那个面，放点那五花肉、肥牛啊。
0: 我以为你要说什么呢？铜火锅 哎，韭菜花和点腐乳，再来点麻酱。
1: 那家里边这也太麻烦了，弄啊！
0: 哎，
1: 就比如弄点那个部队。

0: 炖火锅了是吧？放辣白菜对吧？加点西葫芦，
1: 绝了！
0: 在上面铺一层那个芝士，哎呦，直接出锅，太好吃了！
1: 哎，不少听友问咱啊，说中秋国庆要是来咱大连啊，这个来玩的话，都有啥美食啊？现在吧，怎么讲呢？正值开海儿，这海鲜可得一定得尝尝啊！
0: 大连本地好像腌制海鲜的也比较多，对吧？包括腌制辣白菜的也不少。
1: 生腌是吧？
0: 对对对，辣白菜大连这边有很多朋友自己在家腌的啊。冬天是那种甜辣口的，而且四季味道可能都感受是不太一样的。
1: 是。
0: 特别冬天啊，白菜水分比较足一点点的时候啊，那味儿确实感觉不一样。而且就是在这个季节过一阵儿吧，十一过后吧，又开始囤秋菜了。
1: 是，
0: 包括这个很多朋友说夏天的时候有腌很多咸菜的啊，小黄瓜呀，包括那个新蒜，新蒜腌起来也比较好吃。
1: 哎，是的，
0: 哎，前两天可能是那种甜甜的，过两天的味道就感觉腌入味儿了，味道也发生变化，变那种就是酸甜口的了。
1: 哎，我给大家推荐一种吃法啊，鸡蛋糕配大米干饭，
0: 哎呀，
1: 再来点辣白菜。
0: 辣白菜哈，我买了好多家，我发现好像就是吉某家他们家那个辣白菜最好吃。
1: 哎，这真的是
0: 那个拌点那个肥牛盖饭太好吃了，
1: 绝了！
0: 像豆哥说，他家有鸡蛋糕
1: 啊，
0: 肥牛饭、辣白菜放在一起，我的天哪，一下子干到一碗饭。
1: 你就发现哈，就是说到这个，咱多说一嘴啊，像咸菜啊、辣白菜这些东西啊，一家腌一个味儿，
0: 哎，真是
1: 哎。我本以为哈，就是在盘锦吃的味道在大连能够同步，结果大连所有的咸菜啊都偏甜。
0: 哎，真是啊，想问问您家是否平常有腌咸菜这样的习惯啊，有没有可能今天就吃腻了，就想来点酸酸甜甜的呢？来互动说一说吧啊，咱聊一聊哪种发酵美食让你一吃就上头呢？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等待您的互动分享啦。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下午好，此时我们看到压力最为集中的是滨海路西段，从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到银沙滩公园的双向都是红色饱和的。长江路东关街路段东行，中华西路就到华南广场环岛，东华路彭辉去往江津山隧道方向，暂时都属于黄色的缓慢通行路段。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的有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好的，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20点之后转多云。

0: 哎呀，这个喜庆的音乐配上这个西莫哥这个小顺口溜啊，
1: 嗯，
0: 我觉得绝了。咱俩看一下啊。
1: 啊，怎么说？
0: 一二三，走。佳节到，心情好，嫦娥伴着月兔笑，
1: 红苹果，紫葡萄，大块的月饼可劲儿造，
0: 豆哥帅，美玲俏，交通广播办挺好，
1: 开汽车，坐公交，1008是快宝，
0: 是快宝。哎，谢谢西莫哥啊，
1: 感觉希望像打上快宝了似的啊、
0: 哎、
1: 感谢西莫哥，真太有才了，
0: 真的啊。
1: 刚那首歌曲是这个丰收进行曲，是凤凰传奇的一首新歌。
0: 哎呦，今天啊，就是往农村开的时候，
1: 嗯，
0: 两边那金黄色的稻穗啊，
1: 嗯，
0: 看着就特别的开心呢、
1: 啊。到丰收的季节了啊，
0: 真的啊、
1: 嗯。但大家也说一说哈、啊，今天虽然说路上车比较少，但大家开车更得稳当一点。我们现在好像看到两起交通事故，帮您更新一下点位。
0: 辽东人士提到了迎客路东行方向迎客广场有两处的车事故啊。
1: 另外看到了零在八聊说啊，刚出石门山隧道这边哈有交通事故出现了。
0: 嗯，
1: 石门山隧道这边刚出来就有事故出现，
0: 说实话
1: 你可能出隧道需要准备好心态了啊。
0: 今天应该大部分的主干路的车不算多。
1: 嗯
0: 嗯，
1: 你看这是大涛哥快大桥，这是出市区方向吧？
0: 嗯
1: 啊，这小天儿，这小道畅通无阻啊。
0: 这天上的云挺复杂呀、
1: 啊。是啊，可能要变天了哈。
0: 哎。少年说了，小美豆哥晚上好，节日快乐啊、这首歌啊，谢老板一个礼拜能放六回，
1: 就是大头真刚那首歌曲，都这么喜欢这首歌吗？
0: 毕竟谢老板是从小美那块把这首歌扒走的。
1: 他早上办会员了，一月3块钱啊。向微光说给你看看，给小美看一眼毛豆腐。哦，这是毛豆，真的没有吃过，没有见过。
0: 他这个豆腐应该是有一种就是可食用的。

0: 好像咱说坐火车的时候在烧、
1: 啊、
0: 带烧鸡，
1: 哎
0: 那时候啤酒是不是也让带呀？我看坐那个卧铺车喝啤酒的也不少，
1: 啤酒白酒，
0: 嗯
1: 啊，干豆腐大小葱
0: 啊，对，
1: 都带啊、嗯，
0: 还有那个煎饼卷大葱都带着的，
1: 黄瓜洗好了，柿子洗好了都带着。
0: 就是你在飞机上，包括火车上，干干巴巴的时候来点那根黄瓜，来点那种水灵灵的东西，确实感觉不一样，嗯、或者味儿重的。我是每次坐飞机或者火车，如果说机场包括车站有卖那个鸭脖的，肯定买点鸭脖，买那个香辣的鸭脖。
1: 哎，其实我觉得吧，如果说再发展发展，是不是可以那样哈？现在有那种就是空客，它是上下两层的，
0: 啊啊啊，
1: 是不是？比如说上面那一层，我们可以，就是做乘客啊，那这个出行用。然后呢，另外一层我们就安排是美食一条街，
0: 开始做上饭了啊！
1: 哎
0: 哎，开始做上了。
1: 你就说你想要吃啥吧。
0: 陈哥到陈叔说哈、啊，我说我看不着月亮，我可以怎么样？买一桶方便面，
1: 嗯，
0: 把那
1: 谢氏方便面这个梗啊，
0: 还有放什么的呢？拿一次性那个就是餐碗放到树中间，
1: 谢氏方便面这个梗啊，
0: 还有放什么的呢？拿一次性那个就是餐碗放到树中间，告诉我这是我今天拍到的月亮。
1: 呵，大家都会这个自娱自乐了啊。
0: 嗯，
1: 白边说了，今天活儿没有多少的感觉，但是呢，就是现在路况是真舒服，中山广场不堵。
0: 中山广场都不堵了？
1: 哎，
0: 那大转盘都不堵了？
1: 朋友们都去八宝米了吗？
0: 开门果说，我能不能点个餐呢？
1: 嗯，
0: 飞机上能够整顿烧烤啊，你是真敢想啊。
1: 空姐啊，你给我来20串羊腰。
0: 靠胶巴那种的啊。
1: 哎，多放孜然啊。
0: 这歌一放，感觉还是空姐开始编大勺了。
1: 你这小曲一放没？
0: 嗯，
1: 我就还喊空姐，空姐啊，羊腰给我退了啊，上344那个。
0: 想尝尝玉子酱那个味道到底怎么样啊？来吧，跟咱互动说一说，如果是你的话啊，到飞机当中想点餐的话，想吃点什么和别的不一样的呢？

0: 有朋友说小水太嗨了，过节了，来点不一样的啊。
1: 是，
0: 问问大家，多少人朋友是在下班的路上？不会只有我们两个吧？
1: 不是，
0: 豆哥这么看，咱俩并不孤独啊。
1: 我就想知道啊，这过节当天这工作内容还跟往常一样吗？咱是
0: 你啥意思呢？
1: 啊。
0: 咱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1: 是不是？
0: 今天咱们很多歌曲状态就完全不一样，
1: 哎，
0: 互动话题也不一样。
1: 我知道，可能很多商场的一些销售人员啊，今天会格外的忙。
0: 哎呀，很多商场什么多倍积分呢，优惠大伙。

0: 消费去了，是不是？
1: 有没有此时此刻上商场先买月饼的？也有是吧？
0: 还买月饼吗？
1: 啊！
0: 问大家，你还买月饼？因为咱聊聊月饼的事儿啊。
1: 小美家接一百多盒。
0: 哎呀，送出去五百多盒。丽娜说了，下班路上啊，人一点不少啊，东快路都堵车了，连续12年了，法定节假日都上班啊，心疼的抱抱你啊！
1: 哎呀，琳娜，
0: 这是换了什么工作？
1: 12年，
0: 嗯，
1: 是不是跟销售相关的啊？还是教培？我知道，好像教培机构一般就是
0: 啊，
1: 节假日都
0: 不休息啊，
1: 不怎么休息。
0: 那说明什么呀、嗯、别人都上班的，别人都出去玩的时候你在上班，这钱不都让你赚了吗？你这工作停不了啊。
1: 嗯，离不开你是不是比较重要啊。 Superman 提到了，我说我和我同事啊都是延迟休假，在各自的岗位上工作呢、嗯、为节假日期间的铁路客运保驾护航。
0: 你看这就休不了的，辛苦了，
1: 辛苦了、啊、
0: 最近所有的铁路民航还有很多为了咱们大家的这个行程啊、
1: 哎、
0: 生活保驾护航的各行各业啊，
1: 各个交通口的、
0: 嗯、
1: 啊，还有我们的这个交警啊、民警啊，
0: 都加班加点了、
1: 哎、都是在，是不是、啊、
0: 是。严静说哈、啊、赏花赏月赏美玲和阿豆，
1: 整得我俩跟秋香似的、嗯、
0: 小雪说哈、啊、我这工作就是比较错峰，别人放假的时候呢我们最近特别忙活啊，还好有豆哥小美的暖心陪伴。小雪是做什么工作的？
1: 那、嗯、应该是也是跟铁路相关的
0: 哦。
1: 嗯，哎呦，我和小美其实我们这种媒体职业呢也是节假日会稍微忙一点啊。
0: 嗯，
1: 哎，
0: 怎么说呢？
1: 你看就是节之前就还要准备什么呢，就是大家伙会策划这个节日、
0: 哦、
1: 用什么样的主题呈现给大家，陪伴大家，还要做这些宣传呢、啊、
0: 对呀，
1: 哎呀，准备呀。
0: 我和豆哥那天包括那个月如，
1: 嗯，
0: 大点儿，我们好几个人一个团队去咱大连劳动公园、
1: 哎、
0: 特意录了一个中秋祝福，你们看着没啊？
1: 哎，
0: 没看着的赶快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视频号给我们点点赞呢、
1: 哎、
0: 夸一夸豆哥好帅，小美好美哦。
1: 哎，你们也猜猜哪个是大
0: 连豆哥，
1: 哪是豆哥？
0: 没有任何标注名字啊、
1: 哎、是
0: 猜猜哪是小美哪是月如呢？对，第一步就是小美哦。
1: 哎，
0: 年轻漂亮吧。
1: 嗯，最后一个穿那个克莱因蓝那小裙儿的
0: 啊，那是月如，
1: 秋香姐姐。
0: 你是谁的谁说哈、啊？我中秋和十一啊都不放假，每天都上班啊。
1: 哎呀，
0: 可以暴露一下你什么行业的吗？大涛哥上哪儿去了？
1: 这是在星海的那个大连自然博物馆那附近的
0: 哦，游客也不少嘛。
1: 嗯、哦，他跑那儿去了呢？医学打工人说了，接媳妇下班路上我休息，但媳妇上班啊。
0: 医学打工人你咋能休息呢？今天正常医生是不是节假日可能更忙碌一些？
1: 没啊，人家医生也是有休息日和这个节假日、
0: 啊、串开了。
1: 哎，对对对、
0: 嗯、
1: 啊。
0: 竹子说，我就是那个刚下班的人呢、
1: 嗯、
0: 正奔赴家宴当中啊，小表情挺开心的、啊
1: 哎、
0: 是吧，这一天就只这一顿了是不是？好开心呢、啊、想想就开心，今天回家啃大肘子了。
1: 竹子，你值得欣慰的是你到家你就吃现成的
0: 呀，
1: 是不是？
0: 都也不用你忙活，
1: 哎，父母都做好了、嗯、
0: 陈哥说了，说把这些好的企业都找出来啊，以后买东西就是这样的企业的产品就买他们家产品。
1: 哎，
0: 坚决抵制那些恶意加班的过节不放假的企业的产品。
1: 其实你看啊，就是胖东来就有一条规定，
0: 嗯，
1: 我觉得特别好，就真的就是每每都忍不住要夸一下胖东来 啊。就是于东来于总说了，说就是所有给我们胖东来提供供货的这些供应商，
0: 嗯，
1: 你的这个员工的福利必须得到位啊，而且还得有双休，
0: 嗯
1: 啊，就是不能就是加班啊，他们还会做调研，
0: 哎，
1: 比如说打电话就是做个抽查什么的、
0: 嗯嗯、
1: 如果发现哎你说双休但你员工没双休，对不起，你货我不要了、
0: 嗯、希望这样的企业能够多一些，他也给很多很多人更多的工作机会了啊。
1: 嗯，
0: 你是谁的谁说哈、啊、我工作19年了从来没有法定节假日休息过啊，你是做什么行业的？可以互动说一说吗？也是这个岗位当中，可能在就是节假日的时候没你不行啊。
1: 哎，但是往往有很多职业呢，就是就像小美说的错峰，
0: 嗯，
1: 可能节日当天这几个天
0: 很忙
1: 你没休着，
0: 嗯，
1: 但是别人都回来的时候人很少了，你出去了，
0: 能串开就行。
1: 啊、
0: 那问问大家，像就是你是谁的谁，还有很多朋友说就节假日法定节假日休不上的，你喜欢就是法定节假日休还是喜欢错峰休？
1: 嗯，
0: 就怕什么，自己人还行，就跟家里人这个 事件对不上。
1: 是，
0: 比如说我想出去玩，那很可能媳妇儿或者老公就需要请年假，
1: 哎，
0: 在一块儿出去，还不一定能请得下来了。
1: 为了迎合你的假期。
0: 对。

0: 因为可能他是固定的啊。
1: 哎。
0: 哦，小曲真的是铁路一线员工啊！
1: 还没？
0: 那真的是啊，辛苦了，辛苦了。
1: 小曲说一回，豆哥就深深的记在了心里。你说这是什么？
0: 什么？这就是爱，爱，爱，爱，爱，有。
1: 微光说了，大点儿比豆哥多颗痣。
0: 你那你以为大点那个点儿哪来的呢？
1: 微光啊，那不是痣，那是个猴。
0: 星海说啊，说什么人隧道这边堵住什么情况，好像在隧道出口的位置是有事故的出现啊、
1: 嗯、
0: 此刻还没有解决吗？过了有一会儿了。
1: 这位朋友提到说，只要过节上班都是有贡献的、
0: 嗯、
1: 不论什么职业，那一定是社会有需求才会上班。
0: 哎，是，
1: 那真是。
0: 所以说像劳动节，你不劳动怎么能过节？就社会有需求的人，不对，是社会对他有需求的人、哎、才不会放假。
1: 就是我这两个小手给中间点一点哈，互相碰一碰，弱弱的问一下大家，大家对我和小美有需求？
0: 没有需求，我俩现在走行不行？比如说就这样的曲儿，这谁开车能困？必须嗨起来啊！
1: 哎、
0: 必须嗨起来。但是酒还有没有稳住了？因为这油价确实有变化。昨天跟大家说了，油价会有调整。但是跟您关注一下央视新闻的消息啊，根据这个油价一个调整的信息内容，跟您看一下最新的一个内容信息。
1: 嗯，
0: 这是来自于中国石油的一个
1: 官方消息
0: 内容。这是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的消息显示说，2026年9月24号24点开始啊，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会迎来上涨。
1: 本轮价格调整之后啊，大连地区的成品油销售价格具体是这样的啊，92号的乙醇汽油每升上调3.2元，价格是每升8.68元。95号乙醇汽油每升上调3.5元啊，上调之后每升是9.29元。98号每升上调3.8元，上升之后是每升10.17元。
0: 昨天我真的去排队加油了，
1: 哦、
0: 哎呀，都几点？我是遛狗那个点去出去的，9点多钟了。我想这点不会排队了
1: 吧？不是小美，
0: 结果还是排着大长队呀、
1: 啊。咱都预告多长时间？你怎么赶上昨天才加呢？
0: 因为昨天是那正好我家楼下加油站会员日，
1: 卡点去的。
0: 他能够在每升省6毛钱
1: 哦，
0: 再加上他涨这些钱，你看看，
1: 哎呀，
0: 这里边不省1块多钱的吗？
1: 你看，还得说小美会过日子，
0: 是不是啊？
1: 是不是、啊？
0: 而且咱说加满这一箱的话哈，带来小伙伴儿、一箱92号汽油将少花16块钱呢。
1: 嗯，
0: 我最近加了将近500块钱，
1: 呵，加了500块钱，
0: 嗯，460多块钱，
1: 嗯。小美省
0: 我的心呐、
1: 啊，小美省着20块钱呢，准备添到一个1000块钱的化妆品里。
0: 问问大家哈，这油昨天去加了吗？

200大楼秋季家电大会战，爆款手机任性抽，高端会员尊享礼，中粉礼券尽早抢，陪同爸妈再送礼。

0: 这个定位我们看到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北行汇入到香楼的桥上，滨海路的西段依然是双向红色饱和，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的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1: 哎，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2: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3: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全市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20点前后转多云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气温20度到26度。
4: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7: 铁路出行提示，
6: 连线小波，小波你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就要沈阳、北京、哈尔滨、齐齐哈尔、庄河方向票额充足。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京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4: 畅快晚高峰。

0: 金口玉言呢。
1: 来，现在是5:39，
0: 嗯，
1: 40分的时候凑100个。
0: 100个赞能不能凑得上啊？大家希望能够多多转发我们视频号到朋友圈当中啊，到家族群当中。我们那，我跟你讲，我们那个小编的文案呢，
1: 啊，
0: 头发都耗没了，想那么多好词儿，送上我们所有的祝福。
1: 是是是，啊，而且呢，就是拍摄也用尽了心思啊，
0: 嗯，
1: 怎么选景，
0: 哎，
1: 什么样的姿势，什么样的词儿，是不是？
0: 我们特意去劳动公园拍的，
1: 非常值得一赞。
0: 不说好，我大家猜猜是在哪儿拍的？
1: 嗯。
0: 啊，林说了，小美阿栋能不能把你们节目改成4:00到7:00？啊，4:00到6:00都不行了，5:00到7:00不行，到4:00到7:00
1: 不行不行啊，因为
0: 是另外的价钱。
1: 6:00到7:00还有非常精彩的欢迎光临，
0: 对，
1: 哎，
0: 另外的价钱。外资在说，像说一下石门隧道这边哈，出事方向缓行，出隧道口三车事故这个情况，说别着急，拖车已经到隧道里边了，估计马上就可以拖走了。
1: 嗯，
0: 我们看到指挥中心在17:31已经回复了信息内容，现场已经撤离了啊，已经解除了，但估计隧道里边的这个事故的情况造成的拥堵是挺长的，

0: 这首歌曲大家太熟悉了，李艳呢，大涛哥的字数都已经回答正确了。
1: 是的，
0: 居然说点赞必然的吗？哎，咱自己家节目支持就完事儿了。哎呀，太到位了，
1: 谢谢曲哦，
0: 谢我曲哥啊，
1: 给力。
0: 他敢跟我说那个视频是不是第一个是月如，第二是大人，第三个叫什么叫什么道的吧，那个是 第四个叫什么名的吗，不记得了啊。看来咱俩节目还多多宣传啊。
1: 第四个叫哑铃。
0: 你这不是咖啡很苦，乌拉心里好苦啊。
1: 月亮慢慢圆，团圆在眼前，有人此刻奔赴山海赏秋景，有人坚守在岗位守着人间的烟火。
0: 无论您此刻是行驶在我们滨海路上，还是坐在办公室里，愿月光捎去一份安稳。
1: 借着中秋佳节，也跟咱们路上的听友朋友们送上一份祝福，
0: 愿大家不管是出门游玩还是坚守岗位，都能够平安顺遂，
1: 月圆人圆，事事圆，愿餐桌上有好菜，身边有家人。
0: 也祝福咱们所有错峰上班的朋友们，忙完这阵儿再好好补一个团圆觉。
1: 愿大家中秋安康，万事顺心，大家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啦。

0: 夏目光在说，王菲的这首《但愿人长久》啊，遥想当年这首歌推出的时候，那篇课文就不能好好背诵了，念着念着跟着唱起来了。
1: 就是你当时没背好，这歌你都不会唱。
0: 是。大涛哥在说，视频点赞转发了，感谢大涛哥。
1: 感谢涛哥啊。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畅快晚高峰就陪伴大家到这儿了。我是阿豆，
0: 我是美玲少时欢欢为您带来的欢迎光临，
1: 我们
0: 明天见了，
1: 见
0: 祝大家中秋
1: 快乐。

0: 市住建局提醒您，使用燃气牢记安全，用气不离人，用完需关阀，开窗常通风，离家细检查，平安护全家。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这个点位当中有两条路的压力比较大，首先是中华西路进入到华南广场环岛，另外滨海路西段森林动物园门前路的双向车多，香炉下桥上北行基本上已经缓解为畅通。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佳阳编辑播报。
2: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4: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到明天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晚上8点钟前后转多云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市区的气温20到26度。
6: 生活有点苦，进来补一补。
7: 有点上班现在急
6: 了。聊点有趣的事儿。遇见有意思的人。
8: 你敢答应？
9: 这儿有热乎的八卦，凉快的段子，不凉不热的真心话，还有体育、文旅、美食、教育、健身、打卡，应有尽有。您不敢问的，欢欢帮您问；您不敢说的，欢欢替您说。
6: 我是欢欢，欢迎光临。
10: 好，你这是什么本分？
11: 想学啊你？我教你啊。
12: 哇、wow, 太酷了，
13: 从哪儿学的这词儿啊？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是不是听了很多关于月亮的歌呢？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播放了一首《荷塘月色》，期待着开启你晚间的好心情吧。这里是欢迎光临的节目，我是欢欢，欢迎您的光临。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凌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共同聊一聊生活当中那些有趣儿的事儿。今天呢是中秋佳节，是不是听到了好多的祝福呢？在这个美好的晚上，我们也算是欢聚一堂了。我们不能够说共同赏明月吧，因为外面我看有一点点阴天，但是我们可以同贺佳节，满风满月丹桂，月圆人圆事圆，相亲相聚相爱，分享和谐喜庆，是我们每个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一个美好的愿望。在这个又是一年中秋时，我们在月色当中放飞自己的梦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共叙所有的情谊，也是我一个美好的祝福。所以在今天晚上这样丹桂飘香的时刻，我们也想跟大家说一说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能有很多跟中秋相关的一些元素在，比如说你有没有吃月饼啊，你可以分享一下你今天吃的月饼是什么馅儿的，比如说你今天晚上有没有飞蟹呀，你吃的那个飞蟹是闸蟹大闸蟹那种，还是飞蟹，还是河蟹，到底吃的是哪一种蟹子呢？或者说你

今天晚上的餐桌上都有什么样的海鲜呢？哎，听众朋友可以用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共同赏月吃月饼，共度欢乐时光的那个美好时光到底源于什么呢？已经看到好多朋友来报道了，小曲同学说晚上好啊，中秋安康，诸事皆宜，把所有的祝福，衷心的祝福，美满的祝福都送给我们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海全是水来了，他说中秋节快乐，是的是的，祝愿所有的朋友都能够中秋快乐。今天呢，天气不是特别的给力，所以我一直在说啊，我们今天可能拍不到漂亮的月亮的场景。但是我看到啊，我驻足的时候会发现身边有好多的人也在拍着外面的风景，尤其是刚才黄昏时刻啊，确实这两天的天气是有一点点变化的。今天是雾气会比较浓重一些，刚才我们提到会有阵雨、雷阵雨、分散性的阵雨，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今天是25号啊，周五，那么明天26号白天开始，一直到27号的上午，全大连市都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雨量是有小雨到中雨，北部地区个别乡镇或者街道呢是有大雨的，降雨期间局部也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在26号明天白天到27号的上午的时候，雨量呢是小雨到中雨，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和庄河市等地个别的乡镇或街道是有大雨的，风力也是很大。你看啊，在最大的降雨的时候，雷雨时的最大风力已经达到7到9级了，主要的降雨时段呢是在明天半夜一直到27号的早晨。还好不会影响到大家上班，哪怕我们是错峰的上班哈，但是这种情况下你一定要记得多穿衣服，带好雨具，中秋快乐，阖家团圆。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希望你人间皆安。来吧，说一件事儿哈，这是我们整个集团的一个大事件。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也是我们9月20号大连云 APP 直播团队奔赴盘锦开启的为期7天的一个盘锦稻田蟹产地溯源直播活动。现在是晚上的6点10分啊，这几天呢我们也都在说着，早晨的8点钟和晚上的6点钟会有2场大直播。大连云商城下单，东北新发地发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吃的明白。今天是倒数第二天的倒计时了，大家可以提前下载大连云 APP 买蟹不迷路。9月20号一直到26号，每天2场，8点钟和晚上的6点钟，在云上等着大家来抢先啊！这几天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回馈，很多朋友跟着我们吃上了今年正宗的盘锦蟹，鲜活现捕，带着稻田里的那种清香，随便蒸上一锅，哎呦，那个蟹膏那个丰腴程度啊，那个肉质的细嫩的感觉呀，真是地道的一个秋日鲜味。也正是因为如此啊，我们大连云 APP 大蟹天下的大型直播活动收获了不少的好评，也收获到了很多的回购。你说到吃蟹子，咱们大连人那还说啥了，大连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因为大连人在海边长大嘛，天生就是有发言权的。那么吃了你大半辈子，我不敢说这句话哈，不敢说吃了大半辈子的蟹子，因为我们收音机前也有一些年轻的朋友，蟹子吃的很多，但是你有了解蟹子吗？今天我们也是在直播的里面会跟大家重新的认识这个河蟹。你想，大连人爱吃海蟹，那是天经地义的，靠海吃海，早就习惯了海蟹的那个鲜甜呐、爽口啊。飞蟹花盖赤甲猴，你要蒸一锅的话，热气腾腾的，你再蘸点什么姜醋，那真是用大连话怎么讲，血瘦，哎妈，血瘦。但是很多大连的一些资深的吃货都会说一句，海蟹吃的是鲜，河蟹吃的是香。所以每在这个时候，我都会吃3波蟹子。
我愿意吃河蟹的那种辣炒的感觉。我昨天晚上就是因为在做节目的时候做了直播嘛，也看到我们大蟹也听一下这个现场直播的过程，我就馋蟹子了。我还特别点了一个，在一个小龙虾店里面点了一个外卖，点了一个辣炒河蟹，我就真的是被自己啊给安利到了。像这几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播出的，不管是黄果梨呀、我怎么总愿意说黄果梨呢，因为它黄色的，不管是南果梨呀，还是台灯啊，还是早餐呢、还有我们下周要上的那个拌饭啊，我都下单了。真的，我实话实讲，如果你要看到那个积分的话，我的积分应该挺多，我都下单了。总是在播的过程当中，在看自己吃东西的那个视频里面，就把自己给感染了。现在我们是在开海的季节，如果去海鲜市场肯定会看到盘锦河蟹的一席之地哈。为什么吃惯大连味道的大连人会对盘锦河蟹情有独钟？因为这是两种风味儿，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海蟹你吃的是那种肉啊，大块的腿肉，如果你蒸的刚刚好的时候，你这么一吸就能把那个腿的蟹肉完整的给它吸出来，它是很紧实的，很鲜甜的，很过瘾的。一只肥肥蟹光蟹腿就能剥出一小碗儿，那是我们大连人爱吃的。但是河蟹吃的是啥？吃的是香。我吃飞蟹的时候，我吃海蟹的时候，我爱吃公的，但是我如果吃河蟹的话，我就爱吃母的。因为那种稻田河蟹啊，你会被那个香味所惊艳，里面的那个黄又甜又好吃又很新鲜，就是一种什么感觉哈，入骨醇香的感觉。这个就是我们辽河的一个风味密码。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吃河蟹少是因为费劲，河蟹呢它太小了，剥起来也没什么肉，吃着费劲。但是河蟹它本来就不是用来啃肉饱腹的，我们吃就是应该慢慢的品。比如说这一两根半左右的啊，它个头不大，但是你把那个壳一打开，你会发现蟹黄特别的饱满，膏红特别的油亮，而且里面又放在嘴里之后，你会感觉到那种香啊、糯呀、鲜呢、那口滋味哈。海蟹的大腿肉是给不了的，就是这个鲜你是给不了的。现在各位朋友，这个不是我们欢小妹里面带的货，这个是我们集团大连云 APP 直播团队奔赴盘锦溯源带的货。你现在就可以登录大连云 APP， 在晚上六点钟我们也是有现场直播的，在云上你就可以直接等着抢先了。

整了半天，整个沈阳专家最好，你整个辽宁的呀，我这不是大谢天下吗？不是说我们盘锦的好谢子吗？各位朋友可以到大连云去看直播哈，这几天在我们的平台当中也会发送相关的一些信息内容，你也能看得到，不管是膏状啊，还是它的鲜美的那种图片的质感呐、啊，你都能看出来，还真的是非常不错哈。啊，你们都吃什么月饼了、啊？现在有人跟我说是五仁的月饼。言说祝愿大家中秋快乐，一路平安。说这是我第一次发信息，第一次发信息我们看到了。今天呢，除了祝福的信息哈、啊，现在目前互动的信息不是特别的多，所以我一眼就扫到了你这个漂亮的头像，很好看。大圆提到了，他说：“哎，晚上好，我来报道了，中秋快乐。现在东院的天空啊。”已经晴朗了，可以清晰的看见月亮，也可以给我们发一个渔人码头的月亮，哎，真很漂亮，虽然没有那么圆啊，但是你是用手机拍的吗？他现在拍的整个背景全都没有，都是黑黑的，也很漂亮，大圆儿，是不是？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适合现在的天气，有客服售前售后一并解决，欢小妹欢迎光临好物集聚地。

0: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欢迎二字是整档节目的情感基调。
2: 心理学上，欢迎 welcome， 本质上是一种无条件积极关注的微型实践。
1: 当一个人推门而入，听到的不是评价，而是接纳。直播间就从一个物理空间转换为一个过渡性空间，在这里，外部世界的法则暂时悬置，你可以卸下社会面具，来到1008，畅聊共情的话题，品味丰盈的人生。晚上6点，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欢迎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欢欢，在节目当中问候大家。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朋友说帮我们看一下到底是谁的责任啊，这车怎么应急还在骂人呢，应该怎么弄呢？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车这个视频呢、啊、还真的是挺气人的哈，它直接从这个实线的地方并过来，还在这个地方啊挤了一下，但是这挤的虽然不是那么严重，但是也影响到我们这位车主的正常通行了，很可气。现在呢，你的视频我们也跟交警部门联系了，跟嘉阳取得联系了，让交警这边来看一下

我记着在交警部门的平台当中啊，是有一个可以举报的一个小区域的，交管12123，交管12123这个 app 你有没有？这个你有没有下载过？我觉得一般开车的话肯定会都有吧。

现在呢，我们也是在联系着哈，看看给你要一个电话号码哈。如果要是不满意的话，我们可以啊找哪个相关的部门啊来检举一下。因为之前呢，我们不是有这种可以拍视频嘛？反正你现在也有视频为证，把它保存好哈，先把这个气儿先给它出来。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情况啊，首先他这个骂人的行为就是很过分的，那肯定就是他有责任呐、来，言说呢，中秋幼儿园，愿路上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够车行顺畅，平安归家。祝愿交通广播全体同仁中秋喜乐，岁岁安康。谢谢你们的祝福，我们都收到了。哎，听众朋友啊，我特别想说，你们在平常就是这些岁月当中哈、比如我们从小到大会上商场，哎，我们呢可能要去其他地方旅行，会去机场。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在机场或者在商场里面被寻人过？不是寻人启事的那种，是寻你启事啊，不是找谁丢失的人，是找那个什么手机没电呢，走错出口啊，在试衣间里面多待了几分钟，或者故意躲起来的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比如说你在机场里面啊，你可能马上就要到登机的那个时间了，马上到最后办理的时间段了，人家就喊换换换换，当然人家不会这么喊，各位旅客请注意，各位旅客请注意，请换换女士听到广播之后到一楼服务台，您的朋友在等您。这个有可能是机场的一个提示，只要你把你的名字换进去，整个机场或者商场突然就跟你有关系了，是吧？各位顾客请注意，各位顾客请注意，请欢欢女士听到广播后到一楼服务台，您的朋友在这儿等您。好，这是我在商场里面走丢了，或者是跟朋友联系不上了。那么在机场里面，人家就说您的某某号是不是马上就要起飞了啊，请您马上到某某登机口，有没有被喊过名字？我跟你说，商场和机场都是两个很奇妙的地方。机场呢是负责出发的，商场呢是负责停留的，一个是把人送往远方，一个是把人留在日常，但是他们却很容易让人走散或者是迟到，因为机场实在太大了。如果你要是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你像在上海那样的地方，河南那样的地方，广州那样的地方，真的它的机场太大了，你按照我们在大连办理的时间，按照这个流程的时间来走的话，你特别容易赶不上飞机，就容易被喊。我之前被喊过两次啊，一次是在上海，它太大了，我真的是走不明白，然后当时还有同学在送我，我现在印象很深刻，他要来送我的时候我还说不用不用，哎呀那你这机场我去了就进去就出去了，我就直接飞了，你不用去。结果呢多亏他去了，去了之后啊就陪着我在里面一顿走。那个时候坐飞机次数也不是很多，只是从大连和长春停留的时间会比较多一点点，那这两个机场相对来说都不是那么大的，我就真的是找不到啊，找不到啊。然后他陪我在那里为什么能走那么久，是因为他从另外一个城市出差，正好是要回到上海的这个城市，而我呢是从上海出发返回大连，我们就在机场里面啊，他在出口这个地方往外走的时候我们相遇了，陪着我，哎，我忘记了当时的整个的具体相遇的位置是哪里，但是真的是机场太大了，流程太多了，有的时候呢可能登机口还会有临时变更，你一回头有可能同行的人就不见了，甚至是你一回头的时候你发现啊，登机口怎么变得那么远了。我还有一次被喊，好像也是在上海，就是在上海这个机场啊总是走不明白。现在我发现了，有一些地方如果你走不明白的时候，你可以坐那个。哎呀，我也有一个幸福的感觉，吐槽了一件事情，说有一个他根本不认识的一个陌生的人，

这个名字在他的朋友圈甚至他的通讯录里面都没有出现过的名字。但是有人呢就说这个人啊，对他的一些行为表达了一些观点，对他的认知有一些表达。哎呦，给他气的，我说真的是造谣一张嘴。有好多人他对你的生活并不懂，那么也不了解，也不知道你身处什么样的状态，他就随便说，他对你或许有嫉妒，或许有羡慕，或许有反感，或许有仇意，他就会开始给你捏造不好的一些形象的一个诋毁吧。反正这种事情哈，就不要再听了。何轩呢，现在你的这个视频呢我们已经传给指挥中心了啊，也随时的关注我们交通广播的短信回复就好了，微信的回复就好了。很多人在小的时候啊，比如说妈妈带着去商场，看到玩具柜台走不动路，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妈妈可能只是转头看一眼别的，再回头，哇，孩子怎么不见了？这个时候，我们家长都会提前的跟孩子说，一定要站在原地，是不是？你不要乱走，因为妈妈会顺着原来的路线回来找你。所以孩子一般都会站在原地假装镇定，但是其实内心真的是特别的慌，直到被服务台的阿姨叫过去，或者说牵过去，广播里面会响起某某小朋友，某某小朋友，你的妈妈在一楼服务台等你，或者说某某小朋友的妈妈，某某小朋友的妈妈，你的孩子正在一楼服务台等你。但那一刻你可能会觉得整个商场的人都在看你哈，你或许会觉得一边哭一边生气啊，为什么是小朋友，我已经长大了。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会感慨的是，因为妈妈在看到孩子丢失的那一刹那会迅速地跑过来，跑到一楼服务台，头发乱了，眼睛红了，第一句话可能不会是骂你，而是你吓死妈妈了。小的时候大概不会懂这种感觉，只会觉得、哦、好丢脸呢、哦、所有的人都知道我的名字，好丢脸呢、哦、所有的人都认识我了。但是长大之后你会想一想，估计你就会知道了，原来被找到是这么一件有安全感的事情。

0: 伤心的人别听慢歌。那我们在中秋的时节，我们应该听什么样的歌呢？一年一度的轮回，把今年的明月啊，在心中给点亮了。因为现在有一些地方是看不到这样圆圆的月亮的。刚才也有朋友发过来，不是那么特别圆的月亮，不管是圆月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瑕疵的未满的月亮，天涯海角的这种遥望，都是我们交通广播送上的最美好的一个祝福。这是传递出来的共襄盛举，一路相随的一个美好的愿望。希望你心情最美，希望你温馨。人不都说吗，月圆是诗，月缺是画，哈，十五明月空中挂。不管是什么样的月亮，在这一天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快乐。今天早晨我收到那么多的美好的一些祝福的时候，我就在回复啊，我说我们希望大家快乐的不只是中秋，而是每一天每一刻。阿蕊来了，阿蕊说我在商场啊被广播找过，其实呢我听到广播了，但是我故意不去啊。这位大鱼有意思，他说我在商场被寻人，因为我在厕所没带纸。我朋友让服务台广播说，大鱼先生，您的朋友在一楼服务台等您，请尽快。他说我出来的时候，我感觉整个商场都知道我没带纸啊，但是我也很感谢他没丢下你。不是，那服务台的人他吧，虽然啊这个是我们今天比较有味道的寻人故事，但是他不知道你在哪儿，然后他也没有给你送纸啊，是你在卫生间里面，然后你的朋友在一楼服务台等你，那你怎么办呢？这纸是怎么传递进去的呢？所以你以后你得上那样大商场，大商场里面都是自己有纸的，是不是？这么看来，真正的关系真的是这样。
1: 对，
2: 嗯，
1: 他这种现象的话，应该就是这种掌柜。你如果要是感觉检查到啊，你那个生下来之后拿手，两手把两头逛逛的，如果要是建议得大一些的情况下，跑跑，因为高转速的运转的时候，快速的时候，这个如果要是十字轴碎了情况下，那传轴可能就会掉下来。嗯，
2: 钟师傅现在节目上的越来越棒了。就是我刚才其实很隐晦的想表达，这个这是不是是通病？是说我是修，因为咱说五菱宏光本来就是干活车，你说我修还是说换，可能成本不一样，就你马上就把这个话题接住了，就是这个意思。看看你到底怎么解决。如果说刚才说的影响安全，那就是该换就得换哈。
1: 对，因为这个东西十字轴的话呢，没有多少钱的东西。嗯，
2: 哎，所以这个很重要啊，就是把安全永远放在第一位啊。还是那句话，如果说对这个车辆状态不清楚啊，不了解，或者我这个换修我也不懂啊，没有什么熟悉的地方，没事啊，我可以这个把钟师傅联系方式发送给您，你约个时间到钟师傅这里去做一个检查，还是咱们交通广播听友免费检查，行不行？那你先这中秋你休息吧，是不是三天不上班啊？
1: 今天休息了，明天就恢复了，因为这几天有很多车友，因为临近十一了嘛。临近十一以后的话，有很多车友都预约到自驾游做一个检查的一个项目。对对对，
2: 行，那咱们其他朋友也是啊，如果说想要在这个十一之前想车辆做一个这个咱说一个全面的一个检查吧，啊，这个可能时间要长一些，我先问一钟师傅，也能免费吗？
1: 可以，
2: 老给人架火上烤，可以是吧？
1: 可以
2: 啊，各位如果说想要在中秋这个国庆了出游之前还有个这个五天的时间，这你别三十号，你以后走三十号检查做得太晚了，提前个预留个一两天的时间，对不对？想去钟师傅做一个检查的话，可以直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钟师傅三个字，哎，帮你这个对接一下，约个时间免费检查，行不行？
1: 可以。
2: 好吧，啊，各位有需要可以直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留言钟师傅三个字就可以了。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啊。然后有具体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来问啊，就是哪年的什么车以及目前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这位朋友啊，钟啊，是一辆19年的大众威领 1.4T 的，68000公里，之前就是六七个油，

0: 最近突然8.8、9.3下不去了，我今天也换了火花塞，洗了节气门，还没下来。你刚整完也不能那么快，主要是。另外，你确定是不是就是这的问题？
1: 对，这个东西的话啊，油耗这个它涉及到东西它比较多，再就是很大的原因的话啊，就是跟你这个路况有关系。你路况有关，一般的话可能是像这段时间过节啊，各方面节日的前后啊，车辆都出来，对，堵车，堵车的时间长，怠速的时间长，大众车怠速时间长的话，它油耗升的就是比较快。它是靠氧传气啊来监测的，各方面水温传气各方面都监测这个油量的。但是你要是等红灯的情况下，怠速可能是多长时间，它就油耗就往上升，所以你看表的话啊，不一定准啊，所以你需要掐一下实际加油的油耗和公里数啊，来算一下，看看到底是多个油耗。你要是看表的话，它可能是不是特别准。再就是你这一段时间可能是开的一个是路程短，或者是走的早晚高峰啊，时间怠速时间长，它油耗它就会高一些。啊、你等看到十一，我出去玩溜达。跑快一点，跑上高速，哎，油耗立马就下来，啊，这各方面也是比较轻松了。因为高峰期容易出现顿挫，所以你十一跑高速出去溜了一圈的话，回来之后这个顿挫感就没有了。
0: 波动啊，你得把时间带上。比如说你是什么时候，你说就刚才说六七个油的，什么时候八九个油？这八九个油是已经是刚刚可能这一个礼拜，还是说已经说从夏天点空调开始到现在？这个时间长度它也不一样。如果就是一两箱油呢，我觉得阶段性的波动也是正常的。在长远来看，或者像刚才钟师傅说的，怎么判断？马上这个高速免费了啊，已经免费了是吧？去玩一圈，跑一圈，哎，看看这个实际的这个状态，哎，回来之后。下来了就是没事儿。那如果还有，咱再往下再推进和判断。不是说谁教你上来就换节气门火花塞，这为挣钱呢，这是是不是？
1: 对你正常的话，你那火花塞就按公里数换就行。1.4T 的你就4万公里更换啊，公里4万公里的话去更换那个原厂火花塞。节气门的话，你不用洗的非常频繁啊，6万公里大保养的时候洗一次就可以了啊。
0: 对，
1: 每6万公里
0: 这个换法，因为不知道您之前的维修周期哈，有点就是什么说好，就是什么车来都一套啊，先洗这个，再换那个，再修这个，没解决没有，再说别的，这就不对。
1: 对，再就是你保养完之后，你突然间换了一个机油的品牌啊，或者是年度机油的品牌，年度一般的话都是正常的哈，机油的品牌各方面，它的油耗它也会随着。有一些变化，
0: 是这个情况，各位参考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发来的消息，有关于汽车养护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如果说啊，您要找到钟师傅做一个维修保养的具体的咨询，包括做一个免费检查，你也可以直接留言“钟师傅”三个字发送到交通广播啊。来看看这位朋友啊，说特别喜欢钟师傅，听了很久了，想问一个问题：19年的凯美瑞2.5缸，
1: 油数少的情况下，就可以判断可能是跟那个。震动的情况下跟机关爪各方面没有关系，因为很多车辆的话，机关爪缓冲胶产生老化情况下，下坠的情况下，它的方向盘、座椅和车身都会出现震动。啊，我们说的是震动啊，就像台上车主描述的话，就类似于抖动的一种现象，但是震动啊，这个重点下，如果是公里数大的情况下，重点去检查啊机关爪。啊，比如可能是在10万公里左右了，你就需要去检查一下机关爪。如果要是可能跑个2万公里左右啊，那应该是不
0: 问题的，是不是？有朋友在问说，机脚胶一定要用原厂的吗？说有一点共振，暂时不用换，用着会影响发动机吗？哎呦，这个问题挺专业呀、啊，我都不懂什么叫做原厂的不？这还有原厂的？
1: 对，原厂的话就是厂家出来的那种啊，出来的那种的话，跟4S店一样的话，它那种。品质比较好一点的原厂，但是你像有些车型厂家出来的话，因为现在都减配了，各方面的车的价格也比较低，所以厂家用的质量可能是也不是特别好，但是总比一些品牌的机脚胶要好一些，但是大像大品牌的也可以啊，也都是可以用的，像大品牌其中有两个大品牌用的也是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但是这个两个大品牌的话，它可能是只给一些 BBA 车型以上的配套，啊，但是你可能是小众车辆或者是国产的话，它可能没。

0: 但是你这种国产的话，像10万左右的车的话，金马娇它可能就品牌的可能就是不生产，或者是有一些小众品牌的情况，它质量是确实赶不上原车那种啊。所以你看具体的一种情况，你要 BBA 车型以上的话，你想用原厂都可以，但原厂价格会更高一些。但是你也可以用大品牌的啊，你保证大品牌的，但是也最好是别用那种仿的。现在市面上那个件儿啊比较杂啊，所以这种一定要看好。然后如果要是小众品牌车，10万左右的话，就只换原厂就行了，因为它也不是特别贵啊。
1: 明白了，就是说，我刚才听到一句很重要哈，比较杂，那我哪会判断呢？所以这个选对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说哎，这个东西啊，这是原厂的，这是副厂的，这是什么什么品牌的，怎么怎么地，我也不懂啊。其实这个，用这个我对二手车相对了解一点，水也挺深的，可以这么说吗？
0: 对，哇，就是太多太多了。
1: 所以各位擦亮双眼吧啊，ZH 补充了，那是一辆2017年的卡罗拉，想问一下，打方向有嘎吱嘎吱响，怎么回事？是这个方向盘里边响吗？还是哪儿响？
0: 卡罗拉的话，一般方向机坏的比较多啊。你看一下方向机，再就是那个方向盘下面那个万向节啊，有看看这个是不是有间隙了啊？这个东西，再就是检查一下底盘啊，底盘的胶套啊或者球头。如果底盘胶套和球头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啊，车内的万向节也没什么太大间隙情况下啊，80%-90%就是方向机出现问题了。
1: 是的，所以说，这个也这个算通病了，又到通病话题，这个算通病，就都出有过这样的出现的情况，是不是啊？
0: 对，卡罗拉方向机，或者是从21年以后的新款车辆的方向机，坏的是损坏的是特别多。
1: 行，做一个参考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养车、用车、修车的话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前提条件啊，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跑了多少公里啊？就是对你还有新能源，你得说明白，你是多得续航的，你甚至说你是纯电，你是 DMI，你是 EV 啊，你是混动，你是纯电，也不一样啊，一定要说清楚。咱们这样的话呢，可能给您解决问题的方向会更加的从容一些啊，更加的具体啊。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来看一下曾先生。2017年的福特蒙迪欧挂 R 档啊，就是到这个后退档和 D 档前进档，而踩住刹车，车身和方向盘就抖啊，P 档 N 档呢也抖，犄角胶我换了，今天犄角胶话题啊，哈，花塞也换了，节气门也洗了，还抖，啊，挂 D 档和 R 档抖得厉害，P 档 N 档好一点，这个跟那个有关系吗？他说都换了呀。
0: 啊，对，他这种现象的话，走动的情况下的话，跟机关爪是有关系的，啊，这种机关爪的话，就看你是换的品牌，它原厂的，然后啊，它这个机关爪它不止一个，啊，看看你换的是哪一个。像一般的话，像发动机那个抖动的发动机这个，副驾驶前面，然后还有那个发动机下面，还有那个变速箱上面都有机关爪，你看看你是不是单独的是换一个呀，或者是其他几个都换了。啊，这个是一个重点。再就是你出现的抖动的情况下，那指定就是发动机这块啊，怠速的时候如果也抖动的情况下，就发动机这块工作不好。工作不好的话，你看看你这个车的多少公里了。公里数大的情况下的话，哈，那一般的话，你就是火花塞你换的话，指定是没有问题了。啊，火花塞如果一般的话，都会出现单缸失火的一种现象，它不会整体的去出现问题。啊，所以这个再就是点火线圈还有喷油嘴，点火线圈的话也会出现失火，问题应该是也可以排除了。你就是喷油嘴和进气门的积碳啊，这两点你要重点去排查一下、检查一下看看。
1: 好的，您参考一下这个问题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的消息，有关于养车、修车的话题，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王翔是一辆2017年的本田冠道 2.0T 的，跑了十七，哎呦，2017年跑17万公里啊，你可没少跑，有点阴机油啊。你问我都不懂，阴机油是哪块阴呢？啊，想问问该怎么办？哪儿阴呢？是漏地上了，漏地上就老厉害了。
0: 一般的话，阴机油的话，它本。

0: 盐的话有几个，一个就是气门室盖儿，啊，气门室盖儿可能会存在溢油。气门室盖儿溢油的情况下的话，哈，你看看，十几万公里的话，你正常如果是修厂给你换垫儿的情况下的话，哈，那就没有必要换了，因为你公里数比较大了。这个如果要是这个气门室盖儿是塑料材质的情况下的话，它容易产生漂的现象，啊，所以你要是那个气门室盖这块漏油的话，我建议你换个整体的气门室盖，这样的话用的时间能久一些。啊，如果要是像正时前盖漏油或者哪块油封漏油的情况下，这个你就看它具体的情况吧。如果要是不严重的话，啊，你看看应该可以用一用。啊，如果要是阴的比较烈的情况下的话，啊，那就得进行维修了。
1: 嗯，好的，各位做一个参考啊，这点也非常非常的重要。继续来看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16年的途观啊，11期间准备去，反正跑1000来公里左右吧，去哪儿我也没看懂啊。想问问需要做哪些的保养？你这不是保养，这是检查呀。
0: 16年的途观啊，有1.8T 和2.0T 两种啊，所以两个排量啊。这个东西的话，你这个途观的话，你得好好检查一下了。大众车的情况下啊，一般的话都容易像年限长了、公里数大了，容易水管出现问题。这个东西的话，你得看一下水管。这水管这东西的话，有时候你看还看不出来，你也预判不了。啊，所以这个水管的话，能仔细检查一下就仔细检查一下，水管。再就是看看是不是说 1.8T 的情况下，也容易可能会消耗机油的一种现象。消耗机油的情况下的话，你就需要备点机油，啊，备点机油在车里放着，去了后添加，然后再检查检查，看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主要是看你那个16年的多少公里了，公里数大不大啊？这个东西的话，然后出行的话。一定像轮胎啊、刹车片呐、底盘啊、发动机油各方面油液水管路的这块儿，一定要检查好，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
1: 咱们既然都聊到这儿了，那就咱们笼统的，就是给一些11期间可能要出门的朋友做一个这个大方向的一个推荐，就是你该检查哪个方向，或者你该注意哪个方向，或者哪些你以前没换过的，如果你这次跑高速啊，咱说这不说你在高速上堵车的事儿哈，那我也没办法啊。如果能跑起来，其实对于你车辆的恢复你巅峰期的状态，你走之前你整好了都是事半功倍的。
0: 对，再就是这种大众车的话，像它喷油嘴也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所以油品这块啊一定要选择好啊，别选择加的不好的油的情况，导致喷油嘴这块损坏，扔在路上也是常有的这种现象。所以高速出行我们必备检查的就是，首先啊轮胎的老化程度啊，还有气压，然后刹车片。啊，刹车片这块也是主要的，再说底盘的悬挂，球头胶套有没有什么问题？再就是油液，像机油啦、防冻液啊、刹车油这块，也都需要检查检查啊。然后再就是滑塞这几种皮带啊，皮带。再就是像开上那个车途观的话，如果是1.8T 的，像你公里数大不大，正时链条啊，这些看看都有没有。到一定的更换的公里数和拉长的一种现象，还有发电机的一种皮带，外置皮带有没有裂口、老化，这都会影响你在路上出行的一种不安全的一种因素啊，所以这些都需要检查。
1: 对，反正就是我觉得有高速情况的话哈，能跑起来。你说走之前，说句最简单的哈，像我这小白我都知道的，我买瓶好的燃油板，我是自吸的发动机，我是带 T 的发动机，我好的添加剂，咔嚓我往里一加，我这高速回来不光油耗下来了，动力还强了，变速箱升档也变得好像更积极了，回来开着也爽。这些都要注意啊，所以说各位有这方面想法的话啊，我觉得可以把它提在日程上，早点去做检查，早点恢复状态啊。同时呢，也预留万一咱说不好的、不希望的，哎呀，你这个胎可能都鼓爆了，哎，你这个油都黢黑较粘了，你走之前把它换好了，咱说它也更安全呢。
0: 是的。
1: 嗯，你要给这个维修的师傅留出来这个时间啊，或者说是这个怎么说好呢？这个养护的，你件还得现雕呢，油万一没那个啥，还给你现早呢，都有这样的风险啊。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个时。

0: 间留出来啊，一定要干，这次就干早不干晚啊，好不好？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11年的斯柯达昊锐，打火得打两次才能打着，有的时候热车咋打，哎，刚才是冷车打不着，这个是热车，咋打打不着啊，说有啥毛病，想问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昊锐的话它应该是 1.8T 的吧，
0: 没提，
1: 1.8T 的 ,1.8T 的情况下的话，热车不好打火的话，应该是高压油泵的问题啊，你换高压油泵就好了，因为它这个高压油泵年限长了以后啊，它那个油封啊封不住油，封不住油的情况下，它把这个油啊，就可能是你在打火的话供油不足，压力不足的情况下，这油啊都会进到机油里面啊，所以会产生个混合气过稀的一种现象，所以这个热车啊是不是好打火的，因为它油压不足啊，还它跟低压油泵不含关系，它是高压油泵，凉车的时候它就好打火啊，一把就着啊，所以它高压油泵会出现在热车上不好打火，但是这个只出现只是在大众车奥迪车是车上啊，但是有的奥迪车的话，现在新款的话它是凉车它也不好打火，这也是高压油泵的问题，所以具体车型具体分析，所以它这个昊锐车的话基本上都是高压油泵的问题，换完高压油泵再换机油就好了。
0: 哦，你看这还真不一样哈，有的人是说刚才说的凉车不好打，他这个是热车不好打啊，这是又长知识又学习了，好不好？各位做一个了解啊。开业时间啊，咱们呢今天跟周师傅就聊到这里了哈。有关于更多养护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继续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在之后的节目来跟我们互动。也非常感谢周师傅通过电话的形式跟我们聊了很多关于这个养车方面的注意事项。同时啊，马上十一了啊，如果有这个出门打算的朋友，一定要打好这个提前量。感谢周师傅，下期再来聊好吗？
1: 好嘞，
0: 嗯，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之前啊，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杨校长呢无言感激，好听。无言感激就是千言万语藏在心里面说不出口的感谢，藏在心底的那一声道谢，对吧？唉，真的活了40多岁，可能尤其听到这样的歌，听的不是歌，是自己走过的这半生。后半生该怎么过呢？提到这个事儿好像有点沧桑，哎，总要去经历，那就活得热烈尽兴一点。北京时间20:31，欢迎你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我还是谢卓，继续问候大家中秋快乐。小飞龙说，我没有其他人会说，但守护一直都在，我知道哥们儿在我心底，有的时候一份惦念无需多言。北方导航说，谢卓中秋快乐，月亮出来了，想听一首思念。脂肪中秋快乐。大涛哥说，哎呀，可找到一个地方坐着了，安静的听你说话了，辛苦了，晚上早点回家。浩夜中秋快乐，他说去年中秋没来，今年补上了，还带这样的吗，哥们儿？那我得看你明年中秋的表现。他说，不知不觉我已经听月光快递3年了，感谢月光快递每天晚上的陪伴，太幸福了。记得第一年的中秋点播了一首王心凌的月光，哦，记忆这么深刻吗，哥们儿？你感动我了。他说今天想点播一首周深翻唱的月光，哈哈，压力又妥妥的给到我了。孙姐说，后半生我在你身边默默陪伴 nice。

Superman 中秋快乐，他说今天中秋节又逢周末，祝大家周末快乐，中秋安康。他说今晚给大家推荐一首，哎呦这歌有点复杂， Sub Frequency Therapy 对吗？他说这首歌很适合在车里面听，请大家一定要控制好油门和车速。这首歌点歌的朋友应该是红太狼。花好月圆夜，花好月圆夜，当然我们要有一份特别美好的期盼，花好月圆人长久，所有的一切都会很好，更好，最好。

OK， 来吧，下一首歌点歌的朋友，人家早早就点一下这首歌了，后街 Dana Winner 的 Moonlight Shadow。

OK， 这首歌就是来自 Dana Winner 的 Moonlight Shadow。 所有望向月光的目光都是思念，今天晚上我们借着一轮月色记一段心事，你看月亮都在替我想你。好浪漫啊，谢浪漫回归了。后街说，今天除了是中秋节，还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去年好像是9月25号左右，你第一次抖音直播，在杏树屯买鱼，开播一周年快乐。虽然现在不太勤快，最近我收到了好多信息，好多朋友都问我说，你什么时候直播呀？你怎么不直播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我有点懒。

得先把我的抖音号关注上，不然你怎么知道我什么时候开播呢？我希望在无论在哪个地方，我们都可以开开心心的在一起，一起共度的时光总是美好的。希望你想的和我一样，俩抖音号，一个叫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我的名字鲜饭盒的号，还有一个号叫谢卓谢老板，你也快关注一下，听歌直播唠嗑的号，谢谢你。许先生说，刚才那哥们儿听了3年节目，这太优秀了，坚持一件事3年，他说我这听了半年的差远了。他说我要向人家学习，坚持一件事久一点也是一种修行，更是一种成长。哎呀，完了，今天没带本。小言常在，中秋快乐。他说简简单单，开开心心，每一天比心。小许说15的月亮16元，交大夜市小串15元。月圆有烟火，美味暖人间，你别馋我哥们儿。你说我这人好出其不意啊，别馋我啊。啊，大连老马来了，他说中秋快乐，我现在在浙江海宁，望着月亮思念故乡，聆听月光快递传来的来自家乡的声音，没有伤感，只有快乐。中秋快乐朋友。许先生说呢，他说 Moonlight Shadow 这首歌瞬间给自己拉回10年前，是当年夜骑必听的一首歌，每次听这首歌油门扭到底，哎呀，回到青春了。今天晚上我本来想骑我心爱的小摩托来上班的，怎奈今天晚上呢有点情况，所以必须得开车，又没捞着骑。今天20:01，王涛就说了要预约今天的一首歌，谭校长的讲不出再见，现在听行吗哥们儿？

今天就进行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陪伴。这首歌作为今天九点钟之前月光快递的关门曲。中秋的意义是什么？从来都不是月亮，是我们放下忙碌，踏上归途，奔赴家里的那一份温暖，对吗？希望我们永远都有家人可奔赴。明天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接下来是夜色温柔。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多云。明天5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

0: 如果把夜晚比作一封信，九点的风就是第一行问候。
1: 如果把陪伴写成一首歌，你的此刻就是最好的副歌。
0: 夜色温柔，
1: 在城市的呼吸里
0: 陪你
1: 安静下来。

晚上9点，城市的声音慢慢低下来，车流变远了，楼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此刻的你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窝在沙发里，手边放着一杯温水呢？不管你在哪里，都希望今晚的这一个小时能像一阵初秋的晚风，轻轻吹到你心里。这里是夜色温柔，我是月如，每晚9点与你相伴夜路。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语音、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今天是中秋佳节，月满中秋，共话团圆，愿所有奔赴都有回响，所有思念皆成团圆。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大圆儿，他说晚上好，月如，中秋快乐，一起在宫位上过中秋。欢迎大涛哥，这坐标是在百威年啊，他说打卡报道了，月如，中秋快乐。欢迎快快乐乐，他说皓月当空，夜色静好，今天中秋想点播一首歌曲，如愿，愿我们经历生活奔波都能够得偿所愿，愿月光护佑，家人平安，月圆梦圆。欢迎小曲，他说千篇一律的祝福很多，但这份心意只属于你，感谢月如温柔的声音，在无数个夜晚治愈赶路的我们，不只是佳节客套话，愿月如日子舒心，少些辛劳，心中期许全都如愿，月色绵长，岁岁安康，谢谢。欢迎君少，他说晚上好啊，中秋快乐，北站报道。欢迎麦田和远方，中秋快乐。中秋有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这一天我们仰望一轮圆月，期盼家人团聚，五谷丰登，而桌上的一枚枚圆如满月的月饼，则把这份团圆的心愿包进了各色的馅料里。所以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全国各地的宝藏月饼，有的已经申请出战了，有的呢可能比我们的脸盘还要大，那有的呢把火腿、菌子等等的出其不意的馅料全都包进了馅里，你最 pick 哪一款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先说广式五仁月饼吧，必须是这五仁，一样都不能少。你要知道，广式月饼的一大招牌呢，就是五仁月饼。这五仁指的是核桃仁、杏仁、橄榄仁、芝麻仁和瓜子仁。但是由于啊，这里面

橄榄仁的价格比较高，有的商家呢就会用花生仁和杏仁打碎之后替代橄榄仁。所以有些喊着让五仁离开月饼界的朋友啊，很有可能会被这假五仁月饼是欺骗了感情。

广式月饼的另一款当家馅料是双黄莲蓉，莲蓉馅儿油润绵软，蛋黄咸香可口，让你感受到咸甜的双倍快乐。那除此之外呢，港式月饼当中的冰皮月饼，还有奶黄流心月饼，也是岭南人中秋的别样甜蜜。这个奶黄流心月饼啊，我是上大学之后才知道的，当时我们班里的所有的广东的同学，只要到了中秋节，每个人家里都会给他们寄上那么一盒奶黄流心月饼，而且呢还是统一一个品牌。说完广式月饼，我们再来说一说苏式月饼。起源于江苏苏州一带的苏式月饼，一咬满口掉渣。正宗的苏式月饼全手工包馅儿，这其中咸中带甜的鲜肉月饼最具代表。只有油糖和面粉配比精准，才能酥到骨子里。吃的时候呢，也必须腾出一只手接住掉下来的酥皮，然后可以再配上一壶茶，或者是一碗清香弹糯的鸡头米甜品，这再咬上一口月饼，那真是人间值得。内蒙古的月饼江湖呢，主打一个反套路了，它没有馅儿，但是照样很圈粉。丰镇吐鲁月饼，麦香混着胡麻油香，咬一口那全是实在。匠人精选优质面粉、纯胡麻油等等的这样的原生态食材，送入传统土炉中，以文火炙烤。那月饼的烘烤的过程当中呢，需要扎孔防止爆裂。烤好之后，趁着刚刚降温的时刻，月饼外表形成薄薄的脆壳，但是内里依旧柔软，吃上一口满嘴香甜。在山西晋城，中秋的正确打开方式，支炉子，点柴火，打月饼。纯手工制作的柴火月饼大小不一，在当地呢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面饼里面加入花生、核桃馅儿，然后呢，在上面印上各式各样的图案花纹。用果木柴火烘烤出来的月饼，外焦里嫩，口感绝佳。吃完柴火月饼，去晋北的朔州山阴县尝一尝糖干炉。这是当地非常有名的非遗小吃，逢年过节家家必备。以红糖、胡麻油为原料的糖干炉，经手工捣制，炉糖烘烤形成中空结构，空心酥脆，甜而不腻。这份独特口感和精湛古法工艺，令人入口难忘。而且这份风味呢，也是机器生产很难以复刻的地道滋味，也更是老手艺代代相传的匠心精髓。

在甘肃武威，每逢中秋，家家户户都会在窗前摆月饼和五谷，寓意来年风调雨顺、平安健康。那其中最有特点的就是七层大月饼。在西北，这脸盘大的团圆让月饼的画风也豪迈了起来。面饼层层叠出彩色，每个面饼上面呢分别抹上了红曲、姜黄、香豆子等等等等的，这些呢都是百姓对生活的美好祝愿。在青海，传统的蒸笼月饼层次分明，承载着当地人的饮食记忆。青海人将苦豆粉、黄曲、姜黄等等盐细当作颜料，把面饼涂上清油，卷起来揉成块，然后又给擀开，然后呢再涂上清油，再加上另一种颜色，就这样月饼呢在不断的重复当中制作完成。当你切实蒸好的月饼之后呢，你会看到十层八层的月饼层，不仅是五色俱全，而且呢芳香可口。再来说一说浙江的月饼。在浙江杭州，你总会看到有人在中秋节的时候拿着小袋儿或者是小盒边走边吃，这里面装的呢是杭州人最爱的榨菜鲜肉月饼。榨菜加鲜肉的组合也是许多杭州人的月饼白月光，七分瘦三分肥的肉馅让月饼不肥不柴，趁热咬上一口啊，真的是厚实又饱满。在浙江温州苍南县桥墩月饼，这个月饼呢它形如满月，比脸盘还大，而且呢馅料也很丰富，轻轻一掰你会看到里面露出满满的花生、红枣、瓜子仁、蛋黄等等，嘴馋的时候吃上一块就很满足。来说说京式月饼，自来红、自来白、提浆等等，这些听着很陌生的名字是经典京式月饼的品种。用香油和面做皮的叫自来红，用猪油和面做皮的叫自来白，硬硬的皮儿、硬硬的馅儿叫做提浆月饼。青红丝是京式月饼的主要馅料之一，当你吃到冰糖、青红丝、玫瑰等等的混着麻油的香气，那就是地道的京式月饼的味道。在云南玉溪，融合当地特色的干巴菌火腿月饼，将山野珍馐、干巴菌的鲜香与传统火腿的醇厚巧妙相聚。处理好的干巴菌爆炒之后，再与火腿丁混合制成馅料，放入烤箱烘焙20分钟，实现一场味觉上的完美邂逅。中秋佳节，在江西寻乌、广东梅州等地，客家非遗美食月光糕迎来产销高峰。大米或者是糯米经炒制成粉，搭配黑芝麻、花生碎等等的辅料压磨成形，白润软弱。中秋吃月光糕也是客家人团圆美满的美好期盼。那除了各地非遗月饼传承着岁月的故事，还有很多文创月饼把中秋的故事捏成了爆款。你像今年有一款荷花月饼就特别火，花瓣、荷叶、莲蓬均为独立部件，
有网友就说了，说这哪是月饼啊，分明是可以吃的艺术品啊，根本是美到舍不得吃。轻轻捧起这朵莲花，花瓣层层叠叠，纹理细腻，仿佛就是真的像是从荷塘里刚刚摘下来一样。

还有青花瓷月饼，以蓝白相间的青花瓷纹样为设计灵感，将传统瓷器美学融入月饼造型，国风颜值满分啊。还有我们前两天提到过的广西玉林的沙田柚月饼，凭借着独特风味与柚子形状也走俏市场。掰开色泽金黄的饼皮，馅料里面的柚子肉纤维清晰可见，入口之后呢，先是饼皮的酥软绵密，随后清甜的柚香在舌尖散开，

饼遇上城市地标，中秋氛围感直接拉满。在山东青岛，即墨古城、文峰塔等地标景致刻印在月饼上，一枚小小月饼成了满含烟火气的特色伴手礼。重庆巫山将小三峡、神女大扶梯、三峡龙脊、巫山博物馆等地标以及当地特色水果炼成复刻在月饼饼皮上，让人爱不释手。除了地方文旅，不少高校也把月饼玩出新花样，饼面上藏着校园生活的浪漫。所以你看，一块月饼啊，承载的是手艺人的匠心，一座城市的烟火气，还有千千万万个家庭在月光下的团圆。不管你是喜欢酥的、软的、甜的、咸的，相信总有一款月饼会戳中你的心吧。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今天你吃的月饼是什么馅儿、什么派的呢？可以把你的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来说一说你今天吃了什么月饼呢？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晚上好，我是月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节目。孙先生说，这不亲爱的月如吗？对，是我。欢迎光明。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今天吃的月饼是什么馅儿、什么派的？小小说，今天吃的五仁月饼，祝所有人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团聚。

大麦虫说，老哥从双鸭山买的寄给我的，酥脆不粘牙，也不是特别甜，所以这是啥馅儿月饼啊？陈莹啊，他发来一张图片，说这是和孩子今年一起手搓的粘土月饼，丑萌可爱。虽然不能用来吃，但是这也太可爱了。我相信这在孩子的成长的记忆当中也是非常难忘的一笔。三好酱说，这月饼居然还能有这么多种多样啊，那相当了。你要是听我们前两天节目的话，你会听到更多今年奇奇怪怪的各种你能想到的你想不到的各式各样的馅儿的

欢迎 Eric， 他说晚上好啊，今年我的生日和中秋是同一天，所以呢月饼和蛋糕我都要吃，生日快乐 Eric。

妹说我吃的是社区做的冰皮儿月饼。啊，小 F 也发来一张图片，说这是朋友今年手做的脆皮开心果月饼。哇塞，这个我倒是第一次见啊。我想问一句，你这朋友还缺朋友吗？梧桐说，月饼呢，我还是最爱豆沙馅儿的传统月饼。你跟我差不多，我也是，我喜欢吃豆沙和枣泥。简单就好说，吃的五仁儿。看来好像还是吃五仁的朋友会比较多一些哈。快快乐乐也说了说，还是喜欢正常传统月饼，今天吃了五仁儿。林他也发来一张图片，说这个是从福建朋友寄过来的，是藤椒鸡丝月饼，第一次吃麻辣味的，咋样啊，好吃吗？感觉听着名字应该还挺香，咸咸辣辣的。

欢迎你说过我信过。他说今年吃的是定制的五仁月饼，年龄大了，口味也变了。四旬人说我吃的是莲蓉双黄月饼。哎，棉大衣跟你吃的是一样的，他也说了说是莲蓉蛋黄月饼，配上纯牛奶，特搭，不甜不腻。

0: 今天我们说到了这么多地区的月饼，虽然每个地区的月饼呢各不相同，但是呢这里面都承载着团圆幸福的期盼。今天中秋，也祝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花好月圆人长久，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1: 一夜善恶，
2: 新年街舞，这是他挖的坑啊，
3: 有点意思。
1: 藏尽人心浮沉，
4: 说句意外，连环盗窃，
1: 铁警追凶，正邪博弈破迷局。
5: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3: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是多云，明天5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19到25度。

0: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我们来插播一条路况，小许同学提到了说，港龙路东行方向在小菊充电站门口呢，中间车道有两车发生事故，提醒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减速慢行。
2: 城市的灯火一盏一盏熄灭，总有一个声音为你亮着。这里是夜色温柔，每个夜晚一首歌，一段心事，让我先说给你听，再把耳朵交给旋律。

0: 快快乐乐说，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为赶路的人照亮回家的方向。一曲浅唱，藏着游子对故乡、对亲人的惦念。无论身在何方，同顶共享一轮明月，愿我们心怀温暖，岁岁平安。没错，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让回家的路有方向。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读，不是月光让你找到了回家的路，是你心里一直都有那个方向，月光帮你把它擦亮了。今天是中秋，如果你在家，就多陪爸妈说说话，不用说什么大事儿，就说说最近吃了什么，看了什么，遇到了什么。如果你不在家，就找一个有窗户的地方看看月亮，然后拿起手机给家里打个电话，也不用说什么特煽情的话，就说一句，今天月亮挺好的，你们看到了吗？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你也在月光里，你也被照着，你也有回家的路。
1: 如果白天是一场消耗，那现在该给自己充充电了。夜色温柔，每日一刻，给灵魂加点温度。

欢迎来到今天的每日一课。山河远阔，烟火人间，又一年中秋。当月光的清辉洒满九州，于是思念有了归属，相聚有了理由。古人用夏历称七月为孟秋，八月为仲秋，九月为季秋。而八月十五呢，恰在三秋正中，所以也便有了中秋的称谓。在漫长岁月的流转里，它也有月华节、望月节、团圆节等诸多别称。古往今来，人们为什么热衷于过中秋节？或许从这些名字里可略知一二。而中秋节之所以能代代相传，不仅仅是因为遥远的古籍记载，也更是岁岁年年扎根在普通人的烟火里。它是一根跨越岁月的丝线，把历史乡愁和人间亲情紧紧相连。一块月饼庆团圆，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怡。一年一次的限定美食上桌之时，便是万家团圆之日。一块小小的月饼串联的是年年岁岁许多人的中秋记忆。作家萧复兴《母亲的月饼》一文中写道，母亲给一家人做月饼的事儿。他说那时候呢，家里穷，买不起月饼，年年中秋节都是母亲自己做的。母亲先将瓜子、花生、核桃仁包好，掺上桂花和擀碎的冰糖渣，撒上青丝、红丝、焦香油，拌湿面粉，再切成小方块做馅儿。然后呢，用香油和面，擀成团圆圆的小薄饼，包上馅儿，中间点一点小红点儿，上锅煎。因为怕饼厚煎不熟，母亲呢总把饼擀得很薄，有的时候会薄得让人怀疑说，这还叫月饼吗？尽管月饼的形状不甚美观，但月饼的滋味一直让她念念不忘，以至于长大后，尽管商铺上的月饼多种多样，但她还是会缠着母亲再做一次月饼。对他而言，团圆的滋味就是母亲亲手包果仁儿、擀薄饼。

点红点儿。那块不标准的月饼里藏满了母亲的偏爱，让她吃在嘴里，甜在心。大人们和亲朋畅聊闲散往事，细说宁静温馨的流年。老人给孩子们讲述着嫦娥奔月的古老故事，孩子们举着灯笼在院中嬉戏打闹。晚风拂过，整座小院都盛满了安稳的烟火气息，月光落在每个人肩头，满是松弛暖意。或许不需要轰轰烈烈的仪式感，月饼的甜，石榴的酸，桂花的香和满院的月光，这些最寻常的相守便是中秋最动人的景象。都说人间至味是团圆，而圆圆的月饼便是节日里最温柔的注脚。掰开一块月饼，品尝的不只是舌尖上的甜，也更是家人相聚的欣喜。有想念才是团圆，在一起便是中秋。

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古往今来，一轮皓月牵动无数文人墨客的情思，也勾起异乡游子绵绵不绝的乡愁。作家吴迪在《屏幕里的中秋》里讲述了自己和父母一起隔着屏幕过中秋的情景，也引发了许多读者的共鸣。吴迪因为工作繁忙，已经连续5年未能归家。在异乡，节日对他来说不过是日历上的红字，完全没有过节的心思。他以为这个中秋和往年一样时，却意外收到了刚刚学会视频通话的母亲发来的视频通话请求。视频接通的瞬间，父母的笑脸挤满了整个屏幕。母亲连声询问，能看着不？清楚不？不等他回答，便把镜头转向餐桌，说，你看，今天做了你爱吃的糖醋排骨，还有藕盒。父亲也在一旁插话，说，月饼是豆沙的，你妈自己蒸的，比买的。有一年中秋，母亲还特意把手机对准床边，让月光落进镜头里。她说，你看，家里的月亮比你们那边圆吧。父亲呢，也在旁边笑着拆台，说，你净胡说，那月亮还能不一样吗？吴迪在文中动情地写道，其实月亮本就一样，不一样的是看月亮的心境。千里温情，明月相继，古往今来皆是如此。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是相隔千里的惦念。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是异乡游子的心声。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相心无处同，是无可奈何的乡愁。明月承载诗意与情思，见证人间柔情与悲欢，岁岁年年清辉不减。中秋的月亮是人间寄往远方的信件，承载了许多人的思念。每至中秋，天涯游子抬头望月，也算是短暂地抵达了故乡。

于南。大头哥说：“月若无恨月长圆，下班愉快月如。”快快乐乐也说了：“月满今宵，褪去喧嚣，愿一夜清宁，晚安月如。”小徐同学说：“愿月光作帘，晚风为伴，放下忙碌与纷扰，好好休息，万事从容。中秋良夜，晚安，月如。”晚安，朋友们。今天中秋，愿大家月圆人圆，事事圆，所愿所盼皆能圆。感谢收听今天的夜色温柔，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现在欧美啊，已经有无数的患者靠着肽类的药物获得了健康啊。
1: 那说到这儿啊，李老师，我想问一下，据我了解，国际上肽类药物特别昂贵，一个疗程少则几万美金，多则几百万美金，这可是美金呢。虽然我们说能治细胞，能治中风偏瘫，能治好你的心脏病、糖尿病、风湿骨病，但是这钱老百姓根本就花不起呀。
0: 哎呀，确实是这样啊，很多人面对这样的价格真的就是望而兴叹啊。不仅仅是价格昂贵，而且我告诉大家，我博士毕业留校在斯坦福之后，在无数次的实验当中，我们发现欧美肽类药物的两大不足啊，听我讲一讲，两大不足，首先是价格昂贵，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其次啊，最关键的不足是什么？就是单一。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这个药物 ET8肽啊，它就只管降压啊，乙酰四肽呢，它只管治心脏，溶酸肽它就只管溶酸，胰腺肽、肌肽它只管您的血糖，也就是说呢，一种肽只解决一个问题，这个治疗的范围啊特别单一。但是咱们现代人往往都是什么情况啊？一体多病啊啊！你要是一种肽一种肽的补充，显而易见，这不太可能啊，这是不可能的。于是当时我就在想。想什么呢？我要是能够研究出全面补充的复合肽，这该有多好啊！啊，它能够长期的、全面的起到治疗的作用，而且呀，我也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全面的缩短国内国外在生物医学上或者是在尖端科技上的巨大的差距啊。后来呢，功夫不负有心人，有那么一次啊，我和我爷爷啊，我们在交流过程当中，我就获得了灵感。因为目前呢，国外的肽呀，它都是从这个动物药、植物药或者是化学的药剂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说呢，提取出来的肽呀，只有单一的一种。那如果我尝试科学配伍的中药组方，把几十种中药材融合到一块进行提取，是不是就有可能提取出复合肽了啊？于是呢，经过层层的筛选，真的千万次的实验呢，最终选定了由数位名贵中药材组方的仙姑不老方啊，选定了仙姑不老方，并且从当中成功提取出了包含了700多种肽的复合肽，也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长春生命肽。经过大量的实验室的实验、动物实验、临床

床实验，最终确定长春生命胎能够针对全身上下多种老慢病一同发挥作用，快速解决各种疾病。但是大家都知道啊，高科技的东西怎么往往是最贵的，价格昂贵呀。就这项科研成果刚刚研发出来没有多久，美国 FDA 直接就找上门来了，干什么？要给我们申请专利啊，让我标拍卖底价。那么申请专利以后干什么呢？找这个当地的药品集团来竞价，直接把这个专利啊给买下来。那么这样以后啊，这个专利就被美国的大财阀给垄断了。这么说吧，全世界独一份，他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那我说不行啊，那这样的话不就成了我不是药神里面这个格列卫了吗？啊，而且我也不标这个价。我搞科研这么多年呢，我不是为了赚多少钱的，而是要做出点成绩来造福这个世界。不过呢，实话实说，就这种高精尖的科研成果在欧美申请专利保护那是大势所趋啊，它不是我一个人能够阻止的，早晚都得走这一步，我说的都是实话啊。哎呀，这种情况我真的是心有不甘呐。为什么？因为我是中国人，而且我所用到的药材都是咱们中国产的，说白了，一切都来自于中国，凭什么被国外拿去啊？啊，然后用专利垄断之后，打造成高价药，未来再用数百倍的价格把这个救命的药再卖给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说实话，这么做我不认可，我感觉这就是对我们国家百姓的不公平啊！我个人也不忍心看到那一天的到来，我不忍心看到自己研究出来拯救生命的成果被架在天价药的神坛之上，那样的话怎么对得起我身上流淌的炎黄的血脉啊。所以说呢，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是真心的希望长春生命肽是所有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救命药，而不是有钱人才能够用得起的专属药。那个时候啊，我就下定了决心，一定啊要带着高端技术和尖端成果干什么？回国，回国呀，回到祖国呀，啊，在国内呢普及推广生物肽疗法，长春生命肽。但是咱实话实说呀，我一个人的努力呀，始终是有限的。这个时候多亏了大力支持啊，啊，可以说各级领导极其关注我们国民的健康，更是提出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指导方针，为各大科研新药、科研机构打开绿色通道。甭管呢是在人力物力上还是在经济方面，都竭尽全力的帮助我们。那么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格列卫啊，今年就在今年呢，这个药被纳入了医保的范围啊，是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报销的。另外呢，还有很多利国利民的政策啊，你像这个进口抗肿瘤的药免关税啊，这样的政策很多呀。包括这次我回国以后啊，咱们国家对长春生命肽的推广特别重视啊，并且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各路媒体包括百家电台也在宣传这种新疗法，让咱们老慢病的患者能够受到鼓舞，重燃希望。在大好的环境之下啊，我必须啊得做个表率啊。听好了，从明天开始在全国发起长春生命肽推广工程啊，记住了，在欧美发达国家一克售价为99美元的长春生命肽，在国内推广期间一克只要1.5块。我再说一遍啊，在欧美发达国家一克售价为99美金的长春生命肽，

0: 在国内推广期间一克只要1.5元。
1: 1.5元一克。李老师，此时此刻我真的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就这个价格谁都能用得起用得上，那咱们的患者在治疗上呢也不会有任何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了。在这里呢，我要替全天下的患者感谢您，谢谢您，李老师。
0: 哎呀，这个感谢呀，我就不用了。咱们大家伙最应该感谢的就是祖国，啊，没有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仅凭我个人的能力也发起不了这个推广工程。其实我的目的啊，就是让人人都能用得起这个高科技的生物新药啊，长春生命态是新时代人类康复疾病延长寿命的顶尖医学科技，只不过呢之前普通老百姓啊接触不到，这是实话啊。你像现在国内有很多有钱的有条件的已经开始花大量的金钱到国外进行复合态的治疗了啊，我是真诚的希望啊，借助我的努力让那些条件一般的普通患者也能够啊接触到复合态。有了长春生命态，大家通过口服就能够达到治疗全身细胞的功效。当700多种复合态进入人体以后，就能够各司其职，各干各的活，就是针对不同的细胞对全身细胞组织器官进行修复恢复功能。你像这个常见的脑中风啊偏瘫啊冠心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老慢支胃肠疾病，咱们就说这些老慢病还有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够快速的康复。
2: 运动静脉就还行，太阳穴呢老是突出的跳，然后心口窝这地方还有点闷得慌，心脏也跳得挺快啊，有时候就好像偷人家东西被人家发现的那种感觉，就突突的挺害怕的。
0: 嗯嗯嗯。
2: 我们单位有个同事吧，他刚开始啊就是高血压，后边呢怎么就得脑梗了啊，得心梗了，所以说呢我就挺害怕。这不这几天我听李老师您在讲嘛，说这个长春生命态呀、不打针不手术啊就能治好病，所以呢我也想让您帮我看看，您看我这个血压的话用上能不能降下来呀，以后我这个心脏啊脑袋呀不能再得什么大病了吧。
0: 啊好。刚才您在做介绍的时候啊，我一直在认真的听啊，我听出几个问题我想跟你解释一下。
2: 嗯，
0: 但是呢我首先先问一问啊，你得了高血压之后有没有做过相关的检查啊？
2: 没有去检查，因为也没啥很严重的感觉，所以就没做。
0: 实指你这种情况啊，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高血压患者都是这样，血压高了吃降压药，不做相关的检查是不行的，知道吗？
2: 哦，
0: 因为什么呢？不管什么样的降压药，它不是给您呢扩张这个血管，就是给您呢利尿，它通过这些形式干什么呢？来降低血压。你长时间服用，对你的身体会造成极大的副作用。啊，你的肝肾损伤脾胃损伤那是非常严重的，而且您的血管呢会变得又薄又脆啊，而且这个垃圾毒素堆积的会越来越多，随时可能破裂出血，随时可能堵塞坏死啊，那你想这不就是心梗脑梗吗？分分钟会要你的命啊。所以啊您知道害怕啊，您有这个顾虑担忧这是对的啊，但是您现在做的事儿啊都是在推着您往危险之处去走。可能您会说说啊，过去啊都是这么治的，大家都是这么治啊。我告诉你这位朋友，过去是没办法，你除了吃降压药控制血压之外你没有其他的办法。但是呢现在不一样了啊。我们既知道高血压的病根，又有解决高血压的生物新药，一定记住，有了解决高血压的生物新药，我们就不能够再用过去落后的方法，甚至被淘汰的方法。

0: 要用新方法啊，那些方法它不是治病，记住了，那是在要命啊。
1: 嗯，
0: 现在呢，我们的医疗正在发生着突飞猛进的改变。我们第四代医疗变革之后，补钛就是补健康，补钛就是补命，这个时代已经来到了。咱们长春生命钛是最高级别的钛类物质，利用中药六神曲发酵技术提纯的高科技生物药啊，它是生物新药，它是唯一实现修复受损细胞、激活再生细胞、全面营养细胞的准字号国药。而且啊，它是独一份有中西医结合的慢性病特效药，不管过去难治治不好的病，还是医院已经放弃治疗的重症大病，记住了，通过补充生命活性肽，咱们从细胞到组织到器官同时治疗，同时起效，全身八大系统100多种重大疾病都能够啊从根治愈，从头好到脚。您的情况我了解了，您的身体情况记住了，服用长春生命钛之后，再补充了溶脂钛、抗栓钛、血管紧张转换抑制钛、1T8 钛，他们这几种钛啊，记住了，各司其职啊，各干各的活儿。你像这个溶脂钛、抗栓钛，它能够啊清理血液垃圾，溶酸清脂，它就像一台24小时的洗血机一样啊，干什么？给您净化血液呀。血管紧张素转化钛 1T8 钛能够修复您的血管内皮细胞，恢复血管弹性韧性，从而啊进一步的缓冲血液对血管造成的冲击。你只有这么治，高血压才能够从根本上得到治疗，血压才能不高啊，您才能够平安无事啊。我讲了这么多，您听懂了吗？啊，
1: 嗯，懂了懂了，听懂了。哎呀，我就怕我突然倒下，真不敢等呐。
0: 嗯，不能等啊，真的，我们真的要抓紧时间，而且我们要相信科学。老一套啊，记住，就是死路一条。而且明天开始，各位一定要记住，我们全国开展一克一块五治病真省钱的推广工程。啊，一克一块五毛钱。这个价格我帮所有啊求医无门、没有背景、没有门路的患者把它给打下来了，便宜了1000倍啊，知道吗？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1: 嗯，是的是的，您说这么便宜能把这个病就治好，所以我就等着申请上。我要是真等严重了，那就不是这么点钱能解决的事了。
0: 嗯，是的是的，您那是个聪明人啊，你的想法呢也值得点赞啊，我给你点赞。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咱们通过这个长春生命钛啊，补充700多种活性钛，他们能够协同作战，一药治百病，一药胜百药啊。它解决高血压的同时，还能够啊解决脑血管的病变、心血管的病变，使我们一体多病、大病、重病、危病的患者得到全面有效的治疗。记住了，绝对是什么，治一个好一个。长春生命钛一克一块五啊，大家记住，这是天大的好事，咱们一定要积极的参与，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我这就赶紧打电话去报名。
0: 好，抓紧时间啊，有任何的问题我也欢迎您呢、啊、随时把电话打过来找我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聊到这儿，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好的好的，麻烦您了，再见。
2: 国药长春生命钛呢，不颁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久等了。
4: 你好李老师，能跟您通上话呀，我觉得真的挺幸运啊。我是天津虹桥区的张淑兰，我听你说明天开始这个长春生命钛推广，一克就花1.5块，这个是真的吗？
0: 我告诉您，这位朋友是真的，绝对是真的，真实不虚。从明天开始啊，咱们在全国

0: 发起了长春生命态一克一块五治病真省钱的推广工程，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啊都能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咱们治啊最重的病啊，把最重的病治好，都能够拥有啊健康幸福的好日子啊。
1: 哎呀，那个真是太好了，我呢就想试一试。现在你说啊，坐那公交车都得2块钱，能那一克1.5块钱，哎，就能用上这么好的生物药，而且也不打针不手术，少花多少钱不说，要是真能治好呀，我给你在这儿啊，我给你磕头我都乐意。
0: 您别客气，这位朋友啊，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啊，这些客气话呀咱们就不用多说了。您呢，说说您的情况，我了解了解。多大年纪了啊？
1: 我今年75。
0: 哦。
1: 哎呀，要说我的冠心病啊，9年多了。用上这个长春生命态，你说啊，才半个月，效果真的是啊，又快又好。我跟你说嘛呢，我以前啊，心慌胸闷，这前胸后背就开始疼啊。
0: 嗯。
1: 去医院也做过那个动态心电图。说是 ST 段改变，
0: 嗯，
1: 还有那口波，那大夫说啊有这个陈旧性肌损伤，
0: 嗯，
1: 因为我自己就感觉呀、啊、浑身长下啊一点劲儿也没有不说啊，总出那虚汗，哎，你就是嘛也不干啊，也是这后背就是一身汗，你像陈衣啊韩衫儿啊都能给你打透。
0: 嗯嗯，这位朋友啊，中医里边讲啊，汗为心之液啊，汗出的过多，这就说明啊您心肌细胞已经受到损伤了，而且损伤的很严重了啊。
1: 是啊，尤其是最近啊这一年啊，哟，我这两只脚啊就开始肿啊，以前的鞋啊全都穿

0: 肝呢，换心脏啊，抗排异，就这三板斧。咱们先不说效果啊，就说咱们普通老百姓能用上几个，能用得起几回啊？而如今呢，活性炭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啊，把医疗推向新领域，但是它的价格也攀升到了新高度。就拿这个长春生命肽来讲啊，700多种活性肽，国外啊一克99美金贵吗？不贵，真不贵。但是对于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讲，99美金一克贵如登天呐。而我要做的是什么呀？是让咱们条件一般的普通患者，咱们普通的老百姓，一克1.5块钱治好病，没有任何的负担，没有任何的负担就用上长春生命肽。当700多种生物肽进入人体之后，它们能够各司其职，修复受损细胞，激活再生新的细胞，全面营养细胞，让身体全面恢复。咱们呢，都能够做到不打针、不手术、不换脏腑，一次性的治愈疾病。
1: 对对对，真的啊！不瞒你说，李老师，我之前去医院啊，一直啊都不敢做那造影。一是呢，造影一次啊也要好几百，再就是嘛呢，我担心啊，做完造影就得下支架。虽然都说啊，支架的风险不大，但它费用高啊，而且你下完一次啊，保不齐就有第二次，药也得一直不能断、不能停。不错啊，算到一起啊，我们呀、啊、就是倾家荡产也治不起。所以说这次长春生命肽推广啊，能让我赶上，我呀肯定得参加上。
0: 嗯，是的，没错。但是我们要记住啊，长春生命肽的推广时间很有限，咱们一定要抓住机会。一旦结束啊，咱们就享受不到1克1.5块治病真省钱的推广政策了，咱们就享受不到这么好的补贴福利了。记住了，抓紧时间啊、
1: 哦！哎，好的，我记住了，谢谢你啊，李老师，我呀真的特别感谢你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了，这位朋友。一句话，祝您健康长寿啊！
1: 嗯，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0: 新进，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康养与科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近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7955 400-159-79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钛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金波。非常欢迎大家收听啊，每天这个时段带给您的健康专题节目。我来干什么？啊，我所要做的就是给大家普及科学知识，带领大家认识误区，战胜疾病。

0: 提高晚年的生活质量。
1: 嗯，李老师，昨天啊，您一说到在全国将要发起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还有700多种的活性肽，一克只需1.5元，大家就能用得上。那好多听众朋友啊，都已经坐不住了，纷纷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这个事儿是真的吗？真的是1.5元就能用上生物肽疗法吗？
0: 这个当然是真的。啊，我之所以从国外回来啊，为的就是要让生物肽疗法为我们中国的老百姓造福，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老百姓不容易，得了老慢病天天吃药，年年住院，一年到头算一下这个费用啊，少则几千，多则几万，甚至十几万几十万。有不少老同志啊，考虑到儿女的负担太重，考虑到自己啊每个月就那么点养老金，就算是有好的治病方法，他们呢都不敢尝试，怕花钱，更怕花冤枉钱。而现实呢，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我也提到过，现在的一些治疗手段啊，还停留在老观念、老传统上。什么意思呢？你像血糖高了，那么就打胰岛素；血压高了，就吃降压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么这些方法说是治病，可往往啊，连降指标这么简单的要求他都做不到。做不到，做不好，造成患者呢，终身用药，终身治疗，而且并发症越来越多，越治啊，这个身体越差。那么这些问题呢，我在以前在国外真的不了解。这是回国以后，我跟咱们国内的患者接触多了，我再加上这个实地调查掌握的情况，哎呀，这个情况非常令我痛心啊！我说的都是心里话。与之对比呢，长春生命肽作为世界上最先进最科学的治病手段，它能够轻松解决那些在大家眼中需要常年吃药常年治疗的老慢病啊！你用它治疗可以实现40天细胞再生，40天血液干净，40天心脑康复的效果。记住了，用一天有一天的效果，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可是大家知道吗，长春生命肽在美国被称为是液体黄金呢，售价$99一克，那是美元，美元99，折算成人民币呢1000块钱啊，就这意思，真的比黄金都贵啊。啊，你想一想，就算是这个疗法再好，说治病的效果再好，但是咱们中国这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能承担得起吗？所以呢，我是坚决的啊，拒绝出让专利。
2: 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

0: 4001597955。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李老师您好。
1: 您好啊，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呀？啊？
2: 李老师啊，我是湖北的，我刚才听到啊，您说现在生物肽疗法长春生命肽呀，就1.5元一克就能用上。这个机会一错过的话呀，就要恢复到1000多克一克了，所以我刚才赶紧给打电话，我就想申请上这个名额呀。
1: 哎呀，您这下手啊，真的比较快呀，啊，多好啊！我跟各位讲，1.5元一克，这个绝不是说生物肽疗法多么便宜，明白吗？
2: 嗯。
1: 而是什么呢？这是经过我们政府和有关部门不断的协调，包括我和厂家的努力之下，才促成了这个价格呀。我告诉各位，一定听好啊！一旦活动结束，我们一定会恢复国际市场价格，1克99美金。所以呢，赶上机会，我们就要用，而且用了之后一定会有收获。您这下手啊，很快，说明您呢很精明啊，把这个名额申请下来了。真的是太好了。
2: 是啊，这申请上啊心里就踏实了。李老师啊，您辛辛苦苦研究出来这么好的方法，为了让我们都能用得上，您到处争取啊，真是辛苦了辛苦了哈。
1: 哎呀，这位朋友您太客气了，这一切啊都是我应该做的，我只是做了一些微小的工作。我呢是个科研人员，我是个医务工作者，你说我从事这个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呀？啊，就是要把这个好的科研成果让你们都用上，没有任何门槛，不会给你们带来任何压力，都把它用上。啊，你这样的，
2: 谢谢。
1: 咱呢，话不多说，您什么情况？您给我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
2: 行，李老师啊，我跟您说一说啊，我用长春四面肽呀，就用了半个月了。你呢再给我再指导指导行吗？
1: 啊，用了半个月了是吧？
2: 哎，半个月了。我原来睡觉吧，那一晚上啊，最多半个来小时，一个来小时就不错了。哎呀，这一回呀，一个晚上睡了4-5个多小时，就这半个月的功夫，就把我这些年失眠的毛病呢给我解决了。你这个小分子剂型呢效果太好了。
1: 没错，我跟你讲啊，咱们90%的患者在使用长春生命肽之后，1-2个小时效果就非常的显著啊。那为什么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正如您刚才所讲的一样，咱们是小分子剂型，知道吗？分子量非常精微，所以说高效被人体吸收利用，见效非常快，快速的改善现状啊。
2: 确实好。像我原来呀，我最严重的就是我这个腿了，老毛病了，风湿啊，全身关节了一个都跑不了，还串着疼，这疼那疼，哎呀，一大早上一起来给我沉降的，动都动不得。沉降我可以啊，就是说一直延续到下午，慢慢的好点了，身上有点热气了，然后缓过来一点，活动活动啊，左动一动啊，右动一动呢，慢慢的才能够下床。但您看我现在用你这个药啊，才15天，我手上的肿啊消下去了，没有以前那么红了。
1: 好，
2: 早上吧，哎呀，稍微活动活动啊，我就能下地走动了，关节啊轻松多了。另外，李老师啊，就我这个心脏啊，因为之前呢也有那个心肌炎。没有你这个之前呢，我都发烧大半个月了。我这一发烧啊，吃什么药都不管事。但是我用上了这个生物肽疗法了，还有我这个烧啊都退了。哎呀，我是做梦都想不到啊，这个生物肽这么神奇，也不打针，也不手术，一下都给我解决了。短短的半个月时间呢，给我治的比我过去的这个10多年的效果还好。哎，你像我原来吃了好多的药啊，还有膏药什么的，什么理疗啊，什么药酒啊，都不行。但这个是生物科学，真管用。

0: 是的，咱们呢是生物医学啊，效果非常好。听了您的介绍之后啊，我非常的高兴，用了长存生命肽，给您带来了这么大的变化啊，我很开心。长存生命肽啊，它是我的科研成果啊。您刚才呢，对于我的科研给了很多的肯定啊，您很认可我，我听了之后呢，也很高兴啊。说
1: 是
0: 实
1: 因为
0: 话，
1: 我的体会呀，是吧？
0: 就你讲了这么多，就像夸我的孩子一样。啊，我的心里非常高兴，但是咱们话得说回来，这位朋友，你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就是因为你啊，及时的回头改变了治疗方法，跟着时代的发展走，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带来了非常好的结果，对不对啊？您看您啊，补充的700多种生命肽之后，那么为什么效果好啊？你风湿性关节炎，你浑身关节窜着疼，那么现在呢？咱们用了15天就告别了酸麻僵痛，不再惧怕风冷湿寒，效果如此之好，关节灵活了，心肌炎退烧了等等，包括睡眠改善了，这一切都是在补钙之后所带来的结果。你比如说啊，咱们谈到这个我们当中所含有的溶菌肽。它就能够啊，针对于心肌炎的炎症取得非常好的消炎的效果。那么所引发的各种感染啊，通过这个溶菌肽都可以得到解决，甚至于包括胃病患者出现的幽门螺旋杆菌，包括风湿骨病、风湿性关节炎的炎症，都可以通过溶解软骨重新换一个遍儿。啊，补钙就能够使我们人体的组织器官的功能恢复正常，结构正常，所以说啊，能够真正的落实什么细胞健康、人健康，补钙的作用非常大，很大。你看看，补钙
1: 这
0: 之。
1: 样就能好得更快了。我就想着说，我现在吧，我早晚各一次，然后中午呢，我再加上一次。你看看这么用行不行啊？
0: 这么用完全可以，可以
1: 啊，
0: 中午加一次吧。咱们这么说啊，加一次的话，这个效果会更好，没问题啊。
1: 行，好，那我就再加一次。然后呢，等过一阵子啊，我要是用的话，然后等过一阵子啊，我要是用的好啊，我再来跟您汇报啊。
0: 好，好，好，我在这儿啊，期待着您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们啊。那时间关系，我们就交流到这儿。我们再会。
1: 行，那谢谢李老师了，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啊，李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告诉我。
4: 啊，我是陕西宝鸡的。
0: 哦，您好。
4: 您好，我一听到您这声音吧，我心里边就特别高兴，因为你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呢。
0: 此话怎讲啊？您用了咱们这个长春生命肽了吗？啊？
4: 是的，我用了李老师。以前吧，我老伴的这个病啊，折磨他好几年了，不光是折磨他呀，也折磨我呀。我以前伺候着他，他还发脾气，我真觉得对生活是毫无眷恋，特别绝望。后来吧，我妹妹买了就是你这个吧，她就告诉我说，这个是最新的医学，能实现不打针、不手术治好大病、重病。我这才用上的，没想到呀，这效果真好。
0: 啊，效果好啊！这就是新医学呀，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答卷啊！我告诉您，这是必然的啊！听你这么高兴啊，我就知道你收获了。
4: 是这样，我老伴吧，他69岁呢，就是2018年的时候吧，突发的大面积脑。是这样，我老伴吧，他69岁呢。就是2018年的时候吧，突发的大面积脑梗，在市中心医院吧，就我们这的益康吧，我们宝鸡益康住了有42天， 回家以后吧，他这个

0: 左边这个嘴啊眼睛都歪着耷拉着，就是整天流口水吧，左手抬不起来，右手拿不住筷子，两条腿都不能走路，说话也不清楚，挺严重的嘛，因为生活都不能自理了嘛。然后就是吃药吧，哎呀，开的药可多了，一大堆呀、啊。后来就是孩子外面买了好多进口的药吃，根本就不见效。最主要呢，就是这个血压哦控制不住呀，标本济平啊，整天吃了一顿也没落下呀。可是这个血压还150下不来呢，整天就提心吊胆的，他那脾气可大了。但是他用完你这边这个药之后啊，他完全不一样了。用了几天啊，他这个血压波动就小了。不管怎么样，高压和低压，
1: 通过生物肽疗法，不搬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2: 400-159-7955，400-159-7955。
1: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啊，李老师您好。
3: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啊，我是咱长春德惠的。我这一听说这么好的药，一克就要1.5块，那家给我乐坏了。哎呀，给我孙子买个糖葫芦，那都得好几块呢。那1.5块就能不打针、不手术，40天治好病，那简直太好了。这我心里啊，别提我多高兴了。我这回想多备点药啊。
3: 您说的没错，这位朋友，1.5块，我们实现的是什么？是不打针、不手术，用上全新的生物疗法，我们补钛、补健康、补钛寿百年这样的。您先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情况？
4: 李老师啊，我现在用咱们这个长春生命肽呀，用25天了，哎呀，效果呀是真快真好啊！我原来这不有肺炎症吗？慢阻肺，这慢阻肺都10几年了，卡痰，有时候啊是白点的泡沫痰，这气候稍微变一点，你说我就上不来劲儿啊，一犯病啊，哎呀，我就怕挺不过去啊。这长春生命肽，你说这回把我给救了，我这嗓子眼里啊没痰了，也不咳嗽了。也不呼噜响了，我气不够用了。原来呀、我没办法，我跟你说这么多话呀。原来那心跳都没劲儿，心慌，完了还像针扎似的那么疼。你都现在不疼了，自己感觉呀心跳有劲儿了。哎呀，我这回呀真的可是选对药了。过去我用了那老多药了，但长春生命肽就不一样啊，里面700多种肽哈，一下子我就把我的几种毛病，你说就都给治了，你说。
3: 真的，这位朋友，我能感受到您非常的激动啊！哎呀，把自己的好转呢，这个变化都说了。一个人呢，只有发自内心的感受，才能够历久长新啊！我听您讲了这么多，我能感受到您呢对我的肯定，我呀也替您高兴。为什么用了短短的25天，咱们能够有这么好的疗效啊？一定记住，就是咱们治病啊，咱们找准了方向，是不是？哎，现在啊已经进入到一个太健康的时代了，知道吗？换句话讲，我天天在讲，补钛就是补健康，补钛就是补命啊。您刚才也谈到了，过去用了很多的药，很多的方法，但是我告诉您呢，那些药能解决一时的痛苦，但是它不治病，它不去根儿。就您的咳喘的问题啊，您很多时候吃上的都是什么止咳药、平喘药，包括喷剂也好、口服药也好，吃上之后咳痰喘能缓解，但是呢它不去根，它不治病。我告诉您，就您这病啊都得了10几年了，能治好的话呀，传统方法不早就治好了吗？还有你心脏不好，你心脏不好现在是不是也在用药啊？啊，
4: 是啊。哎呀，这不是这个吃的西马他滴片，还有这个阿司匹林肠溶片，这都是人大夫给开的，人开啥咱吃啥的。
3: 哎呀，你看啊，传统的方法基本上就这些药，就是给您扩血管啊，血管扩张之后增加了血流量，心脏就能好受。但是呢，药劲儿过了之后，血管又收缩了，你就又难受了。所以呢，你就得一顿不落的去吃药，这就是传统治病方法的弊端，它的不足，它的缺点。这些方法如

0: 果说能治好病的话，我们患者朋友还会痛苦这么多年吗？为什么国家每年还要花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去研究审批新药啊？关键还是一句话，传统的治病方法不能够解决疾病的根源。而长春生命态是什么？它是新时代的生物新药，是新医学，它是利用了700多种生命态从细胞的层面来治病的。当700多种生命态进入人体之后，就能够快速的修复、激活、再生出新的细胞，实现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器官功能恢复正常啊。您说我们的病能不好吗？啊，能好。在国外啊，人家用这个肽解决了很多脑死亡的病例，解决了很多很多医学无法治疗的疾病。你说我们的病算什么呀？啊，一体多病、常见病啊、高发病。所以说咱们有信心坚持用，三个周期下来啊，多一天都不用，一定让您重获健康。
1: 是啊，李老师啊，你就真没想过呀，你就这么多年十几年的病了，用咱们长春生命态这么短时间能好这么快。哎呦，我真是啊彻底放心了，现在的推广价一克1.5块，这是我遇见的呀效果最好、价格最便宜药了。我在您这报个名，我想多备点啊。
0: 在我这儿报不了名啊，咱们这个全国推广啊必须要拨打场外电话来申请，1克1.5块，这是在国家相关部门的联合扶持之下，我们才有了这个推广工程，把这个治疗的门槛降到最低，让所有的人，特别是家庭贫困的、求医无门的患者，都能够有机会重新的获得健康啊。所以说呢，我是真诚的希望您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咱们成功申请，好不好？
1: 嗯，哦，那行行行，哎呀，那谢谢您了，李老师。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不耽误宝贵时间了，我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去了。
0: 好的，好的，我在此啊，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

0: 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
0: 您得给我时间，病这个东西和花它不一样，得有一个时间，您就放心用，大胆用，十天八天肯定不行，但是您说用上几个月，这气脉好了，舒坦了，感觉不到喘气是负担了，天天能出去走走步，练练单杠，这个还是可以实现的。那一个个病人好转的病例都在那儿放着呢，你也不差啥，大家都是人，两个眼睛一张嘴的都一样，用的胡家老高那更都是一个品质的，现在用的和百八年前用的胡家老高除了浓度高了，药效更强了，其他的啥变化没有，您就用吧，满不满意我不和您讲，用到时候您自己来和我讲。咱肺子上有病了，咳嗽、气急，心脏跟着难受，喘气费劲，动不动一身大汗的，咱就别遭那罪了，抓紧给他解决掉。有的人说我坚强，我能挺扛，那病扛是治不好的，越扛越重，哪怕多等一天，这变化就可能翻天覆地。现在扛病的人太多，这不是什么好事。我最怕患者还把这个当坚强，其实这个和坚强一点关系没有，不是那么回事。我有一个老朋友叫苏大宝，我们这一波人都叫他大宝，他比我年长一岁，祖籍是山东威海的，做皮货生意，后来小时候搬到我家附近，他家做皮

货一绝，羊皮袄、羊皮帽子、羊皮褥子、羊皮坎肩都不用说，质量有保证。周边的人都知道老苏家人好，价钱公道，质量也好。那老羊皮袄买一件能穿一辈子。那时候我还小呢，啥也不知道，一看一个外来人感觉挺新鲜，成天和他在外面疯跑，撒尿和泥儿，抓鸡斗狗的。这苏大宝从小就有一股子能扛的劲儿，咱们小时候都没轻没重他，有时候给人家鸡给鼓弄死了，人家出来找，肯定少不了一顿胖揍。我从来没见苏大宝哭过一回，人家拿大板子啪啪往他屁股上打，他从来一声不吭。后来他家里有了变故，他父亲去世了，家里人就又回到威海了，但是咱们还是书信往来的多。后来电话有了，就干脆打电话，有时候还手机视视频，隔三差五的还在一起叙叙旧。到我这个岁数了，基本上发小那都掉队了，还能在一起吃吃喝喝不容易了。要不说人到老了，啥病来都不稀奇的。后来这老苏也来病了，我当时也不知道，打个电话总不接，后来找他女儿才知道得病了，从医院治了一通，出来也一直不咋好。我收拾收拾就去看他，到那一看给我吓一跳，鼻子上插着氧气管，嘴张得很大，就和那胖头鱼离开水那模样一模一样，气明显不够用，喘不过来气，就使劲咳嗽，憋得嘴唇都有点发紫。医院诊断是慢阻肺，以前病症轻的时候一点也没合计，时好时坏，他合计扛一扛就过去了，这越扛越重。我说老苏啊，你从小就能扛，但是你这扛的不是地方啊，病也能扛吗？你这是越老越糊涂了。老苏这说话也有气无力的，直直嘴说了那么几句话，太憋屈了，气进不去出不来，就像被土埋了半截儿啊，多少次不想活了。人呐，得了病最怕的是啥？是太痛苦了。病本身不可怕，给人痛苦才可怕。吃不下，睡不着，全身疼，喘不上来气儿，搁谁身上谁都受不了。所以咱们别等这些症状严重了咱们再去治，像老苏这样的早点告诉我，也不至于病得的这么重。我和老苏说，你这个病啊，啥也别说了，你也别要死要活的，病是挺重，但也不是没招，你啊就这个毛病，舍近求远，我给你治吧，你把蝴蝶老膏吃上，这个必须按时吃，其他的药想吃吃，不想吃就放那儿。你这个症状重，胡家老高一天得吃别人两天的量，你就吃吧。他就点点头。我说你别说话了，就按顿吃胡家老高就行了。半年以上，一年以下，你这个病太重了，不是几个月能解决的事，就听我的。

0: 就行了。这老苏一有病啊，我这心里总像有东西装着似的，隔三差五不是去电话就是坐火车去看看。人到我这个岁数啊，老朋友都和亲人就没啥两样了。要说朋友有事儿不担心那是假的，他这一有病，这多半年呢，给我也折腾了够呛。不过没白折腾，五六个月，这老苏可算是精神了，能出去走走了。和我说，这喘气太舒坦了，没想到这外面的空气这么好啊，稍稍走快点儿也没事儿了。我说你刚恢复，运动可千万别过度了。胡家老高继续用着，人老了，肺子功能也不行了。你能用胡家老高把这个喘气的事儿解决好了，那就是不容易了。人老了，咱们得服老，啥事儿别扛着了，你就把胡家老高当饭吃吧。一天一顿就行了，就别停了。咱们老哥俩比一比，用上咱们胡家老高，看谁活的时间长。尤其是老年人，过六十了，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功能就开始衰退了。这个衰退，谁也改变不了，这是规律。但是咱们可以去延缓这个过程。咱老百姓都知道一句话，缺啥补啥，咱们就把身体里缺的都给它补上，来维持他们健康的状态，这器官就不爱出毛病，这样病也好解决。用咱们胡家老高也好，用什么也好，只要能达到效果，咱们就去用。现在国家多好啊，多活几年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好了，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师啊。
0: 啊，
2: 哎呀，胡老师啊，这电话不容易啊，可算接通了。我是既高兴又激动啊。
0: 嗯，
2: 我是河北张家口的患者。
0: 哦，
2: 我呢，哎，用了您的胡家老高 啊，
0: 啊，
2: 那是真受益了呀。不光我自己受益了，我全家人都跟着受益。可以这么说吧，您救了我这一家子人呀，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0: 好，你别客气，主要这是对咱们的缘分呢、啊哎、您说对不对啊？啊，
2: 是啊，就有这种缘分我才能得救、
0: 嗯、
2: 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说。
0: 哎，好的。
2: 我原先得高血压了十好几年了，
0: 嗯，
2: 这些年吃的降压药啊，几乎就是几个月或者半年、
0: 啊、
2: 最多半年你就得换，不换就没作用了、
0: 嗯、
2: 哎呀，
0: 嗯，
2: 因为我这血压控制不住，它不理想
0: 啊，
2: 啊，反正这么多年换来换去，降压药也一直在吃，就像那些咱现在说的又分什么长效的短效的，
0: 嗯，
2: 还有中药西药都吃过、
0: 啊、
2: 但是吃了、
0: 嗯。

0: 行啊，反正就是你吃着吃着过一段时间它就不管事儿了，
1: 不起作用，而且这些药的毒副作用也是非常大的，是不是啊？
0: 是啊，你就算是好一点的情况，高压啊能控制在130-140，但是低压呢、
1: 嗯、
0: 太顽固了，高，
1: 嗯，
0: 总是90-100，
1: 嗯，
0: 有时候不知道咋回事，咱也不懂，我这高压呀、啊、都能高到170-180，
1: 你看够高、
0: 低压。关键低压100-110呀、啊、降不下来。你说你看看这得多危险呀，我就担心我这血压。
1: 对于咱们心脑血管病它牵扯的是特别大的啊，非常容易出问题的， 是不是啊？
0: 嗯，但是胡老啊，我自从我用上胡老师您讲的这个胡家老膏之后
1: 啊，
0: 我慢慢的我发现我没有这种担心了。因为啥呢，我这血压了不吃了。不吃了，我测血压就更勤了，我害怕呀。但是每次测血压都非常非常的好，没波动，挺好。
1: 效果非常稳定是吧？
0: 稳定。现在别的不说，我这个血压呀，高压就保持在130左右，反正吧没超过140去。低压啊一般都是80多，没超过85去。
1: 这都是正常范围了啊。
0: 是啊，现在就是身体好多了。别的不说，这脑袋不昏昏沉沉的了，清亮了。人都说、我现在一出去都说我精神了，哎呀这精气神有了现在。
1: 大家看着就看得出来咱们这个体力和精神状态是不是太好了。
0: 是啊，这个胡老师啊，还有就啥呀、我原来我得过脑梗啊，没用咱那个胡家老膏之前，就我这个左边的手啊胳膊啊就觉得是麻的，发麻发木，还有那个小手指头感觉发僵啊，我握东西不行，老掉啊，还有就是这个腿发沉啊，就感觉好像绑了那个铁块和铅球似的，感觉就那种感觉，走几步就感觉累，就这个情况都有2年多了。
1: 脑中枢受到梗塞以后，那全身的各个部位的动作肯定是不好的。
0: 是啊，哎呀，就从我吃了胡家老膏之后啊，一点一点的全身上下都感觉到有了明显的改善了。用了10来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腿呀、不像原来那么沉了，有劲儿了。然后出现啥了？身上开始冒汗，出汗，那汗呀不一般呢，黏糊糊的，就是洗完澡它还感觉黏呢。可是出了几天汗以后啊，我就感觉这身体一下子就轻松很多了呀。
1: 你看看，
0: 这不后来挺有信心的，用到1个来月的时候。我这胳膊感觉不到麻了，手干点啥灵活了，拿东西不掉了，而且呀、我这腿有了劲儿之后吧，我每天我都出去走走转转，来回我能走个3-4公里呀、都没感觉怎么累。
1: 你看看，
0: 我一想、
1: 体能的功能恢复是特别大的，太好了、这对咱们脑梗塞的病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也是一种好的表现、对吧？好，太好了。
0: 那比原来强太多了。现在这胡家老膏、我吃了7个多月，身体已经非常好了。自从我得了脑梗之后，我老伴儿整天围着我转，啥也干不了，就是专门伺候我吃啊、喝呀、啥的。有时候我这病严重了，这孩子还因为我还得请假回家，耽误工作了。现在你看多好，我自己能照顾自己，我老伴儿也轻松了，孩子啊、也能正常工作了，
1: 太好
0: 了，外边放心
1: 了。一人有病全家乱啊，病好了以后那就全家安宁了，这是一个最大的转变，也是一种幸福的这种啊结果呀，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真功实效，您说对不对啊？
0: 那真是呗，我刚才都说了，胡老师您这不是救了我一个人呀、那是救了一个家庭啊。

0: 这个减轻我家人的负担是一方面，还让我老伴儿也减轻了疾病的折磨。
1: 嗯、
0: 因为啥呀？我老伴儿他身体也不好，他风湿病、
1: 啊，
0: 特别一变天了或者一到秋冬季啊，他那腿就疼得受不了，他疼得晚上都睡不着觉啊。
1: 嗯。
0: 哎呀，刚开始吃这个胡家老糕，我就想让他跟我一块吃吧，还舍不得吃呢，说这药太少了，都买不着。那就可着我这个病重的先吃，哎，等我好了他再吃。这不后来有一回我们挺幸运，我一堆买了挺多的胡家老糕，这回呀、
1: 啊、
0: 我老伴儿才肯跟我一起吃的呀。
1: 啊，
0: 他的用的时间不长，才用两三个月吧，但效果真挺好啊。现在别的不说，他晚上睡觉腿都不疼了，能踏踏实实睡了，脸上呢也有光了。这都是胡家老糕的功劳啊、
1: 嗯、
0: 虽然说他现在还没完全恢复好，但是
1: 啊
0: 我都能想到早晚有一天我和我老伴儿都健健康康的，
1: 嗯，
0: 也能一起出去旅游。
1: 这是非常有把握的。嗯，
0: 对，嗯，老了嘛到处走走，就这想法、
1: 嗯、
0: 要是搁以前我想都不敢想，根本就不可能、
1: 嗯、没有那种信心。但是用
0: 了、嗯、是，但是现在就变过来了，用了胡家老糕之后、我和我老伴身体越来越好，我就觉得出去旅游它也不是什么难事了。这都得谢谢您啊、
1: 嗯、
0: 胡老，你把胡家老糕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
1: 哎、
0: 就因为这个才让我们真正摆脱疾病的痛苦，从心里特别感谢您 啊
1: 这是您夫妇老两位的这种幸运呢、啊、用了胡家老糕，选择了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就是咱们胡家老糕的这个回归本源的疗法啊，它不仅能够解决您心脑血管病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它对于其他的疾病都能够同时得到治疗的，这是难能可贵的
0: 啊
1: 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却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胡家老糕治疗疾病，它是最根本的治疗，而且是持久的治疗效果，这是它难能可贵的啊，老朋友，
0: 嗯，
1: 用吧，坚持用
0: 是
1: 啊，
0: 嗯，肯定有坚持、
1: 哎、
0: 我这也有信心，跟您这个通话了、
1: 哎、
0: 我心里更痛快了、
1: 哎、
0: 谢谢您，
1: 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0: 哎，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呀，我天天都听你节目了，非常的敬佩你。
1: 是吧？好，谢谢你。
3: 你用这个回归本源的疗法帮助了那么多的人，同时我也非常非常的感谢你，因为我就是胡家老糕的受益者。
1: 哦哦哦！
3: 你的胡家老糕真的是救了我。今天我给你打电话，我就是想亲自给你表达一下我的感谢之意。
1: 哎呀，别客气，您应当感谢是什么？是我们祖传的这个好药胡家老糕。
3: 我今年是54岁了，我是40多岁那一年啊、嗯、确诊是子宫腺肌症，而且因为月经不调嘛、
1: 哦、
3: 人都得贫血了
1: 啊。
3: 哎，就像我这情况，当时那个年代的时候也没啥太好的方法、
1: 啊、
3: 就在我们当地直接把子宫给贴了
1: 啊。
3: 但是这个子宫贴了以后，总觉得人就是感觉到浑身没有力气，
1: 嗯，
3: 体质是越来越差，
1: 嗯，
3: 在那个时候年轻嘛，也不太在意，结果就隔了一年时间，有一次我在单位给晕倒了，
1: 哦、嗯，
3: 这么就才确诊说我是交感神经性的那个，嗯。

0: 椎病，说是那个颈椎、那颈椎的间盘给突出来了，压迫到交感神经了、所以啊，这才有那个眩晕晕倒的那个情况。前几年开始啊，发病是越来越频繁了。
1: 嗯。
0: 到前年七月份的时候，我做了一个那颈椎微创手术。做完手术十多天吧，就在床上躺着的时候，我又晕了。这下给我晕的就是特别的重，就感觉到这五脏六腑都在抽搐那个样子。手抽的呀，就跟那个过电一样，反正就一直抖。哎呀，胡老师，这个颈椎病手术半年的时候啊，还落下了病根儿。就是一躺下以后啊，这后脑勺这就发紧。越是紧越是疼。越疼嘛，头就越抖得厉害。
1: 那肯定啊。
0: 哎呦，你不知道，抖着抖着突然间啊，就特别厉害的抖那么一下。就能给我整的浑身都是汗。
1: 越来越加重了啊。
0: 是的是的，我就是躺着都是这个症状嘛。
1: 难以忍受了，是吧？
0: 对，太难受了，还总觉得这后脖子这那一块啊，好像有那个猴皮筋拽着的那个感觉啊。哎呀，有时候我天天在家里躺着啥都不干，浑身没有劲儿，一起来这就难受的不行。
1: 非常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病情的感受啊。
0: 胡老师，真的是太难受了。我爱人他给我买了这收音机啊，让我没事的就听着解闷嘛。就是有了这个收音机，我才与你结缘了。我当时听你节目，我就给我爱人说，我想试试胡老这个国家老高。结果我爱人他就是二话没说就帮我买了。这刚开始吃了五六天的时候吧，这个情况就改善的特别的明显。
1: 是吧？
0: 这对对对，五六天嘛，这就特别的快，就是我脑袋上的那个猴皮筋儿，好像就说那个皮筋儿好像
1: 松
0: 了似的。对对对对对，感觉那拽的没有那么紧了。
1: 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的哈。
0: 对，这样我脑袋就轻松了一点嘛。我一发现这个改变啊，哎呀，心里边就是特别的高兴，一下就有了信心了。吃的一个月的时候啊，真的有特别大的变化。我感觉我这躺着的时候啊，这个后脑勺完全就不紧了。以前那紧的人根本就睡不好觉，我不是跟你说嘛，就斜躺着，斜靠着睡觉。这一回啊，能平躺着睡觉了，还能翻翻身。哎呦，就觉得特别的舒服了。
1: 这个改变太快了，所以得到这么样很好的改善，您这种痛苦就相应得到解决了啊！我能理解，太好了啊！
0: 对，我以前啊，那晚上睡觉就像给我上刑呢，都不敢翻个身。哎呦，你不知道我的一天真的是太难熬了。用上这个您这个胡家老高啊，大概就是3-5个月的时候，身体的这个体质就好了。那好的还不是一星半点呢，简直就是换了一个人似的。
1: 那就是原来非常痛苦，现在是非常舒服了，是不是？
0: 对呀、
1: 难得呀。
0: 原来原来你一天到晚都觉得身上软绵绵的，一点劲儿都没有。这现在就感觉到了哪都有劲，我这一天身上又用不完的劲，我把我家里收拾的顶顶有条的，心情就是特别的好。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吧？
0: 而且我吃药的这段时间一直都挺兴奋的，也没有就说是抖一下抖一下的那种感觉。人家哎呀，可真是松了一口气。一天呢要是兴奋了，那他就抖那么一下，把人抖得难受的不得了。
1: 变化太大了。我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0: 真的是高兴，真的是高兴。现在我这已经用了8个多月了，我这身体现在是越来越好了。就连之前的贫血，这胡家老高都给我把这个贫血都给我治了。我现在脸色啊，就是红润了，脸色不像以前那么煞白煞白的了。
1: 这是治了本， 而不是广治标啊，这是标本兼治，不仅把这个症状解决了，而且把他的病因也解决了，达到咱们治疗的目的了，太好了，您说的、啊、
0: 是是是，你看我跟你说，以前那个脸煞白煞白，嘴唇都是白的，这、后来嘛，这就是脸色也红润了，嘴唇都是红红的，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人一看就是看着特别精神的那一种，
1: 没错啊。
0: 每次一洗脸照镜子呀，哎呦，我心里可高兴了，哎，手也不抖了，自己也能出门了，哎呦，就觉得真的，我就跟你说，就像活原来坏了一个人一样，生活真的是太好了。
1: 就是、
0: 我原来都没想过啊，我还能有今天这么好的生活，这真的是要感谢你胡老二，是你让我知道了胡家老高。是您让我过上了这么好的生活，
1: 所以这是什么作用、就是胡家老高的能量气血精髓啊，激发出来了，来发挥它内在这种作用、这样呢咱们就身体就不会再发病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也回归了本源，您刚才提到了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真正最根本的治疗办法，您说对不对？所以说胡家老高您用了八个月了啊，效果这么好、这是必然的。
0: 哎呀，胡老二，我和你有缘，我爱人给我买了收音机，我这就和你结下缘了、以后呀、我这有什么事我就来和你说、有高兴的事我就和你分享。
1: 哎，好的、我是非常欢迎你、
0: 咱
1: 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0: 胡老师再见啊。
1: 有什么问题来电话好了，好吧，就这样。
0: 好，
1: 再会。
0: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二，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山东济宁地区的，我姓刘，刘凤云。我这没想到，这还能和你亲自通话说说情况，我心里可激动了。因为上回用的时候、拿的时候是老伴儿背着我买的。
1: 是吗？啊。
3: 哎。我之前啊不像现在说话这么利落，查出来是脑血栓、眼还有白内障、当时就是腿脚一点都没劲儿，你就是打软、你给我扶着站地下也是往下出溜。我那个脑血栓是2019年7月，我记得还是天挺热的时候检查出来的。就是那天就突然的眼睛啥啥看不清楚了，还头晕还恶心。哎呀，上吐下泻的。那老伴儿和孩子赶紧弄我上那个济宁附属医院里去查去。说我是脑部血管淤堵严重。说颈动脉淤阻也严重，说是达到90%了。
1: 嚯、堵塞的很厉害呀、
3: 当时说是我这个眼模糊是压迫眼部神经了。那时候就是手脚也不当家了，发硬发僵，还凉。吃饭呀、拿筷子都费劲了。实在没办法，就这么着抱着倒着。那个往嘴里葫芦就是了。夹个菜费劲，脑背儿给夹。哎呀，走个路啊就像往前挪的似的，走个十几步、十来步都得站那里歇一会儿才能接着走。所以那时候啊，脑背儿这一年我再给我做思想工作让我起来锻炼，我也不愿意动弹。 因为这身体不当家。
1: 嗯。
3: 再一个吧，我受不了的就是这大小便，我也不当家了。
1: 你看看。
3: 还尿不湿、
1: 啊。全来了，是吧？
3: 嗯。哎，你我一辈子后干净后强，你说这姥姥落下这个病，
1: 嗯、
3: 我自己都嫌乎我自己、啊。晚上睡觉吧，睡不好，还经常抽筋儿，说梦话、
1: 啊，
3: 就这么过来的。
1: 嗯、看看
3: 再加上。胡老师眼睛也看不着吧、
1: 啊、
3: 要是只能听个声音、能分辨是不是自己家里人、
1: 啊、
3: 那个眼睛厉害啊，是在2019年到冬天了，快冷了呢，11月7号那天就是、
1: 啊、
3: 哎呦一起床眼前啥也就白茫茫的，像上了一层厚布似的、
1: 嗯、
3: 啥看不着了，我那时候就更慌慌了，就跟老辈儿说，说是咋回事儿，这眼那个使劲揉眼睛也去不了，又麻溜的弄我去医院，那白内障说有了，压迫视神经，脑血管淤堵的引起的，
1: 啊，
3: 你本来就是身体不方便行动，再加上眼睛看不着，你说这成天的俩眼一模糊一模黑，那时候。就是觉得过日子没盼头了，就寻思着，哎呦，死了才好呢，别拖累老伴了，
1: 哎、
3: 就这么寻思。
1: 当时非常烦躁，也非常痛苦，是吧？啊，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病情啊，
3: 你搁谁身上谁也接受不了，胡老师。
1: 嗯，就是嘛。
3: 嗯，也得亏后来吧，听着你节目了，
1: 啊、
3: 这才用的胡家老膏、
1: 哦，
3: 那生活才慢慢的有了盼头了，就是一天天的吧，往、见好。说起来吧，胡老，就像刚才我跟你说的，真得感谢老伴儿。当时我听着你的讲座吧，他想给我买，但是我没同意。我都寻思家里也不富裕，为我治病花了挺多钱了，啥不管事儿用上，我说别再糟蹋钱了。但是老伴儿他是背着我买的，偷偷的。
1: 对。
3: 哎，结果吧，胡家老膏在我身上可能是对症了，见效可快。我记得是吃了不到一个星期啊，哎呦，可解放了，我那个能控制住大小便了。
1: 你看看多快呀、
3: 啊，
1: 是吧？
3: 啊，那时候就是不穿那个尿不湿了，我真觉得都可解放了。
1: 嗯，
3: 你说底边你垫着尿不湿，它呼的慌呀，它不好受。
1: 那可不是，不舒服。嗯。
3: 哎，你整天的洗，整天的涮，也是有味儿啊。当时老伴儿发现我这个情况、
1: 就是，
3: 他也高兴，他自己就说：“他说得亏我吧、
1: 啊，
3: 我要是不坚持给你买，你能有这好变化？”
1: 那可不
3: 是。打那以后啊，胡老师，老伴儿就天天盯着我吃药，
1: 啊、
3: 到点儿就给我端到嘴边来了。
1: 嗯、
3: 有一点变化，他比我还高兴。
1: 对，
3: 吃了半个月的时候吧，这手脚
1: 啊，
3: 不凉了，有热乎气儿了。
1: 嗯，你看多好，嗯，
3: 哎，我自己能感觉到了，身上有劲了，就是、也愿意让他稍微扶着我点，我在床边啊，在客厅里来回活动活动了。
1: 啊，
3: 原来总是累的哈，他再给我做工作，我也不愿意动。哎，那时候他不用做工作，我也不愿意在床上待着了。
1: 嗯，
3: 啊，
1: 你看看改变多快呀、啊，是吧？
3: 那可不哎，我还一下子变勤快了呢。
1: 嗯。
3: 到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啊，这眼睛就好受了，能看见点影影了，不像之前似的雾昭昭的，啥也看不清。
1: 嗯。
3: 哎，这眼睛一有点看清吧，体力也渐强。老伴就领着我，扶着楼梯慢慢的下楼，能散散步，能走一小段路。
1: 你看看活动啊，能力也强了啊，视力也好了、
3: 哎、
1: 啊，改变多快呀，是吧？啊。
3: 再就是还有更好的呢，我这个手指头
1: 啊，
3: 比原来就活泛了。
1: 嗯。
3: 你像握个拳头，把手撑开再合上，这慢慢的试着拿筷子拿勺子，这都活泛了。
1: 多好啊！
3: 哎，
1: 能力
3: 是
1: 越来越增强了，是吧？啊。
3: 那
1: 可不，为您高兴。
3: 这样生活他不着罪了呀，
1: 嗯、
3: 他有盼头。
1: 嗯、
3: 啊，我现在吧，胡老师吃了、
1: 啊。
3: 半年了，胡家老高。这身体恢复的，你说走路拿东西，干点家里轻省活，这都没问题了，给正常人一样了。
1: 你看看多好。
3: 啊， 我在帮着老伴儿摘菜洗菜，

0: 哎，包括拿铲子炒菜，我还能搭把手呢。
1: 这种细微的动作都可以做了啊！
0: 哎，对，
1: 非常恭喜你啊！
0: 还长本事了，胡老师。现在看电视呀，能看见电视屏幕下边那一行小字了。
1: 你看看啊，识别能力非常强了啊，越来越好了，是吧？
0: 哎，两个月前吧。我和老伴儿，他骑着三轮车带着我们上我们附属医院的去查的，大夫说我恢复的挺好，说是让我继续保持。
1: 啊，越来越好，
0: 可高兴了。
1: 那咱们再继续使用的话，会得到比这还好的结果，那是没有问题的啊。
0: 那可不，这要不说就是胡老师还有胡家姥姥救了我了。我现在身体能尽管自己了，老伴儿也不用24小时守着我了。我今天给老伴儿汇报的，我说我得亲自跟胡老师说说话。谢谢胡老师。
1: 啊，今天咱这不是很好的机会吗？啊，我能理解到您从病重的这样情况得到现在这么好的这个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说明什么呢？
0: 那可不，
1: 胡家老高。啊，确实有他这真功实效，你说对不对啊？啊，
0: 那可不，要是我不用啊，我身上没这变化，我不敢给人家说这话，说这假话事儿。
1: 就是，那么你为什么这个脑梗塞，还有这个白内障、眼睛的问题，引起这一系列的问题呢？啊，它主要是什么呢？就因为咱们的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都受到很大的影响了，所以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来滋养它们，才能生活得更好，才能维护咱们的健康。你在这时候呢啊，能量气血精髓丢失了啊，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的来恢复了，所以这一切都能够很好的解决，啊，咱们胡家老膏已经是120多年我们祖传的秘方啊，啊，这么多人使用它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坚持用吧，以后会更好，而且不会再复发，这是它最大的作用，好吗，老朋友？好，谢谢
0: 啊，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北京时间早上6点，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10点前后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有雾，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27号5点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18到25度。
2: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6: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这里就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子轩。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6号星期六，中秋假节的第二天。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现在是还在睡着懒觉，还是已经出门探亲访友了呢？此时此刻呢，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6点05分，天色呢也是慢慢的亮起来了。很多朋友啊是趁着中秋假期，全家都会出门短途游玩。当然了，也有早起的好朋友们选择走亲访友，或者是去海边散散步。不管此时此刻您是正开车在路上，还是在家中收听，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接下来两个小时的直播，子轩陪您陪伴大家度过这个中秋小长假的清晨。收听渠道啊，大家可以记录一下。如果说啊，此时此刻您就是觉得啊，可以用网络收听继续来收听的话，您可以选择下载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都是可以在线收听节目直播的。那么想互动聊天的，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留言就能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今天呢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我们也准备了很多条的民生暖文，还有网络热搜趣闻，还有特别接地气儿的听众互动话题。我们首先来给大家哈带来的是今天早上的出行提示，天气、油价，还有今年中秋特别的赏月知识点。我们先来一起了解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大连阴转雷阵雨，气温呢是19到25摄氏度，西南风4到5级，清晨温度偏低，只有19度，体感上微凉。出门游玩记得给老人和孩子备一件薄外套。重点提醒一下大家啊，午后会出现雷阵雨，雨来的比较急，计划进山去海边游玩的好朋友随身要携带一把雨伞，海边的风很大，注意安全。再来关注一下油价信息。就在9月24号的24点钟，国内成品油进行了新一轮的调价。那么咱们大连地区的最新零售价格呢是92号的汽油每升8.68元，95号汽油是每升9.29元，98号汽油每

升是10.17元，零号柴油每升是8.19元。假期自驾出行的朋友，您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油价。那么很多朋友啊，中秋晚上都是打算赏月的，但是今年中秋有一个特别特别的天文现象，很多人最近都在问哈，说今年是少见的15的月亮，它竟没走16圆，对，它是17圆。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测算，月亮最圆的时刻是在9月27号，也就是明天农历的8月17凌晨0:49。这也是2026到2035这10年当中唯一一次中秋满月落在了农历8月17。但是很多朋友都会疑问了，说不是8月15中秋节昨天吗？那咋月亮就17才最圆呢？简单的和大家科普科普啊，月球绕着地球轨道那是椭圆形的，运行速度呢10快10慢，旺也就是满月的时刻会出现在农历的14、15、16甚至是17。16圆呢是最常见的，17圆相对比较少见。不过大家也不用纠结啊，因为肉眼来看呢，农历的8月15、16晚上的月亮的亮度已经是超过了 98%， 所以普通人眼睛几乎看不出太大的差别。也就是说昨天晚上还有今天晚上也都非常非常适合赏月。那么咱们大连这一边呢，今天夜间的云层是偏多的，如果说啊您今天晚上要赏月，大概率能够会看到彩云追月的景象。那么等到27号的后半夜天气转好，更有机会一睹最圆满月。那我们接下来呢会进入到哈这个资讯的时间，我们从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些热搜网站、新闻网站当中了解了一些新闻热点。我们一会儿呢会跟大家聊一聊刷屏的一些暖心小事儿，还有11岁少年冷静拨打120救助被卡喉的70岁老人。听完了新闻之后啊，我会给大家呢开启第一个听众互动话题。那么危难时刻镇静和勇气一定是最最最最最珍贵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休息一下，听听这首来自许巍演唱的《蓝莲花》。其实这首歌啊传递给大家的就是困境之中不放弃的力量，也把这支歌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

借着这个歌，我们也跟大家呢分享分享朋友们发来的留言。桃子说了，套的选择呀，如果你选择像皮肤衣那么薄的那种薄外套，套的选择呀，如果你选择像皮肤衣那么薄的那种薄外套，你也盯不住啊，确实啊，真是挺冷挺冷的呀。Tommy 也是一早发来了问候信息，热烈的欢迎各位。哎呀，就这首蓝莲花哈，我觉得唱的就是困境里边依旧坚定的心，就像接下来要跟大家说到的这条新闻当中的这名11岁的孩子，在面对突发险情，他没有慌乱，而是用学到的知识，急救知识，守护他人。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样的一条新闻。中秋假期啊，家庭聚会变多了，坚果、月饼、肉类异物卡喉，成为了家庭聚会里边非常容易发生的突发状况。最近呢，有一条新闻热搜是让无数网友点赞，一名11岁的小男孩遇到了老人异物卡喉，沉着冷静，用电话手表拨打了120，清晰描述位置和症状，为抢救争取了宝贵时间。这条新闻呢是出自澎湃新闻热搜榜啊。事情发生在国内的一座城市，事发当天呢，70岁老人是在家中吃饭，食物啊突然就卡住喉咙了，瞬间呼吸就变得很困难，说不出话，脸色也快速发白，家里大人一时慌乱。这时呢，在场的这名11岁少年没有慌张，他牢牢记住了学校安全教育课上学过的急救知识，第一时间拿出电话手表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其实很多成年人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拨打急救电话都会非常非常的紧张，说不清楚地址，描述不清楚病人的情况。但是呢，这名小男孩通话全程逻辑清晰，一字一句告诉调度员，家里老人是吃东西卡住喉咙喘不上气儿，并且呢，准确报出了家庭所在的小区、楼栋、单元门号。电话里边呢，急救调度员呢，一边是安抚孩子的情绪，一边呢，远程指导孩子给老人实施海姆立克急救法。孩子一边听调度员的指令操作，一边呢，保持通话，没有挂断，直到救护车抵达小区门口，孩子还主动下楼到小区门口呢，是接应救护车，引导医护人员快速找到家里。整套流程有条不紊，后续呢，经过医院的救治，老人脱离危险。这件事情被报道之后，迅速冲上了热搜，很多网友都纷纷留言夸这个孩子啊，说小小年纪心理素质太强了。也有很多家长感慨，安全教育真的就不是纸上谈兵。不少网友呢在评论区也回忆说，自己曾经也遇到过突发情况的时候啊，发生过大脑一片空白，你别说急救知识哈，急救操作，就连自家地址，哇，那一瞬间啊都紧张到说不明白。在这里呢，我们也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们说一说，很多学校

其实在校期间都会开展应急救护的这种培训。不少家长觉得，哎呦，我损失这堂课，我去听你这应急急救的这些知识有啥用啊？这些知识离俺们孩子呀考的这些课业太远了，你听听就得了，你就不用花那么大的气力。但是呢，这次的这件事儿却告诉我们，安全教育关键时刻它是能救命的。海姆立克急救法120报警要点，不光孩子要学，咱们成年人也应该熟练掌握。在这里呢，子萱也想跟大家科普一下拨打120的关键点。你拨打急救电话最重要的三件事儿啊，第一，咱们得准确的说清楚详细的地址；第二呢，描述病人当前症状；第三，保持电话畅通，最好能够安排人到路口去接应救护车。很多人打电话还是先说了一堆事发经过，耽误了时间。其实调度员最优先需要知道的就是地址和病情。在这里要说呢，中秋假期家里边的聚餐多，月饼啊、坚果啊、肉类啊，都是容易造成卡喉的一种食物。那么家里如果说有老人啊、有小朋友啊，吃饭的话呢，尽量不要说说笑笑，一定要细嚼慢咽。一旦说你发生了异物卡喉，如果患者无法咳嗽，不能发声，立刻应该实施海姆立克急救，同时拨打急救电话。那么这条新闻其实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思考。那么今天的第一个互动话题来喽，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上参与留言。就是说呢，您家的孩子有没有上过这种应急安全类的课程呢？您觉得中小学生应该多增加一些急救避险这类实操的培训吗？我觉得吧，生命教育哈是藏在了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一首孙燕姿演唱的《遇见》分享给所有的好朋友们。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资讯消息内容。

0: 活力四射的清晨从这里开始。
1: 大千世界真奇妙，让我为你加点料。
0: 领先早高峰，
2: 这条新闻就是和高铁出行体验。

相关的。中秋假期，很多朋友会选择坐高铁出门探亲、短途旅行，对吧？最近呢，百度热搜上是有个话题引发了大家的持续讨论，那就是高铁座椅到底要不要配上一个一次性的座套呢？不少的网友是对此啊争论不休。12306呢，也是针对网友的疑问给出了官方的回应。事情的起因是不少旅客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乘坐高铁的经历，一部分旅客表示高铁座椅反复被很多人使用，担心卫生问题，上车呢会自己带一个一次性的塑料坐垫铺在座位上。随之而来啊，就有网友呼吁高铁官方说，你就不能直接在车上配套一次性的坐垫椅吗？然后方便一下旅客，提升一下出行的卫生条件。就是这条提议吧哈，迅速登上了热搜，网友呢就分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支持配套一次性座套的这些网友呢说，你看啊，这个座椅啊就长时间的一直都在被使用呢，你肉眼看不见有很多很多的细菌呢，尤其是老人呢、孩子呀，还有皮肤比较敏感的那些人群。但是你说你要弄上一次性座套哈，这就减少不少的接触，这让我出行坐高铁更安心。那么出门带上一次性的座套，你这家伙对于我自己来讲，这行李不多一件吗？如果高铁能够直接来提供这种一次性的座套，你说是不是旅客出行体验会提升很多呢？但是吧，反对的网友也说出来了自己的顾虑。顾虑啥呢？就是一次性的座套吧，你去瞅，是不是所有一次性的这些东西，大多数啊，咱讲大多数都是塑料制品，你大量使用就会产生塑料垃圾。一趟列车呀，那是成百上千的乘客呀，全部如果我给你使用上一次性座套的话，那家环保压力太大了。而且呢，增加了一次性的座套就会增加铁路运营成本，你说这笔钱最终可能会落在谁身上？是不是落在咱消费者的身上？是不是最后就体现在了票面价格上面？所以呢，面对大家的热烈讨论，12306网站人现在也回应了啊，说这个网友的质疑我们回应啊，我们正面来应对。工作人员介绍说了，就是高铁座椅啊，高铁列车的座椅有着固定的清洗更换的标准。哎，普通高铁座椅的这个座套呢是120天到180天这之内呢会统一的更换清洗，而这种卧铺车厢的床单被套严格的去执行一客一换。列车日常运行期间，乘务人员呢也会对座椅啊、扶手啊这些高频接触的位置进行消毒和杀菌。同时工作人员也提到了，说铁路部门持续做好车厢消杀工作，车厢内的通风系统全程开启，保护空气流通。旅客呢，如果说个人有卫生方面的需求，可以自行携带一次性的坐垫，铁路方面不禁止旅客自带，但是呢，暂时不会统一配套一次性的座椅套。这条回应发布之后，网友的讨论目前还在持续的过程当中。其实呢，咱们大连也有很多的好朋友哈，假期呢会选择坐高铁呢去长春呐、去沈阳啊，或者是南下短途出游，也会有同样的感受。那么每个人对于卫生标准的期待不一样，有些人呢会觉得，哎呀，现在的消毒措施啊可以，我很安心的。但是有些人出门呢就是习惯做好防护。在这里呢，子萱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提示，咱们乘坐公共交通，除了座椅的扶手、小饭桌，还有车门把手、卫生间按钮，这都是高频接触的位置，大家呢可以随身的携带一小包消毒湿巾，简单的擦拭一下。就这事儿吧哈，咱不用过度的去焦虑，哎，你就做好个人防护就妥了。一次性的塑料用品，大家哈，如果是使用完之后，你记得打包带走，不要留在车厢，要减少环境污染。
那么这条资讯说完之后啊，我们继续跟大家哈聊一聊互动话题。刚才呢看到公众号已经是有不少的听众发来留言，聊了聊孩子安全教育的话题。有一位听友就说了，家里有三年级的孩子，学校就组织过海姆立克演练，回家还给全家人演示，特别特别的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你看还有像这个项目微光说到的是现在的小朋友主打

0: 一个吻，哎，像接应消防车，紧急灭个火，紧急寻求个急救，哎呦，这家没他们感觉都得散，就说明现在小朋友哈，这了不得呀，人小鬼大，是不是？还有项目微光说，据说高铁那座套都是半年一换洗。对，咱刚才不是说了一个数据吗？就是说这个高铁的这个座椅套啊，是120天到180天之内会统一的更新换洗。杰瑞还说了，哎呀妈，子轩呐，今早害死你啊，太辛苦了哦，天天起来这么早，大过节的都没有睡懒觉的机会，就不是睡懒觉那人儿。而且今天不光是我不睡懒觉，我姑娘也4:30跟我一起在车上呢，只不过此时此刻她还坐就是还在后座椅搁那呼呼大睡呢。好，我们稍后呢进入一段半点的广告，广告回来呢跟大家分享一支歌，这支歌曲呢是来自朴树演唱的，叫做《平凡之路》。我觉得出行路面哈，千人千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每个人都走在属于自己的路上。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3: 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0: 您的购物新选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欢乐购，我是方晴。那如果说到保养的话，那海参肯定得给大家提出来啊。海参作为海八珍之首，它的营养价值也是非常的高，所以呢这一段时间呢，也是马上到了咱们一年的中间了啊，咱们海参呢也是有一个大型的活动，就是年终大促。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把我们的老朋友大麦请到直播间当中。大麦你好。
1: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又通过这种电波的形式来跟大家聊聊天，推荐一些好的产品。
0: 分了、
1: 这时间过得也太快，就转眼之间这一整年啊，一大半都过去了。
0: 哎，
1: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各路的这个商家呀，也会给大家做一些这个应时应景的团购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0: 没错
1: 啊，也被称为什么年终购物节呀、年终大促啊。那我们欢乐购其实也是一样的，每年年中旬的时候，包括年末的时候，其实是我们优惠力度比较大的时候。那今年的这个年终大促呢，就像方晴刚才提到的，你说要提到咱们对身体好的，对咱们身体的这个保养保健作用比较好的，那首推的肯定就是海参。所以在今年的这个年终大促的活动当中呢，我们要把海参当做一个头牌的产品来给大家做团购。而且呢，我们今年这个年终大促的活动还不是说一般的海参我拿到节目当中咱说走走量吧，价格便宜一点吧，还不是这样。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选择的是什么，咱们大连玉成堂的招牌海参。它有一个名字啊，叫做高压即食海参。
0: 高压即食海参、
1: 跟我们平时吃的一些冷冻的即食海参不太一样。它主要不一样在哪儿呢？不一样它的一个发制工艺上。传统的咱说家里煮的，拿水去煮的啊，这样的海参煮完之后它是不是吃水吃的特别多？
0: 对，
1: 就包括说可能这个海参呢打捞上来个头就不大，它为了让这个海参显大，它就多煮一会儿，多吃点水呗，然后吃完水之后呢再冻上，这样的话外面就有一层冰衣，那你看起来视觉上它可能更大了，但是吃的时候有些朋友就发现了，这个海参又软，是不是又碎，然后化完了以后一碗的汤一碗的水，不实惠。这哪像人宣传那么好啊。所以我们更新换代之后呢，你看现在这个技术为什么叫高压海参，大家如果说有生吃这个海参的朋友，就吃过那种鲜食海参的朋友都知道，它有一种记忆方式呢，就是用家里那个高压锅去给它压出来，这样的海参呢含水量低不说呀，口感更好，口感紧实，口感偏硬。所以说我们这款高压即食海参呢，经过处理发制之后能够达到八九个

0: 个头，这个个头是相当大了，平均年限都在五六年左右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品质。而且你拿回去了以后，咱可以做一下对比，你就把这个高压海参自然缓化，你看看它那个水儿，就正儿八经化软了之后，你看看那碗里边有没有水，是不是？
1: 嗯、
0: 那个水多水少，咱们一目了然。化完之后，你直接空嘴，咱们蘸酱油蘸辣根吃的时候，你嚼一嚼，你就能感觉得出来这个海参它硬不硬，这个海参的口感它紧不紧实。所以说我们这个高压海参呢，一经推出啊，直接就杀到了咱们大连御霜堂线下专门店的前三名。可以说现在很多朋友就专门冲着这款高压海参来的。那相对来讲呢，年限又长，个头又大，然后咱们的工艺又是高压，口感又硬一些，那这个海参它在专柜上卖的就比较贵，平均一斤的价格都要卖到300多块钱。像咱们小来小去的，你说我来三斤吧，那可能就得900多，将近1000块了，是不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799元，这是我们年终大促给大家做的一个定价。
1: 哎，
0: 799，可能说在咱们线下专门店，你也就是买2斤，最多买3斤的活动。现在打进电话的朋友有福了，买3斤高压即食海参，我再送您3斤一模一样同品同质的高压即食海参。
1: 哇，
0: 买的和送的都是一样啊，整整到手6袋6斤高压即食海参，还是799，平均一斤的话就100多块钱。
1: 对，
0: 其实正常活动到这儿的话，我觉得力度已经完全够用了，是不是？
1: 是啊。
0: 但是我们今天叫做年终大促，什么叫做大促？那肯定得大方一点啊。
1: 是。
0: 前50位听众朋友们，在我们直播期间打进电话，除了大麦刚才提到的我们的高压海参给您做到6斤799以外，再给您额外赠送2桶真的带有海参的海参小米粥。
1: 啊、
0: 哎，海参小米粥绝配吗？
1: 对。
0: 咱们拿回家了以后，直接每天冲水喝就合了，
1: 是
0: 就行。每桶是1斤，2桶就是2斤啊。这还没完，再送你2袋咱们大连的原浆虾仁。
1: 哇，再送2袋大虾仁、
0: 哎。回去包个饺子，炒个菜都可以啊。
1: 是。
0: 这还没完，
1: 还有啊。
0: 再给您赠送，现在超市里啊，就是里面包咱们那个辽刺身馅儿的冻饺子，即食的那个冻饺子那个水饺，1袋70-80块钱的，我再送你2袋海参馅儿的水饺啊，然后再送你2袋海螺馅儿的水饺。
1: 哇，
0: 不光说咱们今天的海参是高压即食海参，它是精品海参，我们今天给您做的赠品
1: 也非常给力呀，
0: 是不是？
1: 是，
0: 一共才799，相当于一个小礼包了。一通电话免费给您送货上门，服务到家，先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想要订购参与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电话400-800-3131 400-800-3131 400-800-3131。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年终大促的活动，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力度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首先海参我们也是选择的是最近卖爆了的，也是最新的工艺了，高压的即食海参，而且品牌选择的也是正宗的御成堂，咱们大连正宗的品牌啊，当地的品牌，跟我们广播电台合作已经20多年的时间了，老企业老品牌，它有很多的回头客老客。那今天带到节目当中他家的高压即食海参多少钱？6斤799，咱说这个价格啊，单合到1斤100来块钱特别合适了。但是今天年终大促，咱就在本档，力度肯定不一样。今天成功订购还额外赠送给大家啥呢？咱们2桶的海参小米粥，还有2袋的大虾仁，还有2袋的海参馅的水饺，还有2袋海螺馅的水饺，整个下来呀，再加上咱们6斤的高压的御成堂的即食海参，整个下来799。所以说咱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同时我们也是全市免费给您送货到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0: 嗯、
1: 那其实说到这儿，外边电话也已经响起来了，我们先来选择性的接听一位，首先迎接1号线的听友。您好，订海参呢？
0: 哎，你好，是您？
2: 喂，
0: 哎，你好，女士，咱订海参呢？
2: 对呀，这个高压的海参是几个头的呀？
0: 咱们这个是8-9个头的，这个海参呢，它个头比较大，而且含水量还低，性价比特别高。
2: 大哥，那个就是这个是不是那个比普通的即食海参还要大呀？
0: 啊，对呀，咱这个高压的海参的话呀，这个一斤做到8-9个头，你像一般的海参，可能说1斤10个头，个头大，它这个口感还好，还特别的筋道啊。
2: 我就想买那个个头大一点的、硬一点的海参。
0: 是啊，
2: 那你给我进 一套吧。
0: 没问题，就大家如果跟这位女士一样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啊，说我吃了这么多的海参，我就想吃那个口硬一点的，哎，吃起来梗梗啾啾的，
1: 嗯，
0: 真的是像宣传的那一款的话，你就可以选择这个高压海参。
1: 没错，
0: 包括咱们这个个头，其实我你看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个头，因为高压海参做出来的一斤八九个头，跟咱们平时买的水煮水发的即食海参一斤，你说十个头也好，九个头也好，它不是一个概念。
1: 对，
0: 因为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了，它的工艺不一样。你看我们平时传统的这种水质发的啊，这样的海参，它就是翻来覆去不断的去煮，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这里面有的这个厂家为了让这个海参显得大一点，它可能捞上来的话，它的规格是一斤十五个头，就比较小一些。
1: 没错，
0: 但是它完全可以给它发到一斤十个头。那这样换回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含水量比较高，我们在家化开了，你就会发现全是水，它带冰衣，然后吃的时候呢口感不好，比较偏软一些，甚至有一些海参呢拿筷子都夹不起来，一夹那海参就从中间断开了。
1: 对，
0: 所以这样的话口感也不好，大家吃起来呀方方面面的这个感受感觉也不好。那为什么推荐这个高压呢？因为它就像我们平时在家拿那个高压锅去压海参是一个道理，含水量非常低，个头比较大，它是实打实的，一斤就八九个，而且我们是自己家的司机师傅给您送货上门，一共六袋六斤嘛，你都可以亲自验货。
1: 嗯，
0: 个头啊、大小啊、品质、品相，包括它那个根刺，因为咱们大连辽四参四到六排刺儿，这是规矩，是不是？
1: 对，
0: 你不可能说没有刺儿啊，或者说其他一形状的，你告诉他，你说这是大连辽四参，那不骗人的嘛，对不对？咱正儿八经大连当地的，现在打进电话，再送你两桶海参小米粥，再送你两袋大连原浆虾仁儿，还有现在超市里七八十块钱一袋的那个海参馅儿的水饺，我直接送你两袋，
1: 直接送两袋。
0: 海螺馅饺子也贵，是不是？也好吃。
1: 对呀，
0: 哎，我再送你两袋，
1: 再送两袋。
0: 想要抢订的朋友，你得抓紧时间了，赶快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厂牌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接下来话不多说，我们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啊！您好，订海参呢？
0: 哎，你好，咱也来一趟。
2: 我买六斤海参，
0: 买六斤哈。
2: 还有你说的那些那海参馅的。饺子什么的，一共是799吗？
0: 对，咱们年终大促就是全都给你包括了。六斤的海参，其实你单算799块钱非常合适了，因为平均一斤才100来块钱。咱这是玉成堂大连知名品牌的高压即食海参啊。然后呢，我再额外送你这么多东西，你包括这个超市里70-80块钱一袋的这个海参馅的饺子啊，还有这个海螺馅的饺子，还有两袋大连原浆虾仁，还有这个两桶海参小米粥。就你今天如果说家里买海参囤海参是非常合适的啊。
2: 对。嗯，我以前买海参好像没有这么多赠品
0: 咱家老客，
2: 我总在你家买，那你给我再送一套吧。
0: 好嘞，那咱家老客的话肯定是吃好了才有的回头客，咱就不多聊了，不多介绍了啊。确实，因为我们年终大促就是要给大家带来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像平时在节目当中卖的非常好的这个海参馅的饺子、海螺馅的饺子，我今天直接当做赠品给大家就赠出去了。哎，你说现在这个季节大家买点海参的话，老年人呢、家里的小孩，其实我们都可以去吃一吃凉拌海参，或者说即食海参，你直接化开了蘸酱油蘸辣根去吃，或者每天早晨做粥啊、做菜啊、做饭啊都行。好的海参不挑做法，更何况咱家这个口感更好，因为我们是高压的嘛，全新的升级的一款海参，一斤就八九个头，年限也长5-6年左右，都是咱们大连当地的辽四参，799元。其实你就买六斤海参已经很划算了。
1: 嗯，
0: 咱这还有品牌效应呢，咱这是大连玉成堂的，是不是？
1: 是啊，
0: 很多朋友都特别认，做了这么多年了，然后再给你额外加赠，像海参小米粥啊，这个水饺啊，海螺馅的、海参馅的，还有咱们这个两袋虾仁，是不是都当做赠品免费给您赠了？想要订购的朋友啊，距离本档直播结束最后5分钟的抢订时间了，
1: 没错，
0: 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我们厂外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您好，订海参呢？
0: 哎，你好，咱订一套。
3: 哎，你好，大妹啊。
0: 哎，你好，先生啊。
3: 这个还是我上次买的那个高压海参吧？
0: 啊，买了呀，吃的怎么样？
3: 那个就是像你说的，这个海参呢，口硬，不像说是这个划开的全是水，软塌塌的都碎了，
0: 碎了哈。
3: 这嚼着还得使点劲儿呢。
0: 哎，对呀，因为它这个就是属于硬口的，它里面含水量少，一点都不软，口感呢就像咱们自己在家吃那个高压煮锅煮出来的那个海参，它是一样的，所以我才说这款海参特别的合适啊。
3: 吃完了，挺好的
0: 啊。
3: 一吃就知道不便宜。
0: 对呀，你这好海参，其实你一吃，你别说一吃了，你一打眼也能看得出来说，说哎，这海参到底怎么样？那吃在嘴里那就更别提了。那高压海参紧实啊，有弹性啊，哎，吃起来口偏硬啊，大家就觉得哎呦，还这样的海参高档，是不是？
1: 哎、
0: 而且我们大连育生堂呢，也是通过了国家百余项检测，全部合格，真真正正给您做到了零添加，因为它的海参配料就是海参和水，
1: 嗯，
0: 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的东西，添加的成分，连盐都没有。就保证大家吃的健健康康的，年终大。

0: 做这个活动呢，我们每个人啊，这个手机号限购是只能订购两套。如果说家里这个需求量比较大，你说我常年吃常年补，家里老年人身体不好，给他吃点海参溜着，你可以多买点的话，担心家里冰箱放不下，我们给你免费代为寄存代为保管。
1: 没错，
0: 这个就是咱们大连当地企业的一个优势嘛。我们不是说天南地北的去给您发货，天气热了我做不了了，不宣传了，为啥呀？送到你家怕化了怕臭了，咱都是当地的企业，当地的司机师傅，快的话当天就能给您送货上门，收到货了以后，个头大小包装品质品相你一目了然，亲自看对比一下，看好了没问题。今天我们年终大促799，六斤高压海参。
1: 咱们也是再来请出最后一位听友了。您好，
0: 哎，
1: 听海参的。
2: 那我能不能我先看一下呢？
0: 肯定让你看，因为咱家一直都是这个服务，你口说无凭嘛，宣传的再好海参不行也不行啊。
2: 对，
0: 对不对？节目马上结束了，给您订一套啊。咱今天给您带来就是咱们精品的高压即食海参，整六斤呢，平均年限5-6年左右，一斤发好就8-9个头，个头大，口感好，更紧实，含水量更低。再送你2桶海参小米粥，再送你2袋虾仁，2袋海参馅水饺和2袋海螺馅水饺，一共才799元。
1: 没错，
0: 想要抢定的，节目结束以后为您延长30秒的抢线机会，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抢线，400-800-3131，400-800-3131。
3: 北京时间早上7点，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5: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依旧保持的比较平稳，目前来看的车辆密度不算大，各位走的时候注意一下。但是今天呢，小长假第二天，各个周边的近郊景区附近呢，可能车辆密度会有所增加，一定要注意做好提前量准备。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10点前后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有雾，西部沿海西南风5-6级转东北风5-6级，27号5点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西南风5-6级转偏北风5-6级转西南风5-6级，东部沿海西南风5-6级转偏北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5级转偏北风4-5级，大连市区18-25度。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的第二时段，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调频，费覆盖全市，雨量普遍可达到小到中雨。其中呢，像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和庄河等地的个别乡镇或者是街道有大雨，期间呢局部还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减少户外停留。此外呢，今天夜间到周日早上，我市还有2到4度的小幅降温，市区的最低气温可降至17度，周日最高是在24度附近。下周一天气转好，市区气温16到23度。下周二我市还会有一次降雨过程，周二周三风力都是比较大的，周二西南风最大阵风7级，周三转为偏北风最大阵风7到8级。周二夜间受到新一轮冷空气影响，气温下降非常明显，市区的最低气温降至14度，周三白天的最高气温仅有22度，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持续的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跟朋友们分享一下油价的调价情况哈。本轮油价调价周期之后，国际原油走势是先涨后跌，临近调价再度冲高。为了对冲国际油价上涨带来的压力，本轮呢是持续执行成品油临时调控政策。按照油价调价机制来测算，本轮柴油、汽油理论上上调的幅度本应该是达到830元和800元不等的，折合成每升就是涨了将近7毛钱。经过了调控压缩涨幅之后呢，实际上汽柴油每吨上调395元和385元，折算下来呢就是92号汽油平均上涨了3毛1每升，95号汽油每升上涨了3毛3，0号柴油涨价均幅是每升3毛3。也就是说呢，普通车主加满一箱50升的油箱，相比调价之前得多花15到17块不等。那么叠加了8月31号上调的每升3毛到3毛2，9月11号上调的每升2毛1到2毛2，再加上本次的调价，近一个月国内油价上演了3连涨，累计涨幅已经是突破了每升8毛钱。调价之后，全国油品最新均价每升92号的汽油价格是8块5毛9，95号汽油每升的均价是9块1毛7，全面进入到了9元时代。而0号柴油每升是8块2毛7，站稳了8元区间。当前油价距离年内高点仅剩3毛钱的差距了，如果说没有临时的调控哈，那么本轮调价之后的油价或将直接就刷新了今年的新高。下一轮的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呢，开启的时间是在10月15号的24点钟，期待后续国际油价能够回落，迎来降价的利好消息。那么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也欢迎伙伴们编辑信息发送到平台当中来。您可以把自己所在的位置哪条路面状况呢是比较拥堵的，都发送以文字和图片的方式呢来到咱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

好，现在呢，咱们是正处在中秋假期当中，很多朋友呢都是有出行规划的。最近呢，澎湃新闻有一条热搜，是让无数打工人非常羡慕啊，就是国内多家企业开启了超长连休，有小型六人公司，也有民企的500强企业，直接就太爽了，13天中秋国庆长假。这个消息一经发布哈，立即就冲上了热搜榜单。大家伙都知道啊，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假期挨在一起，合理调休之后呢，不少单位是8天假期。但是啊，这几家企业直接调整排班，员工从9月下旬一直可以休到国庆假期结束，整整13天。13天啊，朋友们，什么概念啊？13天不用上班啊？其中有一家企业负责人就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哎，公司规模不大啊，我们一共6名员工，老板考虑到了中秋国庆连在一起，很多员工呢是打算要回老家的，路途遥远，来回奔波，假期时间太短，路上你就得耗掉2天时间，在家陪伴家人的时间。

0: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1: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2: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3: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4: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5: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4: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迎回来，平凡日子里边呢，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解压放松的方式。其实啊，短视频上现在有很多网红动作走红了，但是好看的动作不一定适合所有人，朋友们啊。这条新闻，骨科医生强烈的要提醒大家，网红动作有的暗藏风险。最近呢，全网会在刷屏一个动作，叫做闪身步。哎，一闪一闪亮晶晶的闪，身体的身，步伐的步。短视频播放量突破了7亿，不少明星还有网友接力模仿，看起来啊简单，就轻轻扭动身体。很多人呢跟风拍视频，但是骨科医生发出了提醒，就是这个动作呢，普通人不要盲目的去模仿，容易拉伤腰部。这个闪身步哈，短视频里边大家呢是双脚站稳，身体快速的向侧后方一闪，哎，腰部大幅度的扭转，动作看着呢就挺松弛的，就是我说下来之后你也觉得这操作多简单呐，这灵活一点的身体都能够完成这个动作吧。但是很多网友看完觉得这个动作呢挺解压是吧，就跟着视频学，然后还拍同款的短视频，一时间呢掀起了一股风，全网模仿闪身步。热度走高之后呢，骨科医生啊专门就解读了这个动作。医生解释说了，这个大幅度的腰部的扭转动作会瞬间的拉扯腰椎还有腰部的肌肉，经常久坐啊，腰肌劳损啊，还有腰椎间盘突出的人群，如果你做这个动作风险是很高的，发力方式不对就很容易造成腰部肌肉拉伤，严重的甚至就会诱发椎间盘的突出。很多年轻人呢久坐办公，哎，很少去锻炼，腰部肌肉力量很薄弱的。腰部肌肉呢本来呢平时啊因为总在那儿坐着工作嘛，它处于一个紧张的疲劳状态，你贸然去做跟风流行的这种哈动作，大幅的去扭转自己的动作，你虽然觉得自己身体足够灵活，但是你身上的肌肉确实没有力量保护好你的腰椎，是极容易受伤的，朋友们。所以呢医生也讲了，短视频呢看上来很轻松的动作，视频博主本身他的核心力量是强悍的，普通人没有基础，不要，千万不要去跟风模仿。也有不少网友呢分享了自己的踩坑经历，说我跟着视频我做了闪身步，哎，我确实就闪身了，就闪到了腰，疼了好几天。医生建议，如果呢您就是想要放松自己的腰背，不要选择这种剧烈的扭转动作，你可以用更安全

的方式，比如说像慢走啊，或者是猫牛式的拉伸，温和的转体，动作幅度小一些，循序渐进，保护好咱们的腰椎。你看哈，现在短视频平台时不时的会出现各类的健身还有解压的网红动作，快速爆火，很多人刷到之后会直接跟着模仿。在这里呢，子萱想要提醒大家，网红动作大多是博主本身他有运动基础能够完成的，我们普通人判断动作适不适合自己一定要结合自身的身体情况。尤其啊，现在是中秋假期，很多朋友呢选择出门游玩，哎，你这个走路多，腰背本来啊也很累，朋友们，你这时候就不要跟风尝试这类大幅度的扭腰动作了啊。如果说腰部不舒服，优先休息热敷，不要强行的拉伸锻炼，运动锻炼安全排第一。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也开启今天的第三个互动话题了，欢迎大家呢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布留言。你说这个刷短视频啊，就是刷他们的时候啊，你会跟风尝试一些网红健身或者是解压的小动作吗？你有没有试过？我就跟风学，你学完之后，哎呦我的妈呀，胳膊也不是自己的了，屁股也不是自己的了，腰啊腿呀、啊、这咋比不运动还疼呢？有没有一些不舒服的经历呢？也欢迎大家呢发信息一起来互动。生活呢总是有疲惫的时刻，这个一点都不假，我们呢也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光亮，所以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送给好朋友一起来分享。